不行就吃茄子吧，是吧？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一个开了一个67373的股东小会，得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同学，这个楼主发邮件的楼主就转告他的同学，如果再遇上这个问题就吃茄子，是这样吗？他说，就我也不是谦虚，你还是多吃点茄子吧。Eggplant 这名字一听就不简单。我推荐你吃，这样吗？我真的是没想到，这可能是这史上最便宜的药物了吧？像以前的，不管是啊腰子啊、生蚝啊，都贵的鸭皮。现在终于就是旧时王谢堂前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瘸子谁都吃得起，嘎，就好起来了，已经不。要涨价。生蚝哪里便宜啊？生蚝10多块钱一个，还是20块钱、10几块钱一个，还便宜啊？这位同学，皇帝了解一下。还遇事不吃茄子，谢谢，我要一个责办的卡。茄子要断货了。我也不知道生蚝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谢谢贝狼吃的茄子的飞机。广东人表示生蚝不贵。是啊，我小时候住在广东，生蚝挺便宜的，现在吃不起了。当当当当。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都是，是不是就是那种都市小说呀？真的会有那么主动又积极的女朋友吗？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我现在不爱上网了，我现在就天天养生嘛。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经常就看见那种论坛里有些人发帖说，哇，自己交了一个当年啊。交了一个90后、95后的女朋友，哇，吃不消，吃不消。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些那种，就是吹逼的、装逼的成分，就很多。因为他们经常也会发自己什么啊，年入2000万，房子200多平啊之类的，就家产2000万，还有说自己哇，就什么都抢。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但世界上肯定是有这种人，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呢？就好像总有中彩票的。Are you？ 我上的什么论坛啊？哎，这种论坛可太多了，只要是男性论坛就逃不开这些。真的，所有以男性用户为主的论坛到最后都是这样的。我身边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人。好了，去下一封。雷猴恶发杰，谢谢你的飞机，谢谢越南妹的飞机。发妈妈你好，我是高三党，还有150天就高考咯。但是 by the way， 我爸爸妈妈问我想不想上国外发展，我说挺想的，然后呢就报了国际班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只能选择放弃高考，因为我的成绩中等偏下，最理想的高考成绩也不过是一个好一点的一本。还不错吧，中等，现在考一个好一点的一本已经是中等偏下了吗？哎呦，要不要要求这么高啊？一本不错了吧，还好一点的一本。
就好像林志玲七分一样，不要要求这么高吧。他说，所以我选择了放弃高考。从现在起我有3个月的时间去学习雅思。很多人知道雅思最少6个月出成绩，但是我觉得可以拼一把，因为实在不行可以先上美国大学辅修语言。对啊，就可以去那个什么，可以去美国读预科呀，就语言学校嘛。这篇文章的重点来了，科科，到了国外我要 independence 独立，但是看不了妈妈的直播怎么办，买不了妈妈的周边怎么办，这些都是次要的，对未来的未知以及惶恐才是最重要的，请求妈妈指点迷津。 That's all, thank you。 我感觉他这个，从他的英语和他的这个行文来说，我感觉他成绩中等偏下是真的，考好一点的一本有点难，说实在的，就整个文章看下来就可以看出他的语文和英文水平吗？我觉得有点难，他前面这个还是比较实在的。祝6G3G3越来越牛逼，饭娃越来越好，我也要越来越好，因为我爱的人超完美，我爱的人超好听。2018，看看这个 GIF， 嘿，佛山无影手。哎，我这个帽子不知道放哪去了，搬家之后可能放在某个衣橱的角落里。他还发了自己的照片啊，才华还行。2018，我爱发发，这是哪个学校？有没有小变态可以看出来？看不出是哪个地区。看不出来，除非刚好碰到校友。这还好吧，你们不要我发现你们呢，就是遇到一个正常长相的，就挺好的一个五官端正的男孩子，你们会觉得丑，然后稍微清秀一点你们就会说 gay， 对不对？就是你们的那个，就是你们的评判标准，就一般的男孩子，正常的男孩子就是丑，好看的男孩子就是 gay， 对吧？已经有人说出哪里学校吗？蓝翔？怕不是哦，自己人，比我好看的都是 gay。如果比你好看的都是 gay 的话，那全天下你不是就挺忙的啦。五官端正不是贬义词。

为什么到了国外还看不了直播？我觉得到了国外刚好看直播。我很多那种国外的水友，而且我跟你说，你到了国外可能你看直播的时间更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出去玩，也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然后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朋友也不多，兜里钱也不多，只能在家里看直播，还押韵呢。你可别担心到出去看不了直播了，真的。你看你这个语言也不是特别好，出去跟人话也不太好聊，只能在家里看直播了。对啊，我们这边很多知名水友都是国外的，什么阿诺呀，那个 Pekintor 啊， Leo 啊，萌萌周啊，还有当初的老床啊，还有车夫啊，还有中药啊，进口中药啊，些维京的 FAG， 很多都是国外嘛。还有鸡鸡，实际上也是在美留学回来了嘛。还有那个什么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我在那个，我去日本户外直播过，我去美国户外直播过，都遇到了不多就不少的水友，真的很多很多。谢谢维京的飞机。七妹儿到底去哪里上大学了？他出国了吗？我没听说啊。还有范范，对对，范范也是当初在加拿大读大学嘛，后来读研究生了好像。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当然其实能够出国留学一般来说家境都不错的。日本看直播有啥不方便？挺方便的啊，又没啥时差。七妹也出去了，嘿。如果说我们六七三七三组建一个海外部，那人数肯定很庞大的。

而且说到就是说不是说现在在国外的，当初在国外留学的知名水友也很多嘛，比方说表哥啊，帝国理工大学，然后还有小林嘛，董事长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呀。我们要评选留学生最爱的直播间，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名列前茅的，真的。很多水友都是那个海外党的，而且我估计因为时差的原因，他们估计也是修仙党吧，修仙部的重要组成成员之一。谢谢胖三金的飞机。写六七三七的修仙部的飞机，哎呀，骗了个飞机，美滋滋。好，可以去下一封邮件了。哎呀，啊，霸王龙也是，也是进口的吗？哦，对啊，小河马嘛，我们总榜的股东好多都是海外党的。我看小河马也是，哎，现在才在总榜吗？我看看，还在。我们的冷皇不也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吗？真的就是海外党贼多。下一封邮件啦。当当，哇，你们真的啥都知道。谢谢爱我脸的发发的飞机。啊，小河马在英国待了5年啊，真的吗？5年这么长，我怎么听他的英文听不出来？真的有5年吗？我以为就是出去上个大学3年就回来了。英国的学制比较短吧，待了5年吗？怎么会有5年这么长？挂机了5年，技师也是进口的。5年的华人街，谢谢坨坨酱的8张卡，进口被遣送回来。他这种怎么会被遣送回来？他这种是最欢迎的了，又有钱，那边拉高低那个 GDP。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好像小壳确实在英国。好像也读了会书，但是好像没有完整的上一个大学，所以把它给数漏了。好像还是跟那个跟表哥的那个帝国理工有点关系，好像是。噔噔噔，英国的中文系待了5年。很多在英国留学的都是为了英国那个，就是他的学制很短，大学好像只要3年就能读完，研究生1年就能读完，但是学费比较贵，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去读英国的那个。去英国留学的都是死有钱人，真的。去美国留学的很多就是成绩好，也有钱，但是没有英国留学生那么有钱，这是一个就是平均数据哈。啊，小河马还是硕士啊，哎呦。技师是遣送回来的，为啥？他们那边就被抓到了吗？是？

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哎，小林到底是美国哪个大学的？就说哈佛吧。这首歌叫做《渔人码头》。好有钱，这么大平一隅也好几亿呢。

哎呦，这不是小雪吗？好久不见呢。你今天也在直播呀？好巧哦。

除非员哥哥的飞机又帮大家充值了一波彩色弹幕，我替大家谢谢你，谢谢你的飞机。刚才是吧，眼看着彩色弹幕少了很多，土酱又助攻了一把。

谢大家的肯德基，谢谢简蜘蛛，谢谢五八六一的回击。这首歌叫做 Shake and Shake， 有点像哥哥讲的。

谢谢。有你在啊，谢你的火箭，谢谢玲玲的飞机，谢谢浩方 HFL 的火箭。

它里面有一些那个笛子的声音，特别像九十年代的一些武侠 RPG 那种笛子的声音。

谢谢土肥圆酱，土酱，土学孙，哎，不对，土，谢谢土肥，谢谢哥哥，真的是哥哥吗？这首歌叫《The Only Exception》。

0: 他们都没有人直播自拍和吃。
1: 你只有这一项才艺了吗？
0: 那我们
1: 做模特走台步吗？
0: 我们都不用走台啊，我们都只是拍照啊。走台你说是替代模特，
1: 走台啦，总要有点，总要有点就是。
0: 我宁愿选择学唱歌，我也不要选择学走台。
1: 你还是走台吧。
0: 我要唱歌，教练，我想学唱歌。我要学唱歌。
1: 走台，
0: 我不管，我就要学唱歌。斗鱼有一个主播直播自杀，播关注。
1: 自杀这个事情只能玩一回呀、
0: 啊。死了就没了，没有下次了。
1: 但自拍我们可以天天玩啊，
0: 玩自杀。不知道是谁，没有人直播过自杀啊。
1: 而且不是说叫你什么，叫你什么卖球啊，或者卖福利啊，就是说穿的稍微好看一点嘛。你这样看着太居家了，比我还居家。
0: 那我在家不就这样穿吗？又不出门。
1: 商场如战场啊，孩子。
0: 不，你说也是，像我这种好几天不洗头，然后穿睡衣就来直播的，也是太不尊重观众了哈。
1: 也不尊重我。
0: 怎么不尊重你了？我们一家人，你还在乎我穿什么呀？
1: 所以说，就是你那些好看的衣服都穿起来呀。
0: 穿起来他们不懂。我那天不是出门了嘛，然后戴了耳环，戴了手表，他们说好丑啊，你要擦口红，你快点把耳环取下来。
1: 懂个屁，你的
0: 你说他们不懂。然后我戴这个，他们说这帽子好可爱呀、啊、快点在哪里买的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办？我
1: 所以他们都是基佬啊，直男谁会戴这种帽子啊。
0: 所以我很为难啊。
1: 就是你而且你要把那个，你要把就是说他们之前他们教我的，但是我都没用上，现在我只好倾囊相授给你。
0: 我能不能不学？
1: 听着啊，这是一甲子的功力啊。首先我们要把摄像头离我们远一点，最好一米开外，我们要用宽景摄像头，这样
0: 就是我这个吗？
1: 小一点，
0: 我这个就是宽的呀、
1: 这个、哦，是吗？
0: 很宽的，它调不了窄的。
1: 哦，然后呢，要把摄像头离远一点，然后我们要坐的离远一点，然后他要往下看，要能多看到，要能看到多多的画面，而不是只有一个脸。
0: 那你他们还想看什么？看脚吗？
1: 人家看脚，不是你这种把脚捧起来好像要啃的那种样子，人家不是要看这样的。
0: 那是要看什么？
1: 你是不是模特啊？
0: 我比较单纯，你要说直白一点啊。
1: 你单纯个屁。
0: 那他要看什么？
1: 还跟我讨论要看 AV， 你是他妈现在
0: 那个 AV 是那是电影的台词，那是台词。我们
1: 那
0: 我们一起去看三
1: 别的台词啊。
0: 其他还记得我
1: 别的台词、啊、
0: 有啊，我记得我们去吃兔兔，我们去吃兔兔，
1: 是
0: 这是台词啊。你去看嘛，那电影里真的就这样说的。
1: 你要把那个摄像头往上调一点，就是说摄像头的要弄高一点，然后它的角度要往下，然后呢你要离这边远一点。
0: 你的摄像头是放桌上还是卡在电脑上那种、啊、
1: 大家我这样教大表姐都是为了大家呀，所以673733大家不要忘了关注一波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
0: 直接直播卖老婆，
1: 没有，就是说的实话，
0: 直播让老婆下海。
1: 你不是说单纯吗？你怎么知道下海啊？
0: 我当然知道，我再傻，人家卖我还真不能帮人家数钱、啊。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也不会帮人数钱。
1: 一般不是现在，我们一般不是说下海，
0: 那说什么？
1: 我们说下马，
0: 下马。好脏啊！虽然我听不懂，
1: 你也懂啊，你也懂啊，
0: 懂
1: 你怎么也懂啊？
0: 下马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下海。
1: 那你笑个屁！
0: 我可能知道不是好东西啊，我才笑啊。好脏啊！哎，下马什么意思啊？观众告诉我好不好？啊，下面，下面的意思吗？
1: 装，接着装。
0: 虾面啊。什么步兵骑兵是
1: 什么？快去换衣服，我们再进入阶段二。
0: 不换，我冷。
1: 看你去开空调啊！
0: 不开，
1: 敲门。
0: 我开空调马上就宕机了。我们家电卡，
1: 比方说，一开一个小时空调能够多少钱？5块钱了不得了，肯定不超过5块钱。5块钱是多少？也就50下，50个50下鱼丸就完了，谁没有是吧？大家说。
0: 50块钱半梯啊！我不，我告诉你，我开空调马上电脑就关机了。我家不是经常停电吗？经常看我直播的都知道，看着就停电了，我也没办法，带不动。
1: 什么电器这么耗电呢？
0: 带不动，家里的那东西太多了，因为我们家热水器都是烧电的，一开就全部宕机，带不动。
1: 那你也不应该呀，你们家几台电脑啊？
0: 我们家我哥哥一台，我一台，我嫂子一台，两台笔记本。
1: 哥哥，
0: 我亲哥哥。对啊，带不动啊。
1: 七几年的你还有哥哥？
0: 我就比你小2岁，你自己算。
1: 好啊，你原来你16岁啊？看不
0: 对啊，没错。哎呦，陈一凡，我们这个麦不能连，再连下去人家骂我们俩了。
1: 为什么要骂我们啊？
0: 实力16岁，实力17岁。哎，我真不知道你多大，你是好像只比我大2岁吧？看样子是，说不定你比我还小呢。
1: 你不是看样子，不是应该说比你小好几岁吗？有你这么聊天的吗？
0: 他们说你比我大呀，我不知道你哪一年的。
1: 不开心了，我走了。
0: 别走了，走哪去？
1: 373，大家拜拜，见。
0: 那你开直播啊？
1: 开个屁！我懒得开。
0: 开直播呀、啊！你不开直播是去六七三七三干嘛？
1: 我又没签约，不像你这样要冲业绩。
0: 没有冲，我跟你说，我播多少播的那个数了，他也不，你多播也不会奖你，你少播会扣钱。
1: 少播了会扣钱的，你少来。
0: 是的，真的。
1: 哎呦，你这个是什么帽子啊？
0: 大象啊，
1: 大象啊。
0: 对啊，你88年呢、大家说你是98年呢、
1: 是啊，不像吗？
0: 我比你大10岁，小青。
1: 是啊，不像吗？
0: 像。
1: 大表姐是会玩的，
0: 那我怎么办？我说不像你又不开心，又走了。98年今年才多大？17岁。08年奥运宝宝。
1: 哎，我要，哎呀，我这时候你要一直聊天啊？
0: 不聊天，你有事吗？你要睡觉吗？那我也下直播，12点了。
1: 这时候不打广告吗？15000嘞。
0: 打什么广告？哦，对，
1: 一袋爱马仕，买一条，买两条送一条，还送照片，免费抽奖哦。
0: 对啊，你听发姐的啊，发姐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1: 然后我那边也有广告，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一下。
0: 实力一人播2个广告，哎，你以后可以做个这种业务，你专门给人家连麦，给人家打广告，然后你提成。
1: 人家不揍死我。
0: 多好！
1: 哇、我那边好几个广告，他那边就一个广告，所以他这边点一下，我那边点几下就行了。
0: 对啊，你们点一下就可以了啊。不对，我下面也有，但这不是广告。
1: 这不是广告是什么？
0: 这不是广告，没有人找我，我自己找的。
1: 那也是广告啊！你懂不懂？
0: 这也算
1: 广
0: 告
1: 啊？
0: 这也算广告？
1: 废话。只要不是送钱的，他们认为都是广告。
0: 不要说下面
1: 啊。你还说你单纯，
0: 他们打字说的。
1: 是，你就挑重点念出来了是吧？
0: 我看着这种弹幕我忍不住，我就想念，就那种特别脏的那种，我特别想念。
1: 太单纯了。
0: 不说色色的会可爱一点吗？你觉得我可爱吗？
1: 哎呀，总之呢，以后呢就是要，也不是说穿得很暴露，就是说老穿卫衣，大家会审美疲劳的。我跟你讲，这是说真的。老穿卫衣，你想想，我们这种穿一件卫衣还不放心，还穿两件卫衣，外面还披个床单的，怎么跟南半球的女主播拼啊？是吧？
0: 那真的是很冷啊。
1: 所以叫你开空调啊。
0: 怕开空调随时啪断电了怎么办？怕带不动吗？
1: 我虽然穿的多，但是我色彩比大表姐丰富啊。大表姐当然也不能怪她，毕竟
0: 胖嘛，黑显瘦嘛。
1: 什么叫但是大表姐穿起来好看好风流走起刀路，
0: 哥哥，陈一发是房管哦，你们别得罪他哦。不过我衣服都是黑色，衣柜翻一翻都是黑色。
1: 黑色我们不介意，但是我们希望紧身的黑色，宽松的黑色，那只是一件披风。
0: 那我明天打扮漂亮点吧。
1: 听见没，同志们？
0: 陈一发为你们要福利呢，
1: 就是还不快赶紧到673-73去刷一波，
0: 去刷一波。实力卖老婆啊，陈一发。
1: 怎么叫卖呀？我要是，哎呀，好心帮你啊，真是不懂啊。
0: 我只是在念弹幕，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你在干嘛，我没反应
1: 吧？
0: 我太单纯了，完全没有意识到。
1: 直播不开也是可以送鱼丸的。你不开直播的时候送鱼丸的话，我们会送一个，我们得两个，你知道吗？还返利呢，你不信试试。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是我们得利还是他们得利啊？
1: 都有。
0: 你骗谁呢？斗鱼有这机制，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不信没病走两步，你不信点两下。啊！谢谢星辰。谢谢金主播，
0: 亨德利。数读的少，吃了文化亏啊！陈一发说什么我都信了。
1: 你不是读了大学的吗？
0: 读大学那算什么？这正常人都读大学啊！
1: 你不要黑我们斗鱼主播啊！我们这边那这么说，我们这边没几个正常人了。
0: 那年纪小啊，没到上大学年纪啊，16岁还上不了大学。
1: 我可没提16岁的事情啊！你又黑强哥是怎么回事啊？
0: 没有啊，16岁不止这一个男主播16岁，还有很多女主播也16岁啊，还15岁的呢。
1: 太黑了！
0: 反正都有规定了，都有规定了，不到节假日他们是不能直播的，所以他们看不到。而且小孩子现在也睡了，
1: 睡了吗？我看一看，
0: 12点钟了，小孩子肯定睡了。
1: 我看强哥还。我靠，你看现在正在直播的第六个，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骗人的封面。我明知道点进去不会有这个画面，但是我还是点进去了。
0: 1234

0: 四五六这个。
1: 你倒是把那个、对啊，第六个。要不再看一下封面？
0: 这是电脑自己截图还是他自己可以
1: 控制的？哎呀，你的脸全部挡完了
0: 啊！不好意思、
1: 你要给别人看画面的时候，就不要把它全部顶，全部挡完了呀。
0: 这个看得到吗？你们，这个就有个屁股的那个。我用的耳机是铁三角的。
1: 铁三角好高端。
0: 人家送的，
1: 就是第二排第一个，就说99%的人，99.9%的人都会点进去看一下。
0: 那我还不如看这个呢。这个下面
1: 9.几万人，
0: 那一看都是电影，这个也是假的，哎，骗人的，跟封面
1: 是假的呀。我只是还有，你看那个，第九个也是，他其实什么也没干，其实可能只是，他只是可能他是想抠脚一下，但是就造成了一个给人浮想联翩的封面，所以他
0: 我刚点的就是这个，
1: 突然人数很多。
0: 对啊，我刚点的就是这个。
1: 就是那个第三排第一个大家看到的。
0: 哎，他们这双屏是怎么搞的？屏幕里头还有一个屏，
1: 你不也是N个屏吗？
0: 就是他可以看到两个自己的摄像头。
1: 他们好像搞了个什么六间房
0: 就可以看到自己两个。
1: 哎，不划算啊，我这样连个麦一又增加了我的工作时间，又没有算我的工作业绩，亏死了。
0: 你又没签约。
1: 哎，不管呢，不管怎么说呀，我
0: 都没讲不少还扣钱
1: 啊。我当时就问了涛管，我说假设需要我每个月播100个小时，给我1000块钱，我播200个小时给我2000吗？他说不。你说太不激励了，这个
0: 不会啊，你播多少给多少呀。
1: 反正它是有几种的吧，一种是包月的，一种是包小时，
0: 包时段的嘛，你就添那种包时段的嘛，你就包小时嘛，那多好。
1: 小时也是有人数限制的。
0: 你以为包月的没有人数限制啊？也有啊。
1: 包月的好像没有人数限制。
0: 有。
1: 哎呀，
0: 都有。
1: 他们去，你看这些 dirty 的人都全部听成包夜了。
0: 网吧包夜吗？我经常包。
1: 去网吧干嘛？
0: 包夜啊。你没有包个夜吧？一看你就没包个夜。
1: 我纯洁，我不包夜。
0: 一看都是，你像我们这种包夜的人，游戏就打得好，就是因为你不包夜，懂吗？酿成了今天的后果。包夜10块钱，网吧包夜不就10块钱吗？现在贵了。
1: 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会被他们录下来的。
0: 录吗？
1: 又要被曲解了。10块钱是多少年前的价格了？你不是要假装90后吗？你10块钱一听就……
0: 我们那上大学那一年包的网吧包夜都是10块钱呀、啊。15块钱还可以买个泡面。
1: 不行，我们必须要说现在25块钱。
0: 现在包月多少钱我不知道，很久没包过月了。
1: 他们也没包过，我跟你讲。
0: 你放心，这里头绝对有人在网吧包月的。来，包月的敲个一看一下、
1: 啊、
0: 包月的敲个一看一下。那
1: 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哎，你们包夜干点别的。
0: 包夜一般是这样的流程，这样先打游戏打打打打打，然后打到后半夜想睡觉了，就找点直播看一下，或者找三天一天看一下。
1: 屁，
0: 真的
1: 半夜了哪还有直播啊？你当我们是铁人啊？
0: 你不播其他平台有播的呀，有的平台直播有，也有是通宵直播的。
1: 南半球的
0: 很多直播都是通宵的，有的人他们起得晚嘛，就是晚上7、8点钟才开始播的早上，正常的很。
1: 是吗？
0: 哎，你没有包个夜，你不懂。
1: 我纯洁。
0: 你太纯洁了，都没包个夜。
1: 你也是这样吗？你打一会儿游戏，然后看片儿。
0: 对啊。

0: 谁爱听这样的呀？
1: 我现在是蹲在椅子上
0: 懂不懂啊，
1: 我现在就蹲在椅子上啊。
0: 换姿势，动作大一点，搞得好像就像超人换装备一样。美少女战士变身，你看过没？
1: 那怎么办？
0: 你不能这样，就像厕所里换蹲位一样，挪一挪，挪一挪就完了。谁爱看啊？
1: 那怎么办？人家不爱看，我也没办法。
0: 那你这样就搞不好直播了呀。
1: 贵在真实，贵在真实，好吗？
0: 你知道贵在真实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吗？你就在这里贵在真实。
1: 那没办法，唱歌也就这么难听。
0: 我蹲在椅子上是因为我的椅子很矮，然后它又不能调节高低。你是为什么啊？你不是1.7米吗？
1: 我坐下来跟我现在坐下来，你觉得我跟蹲着有区别吗？有吗？
0: 穿成这样，我什么也看不出。
1: 是啊，我蹲着跟坐着没区别啊。
0: 所以说，总结下来还是要脱才行。
1: 是啊，
0: 哎，穿太多了，没人看，没人看，没人看，没人看。
1: 没办法。谁呀、啊？这是。明天换漂漂衣服了，好。
0: 漂亮的衣服，就说我们不说漂亮的衣服，并不是说就是说要就是说福利满满，就是说，但是呢，就是穿的漂亮的心情也好点嘛，好一点嘛。天天穿卫衣的话，我穿卫衣是打广告，好不好？虽然也没有人买，是吧？但是毕竟是广告。
1: 我穿卫衣是因为真的很懒。哎，你看，有个人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你看还是有观众喜欢我这样的。
0: 是，
1: 但是休息头，
0: 两个小时的弹幕，总有一个人说出我喜欢你这样
1: 的。像我也喜欢，我也喜欢，你看大家都是喜欢，满屏的我也喜欢。
0: 我跟你讲，真正喜欢你的人，他会说。哎，你就这样吧，多吃点儿，吃胖点儿，穿多点儿，人少点儿，就我们几个聊。
1: 哎，真的有这种观众？
0: 有这种，多得很。
1: 你知道那天我在你直播间里面直播的时候，我蹲的时候，你知道大家说什么？他说：“你走开，这我媳妇的直播间，你们都走，你都走，我一个人在这儿。
0: ”吃不胖，你看他现在穿这些衣服，你以为他？真的是为舒服吗？明明是以前的衣服都挤不进去了，一顿吃91块钱的全家桶，抱着1.5升的百事可乐狂灌，你以为他真的是吃不胖吗？不信脱给我们看。
1: 好吧，你已经暴露我了，那行吧。所以说你要赚钱给我买新衣服。
0: 点进来不，他不是在吃，打两局游戏就说饿了。
1: 那你想吃吗？我怎么给你寄特产呢？你这样说那算了。
0: 寄什么特产啊？
1: 不要问了，你又不吃。
0: 不吃我可以拿去抽奖。
1: 好坏呀、啊！你看，哎，这人不要太现实
0: 了。我就让他脱一件外套又怎么了？
1: 好冷的，
0: 也不好看呀。
1: 好冷的。
0: 叫他开空调啊。
1: 开空调电脑受不住啊。哎，我想过办法，到时候实在不行把那个修一下吧。你肯定冬天肯定要是要开空调的，不然这以后怎么办？你又不吃辣椒。哎，你吃不吃辣椒啊？
0: 你知不知道我是哪人啊？
1: 对哦，你应该吃辣的。那我给你搞点我们这边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你寄过去。
0: 你想说特别特别辣的是吧？
1: 对啊，好吃。
0: 感觉有陷阱。
1: 你能吃辣，你肯定。
0: 哎，你不是要搞那个什么吗？你不是要搞那个线下聚会吗？
1: 你知道那天图图问我吗？
0: 哎呦，图图，
1: 图图说，
0: 他说啥？
1: 他说有人跑到斗鱼去问，听说我还是你要搞要组织聚会，他们以为是斗鱼组织的。然后我说没有啊，我说我就是群里的武汉的当地的，我们本地的人可以出来一起。
0: 我就问一个问题哦，你一定要老实的回答我。
1: 啊、
0: 哦，小鲜肉来不来呀？
1: 小鲜肉他来干嘛？你怎么老说小鲜肉啊？小鲜肉我都

0: 没见过。
1: 干嘛老见小鲜肉？你喜欢他？
2: 你见过他照片吗？
1: 没有，我见过图图的照片。
2: 哎，你是不是要把图图照片发给我吗？怎么不发呀？
1: 忘了，等一下发给你啊。
2: 哎，
1: 我爸图图会不会生气啊？
2: 他如果不好看的话就会生气。
1: 好看
2: 他就不会生气，
1: 但是他不知道这方面什么。
2: 这么说吧，如果他好看你发给我他的照片他就不会生气。
1: 哦，
2: 如果他不好看你发给我他的照片他生气我们也不在乎是吧？
1: 不是，你前一句话说的，哎，这是为什么他不生气呢？
3: 图图要报警了。
2: 又在吃，你以为他是为什么穿这么多？都是因为吃太多。
1: 回不去了。
2: 你现在多少斤？老实告诉我。
1: 57。
2: 57？
1: 嗯。
2: 你不是跟我说你60吗？怎么还少了6斤？
1: 哪有60啊？从来没到过60啊。
2: 哎呦。
1: 到60还得了？那我还敢这样吃？
2: 哎呦。那现在是57，是净重还是毛重啊？
1: 脱了衣服，洗完澡之后称。
2: 啊，
1: 有时候要不吃晚饭，不吃早饭的。
2: 比你还重啊？人家比你高啊。
1: 谁比我高？
2: 我帮你扎场子。
1: 找个场子。一般男生都比我高吧？
2: 哎，我就开着聊天算了。
1: 就你去开直播吧，我要下了。
2: 啊，你下了，我就不开了，算了。
1: 是2:30了。
2: 啊，算了。
1: 图图来了，谁黑你？你看小鲜肉说谁黑他？小鲜肉，八姐黑你。
2: 我黑他？
1: 嗯。
2: 我怎么黑他了？我是问他有没有照片。
1: 图图也在了。哎，图图。
2: 图在。
1: 他们没看见
2: 图图。
1: 我也没看到。
2: 没，图图没在，图图这个时间早睡觉了。
1: 你怎么知道？你这么了解他？
2: 我操！你不知道现在谁密我，说我脏。
1: 肯定是图图。
2: 不是。
1: 除了他还有谁？
2: 是一个女的。
1: 女的？那还是图图。
2: 你还说我黑他？
1: 果然是图图。
2: 你这立场。
1: 果然是图图，
2: 我还是送你个杯子吧，你老这样怼着喝。
1: 你是他们说你要送杯子给我了，你送啊。
2: 我的杯子卖完了呀，我没办法给你杯子。
1: 真是的，你送你个杯子吗？我给你寄一点特别好吃的辣的辣条。卫龙，
2: 我才不要吃辣条呢，辣条是什么呀？
1: 瞧不起辣条，
2: 听上去很不高级啊！
1: 我竟然瞧不起辣条，但
2: 是啊，我真的是杯子都卖完了。
1: 那瞧不起辣条，真是你有没有童年？
2: 还要再等很久。
1: 我和他这个痘痘就是熬夜熬出来的。
2: 不要再扔锅了。
1: 图图生气了吗？啊，不说。
2: 图图没在呀，图图怎么会生气呢？
1: 那谁在密你啊？
2: 是女生啊，是女生。
1: 你大半夜的出我，还有人敢密你？女生敢密你，我信吗？
2: 没事，他小，他年纪小。
1: 哼，你就已经这么快就喜欢上小？
2: 什么都，脸也小，都小。没事。
1: 我希望他在看你直播。
2: 他让他在看你直播。
1: 马上把对话框关了，你敢说我小？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不喜欢听这句话。
2: 是吗？
1: 你觉得呢？
2: 还说我脏是吧？
1: 哎，跟你在一起久了，多少
2: 我简直纯洁无瑕，
1: 多少学到一点啊。
2: 你说你们这些人真是的，就是自己，哎，就是没事都怪到我身上，就是
1: 这不叫怪，
2: 某一些，某一些。
1: 哎，你发音还可以啊。
2: 我怎么可能喜欢别人脸小？我巴不得脸，别人脸都很大，好不好？我最讨厌脸小的。
1: 他们说我越长越像你了。
2: 哎，大家挺会说话的。
1: 你也这样觉得？
2: 他们很多人，很多人说分不清我们两个。
1: 对啊，很多人跑进来，哎，八发姐你好，发姐我爱你，直接跑到我直播间过来刷，我说你认错人了，发姐是黄头发，185的那个，1200是表姐。
2: 李夏薇，夏薇，他们再这么说的话，你就跟他们说，哎呀，你就唱首歌，你说，哎，他们觉得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1: 陈一凡，你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我觉得你最近都开始唱歌了，是不是想走才艺路线了？
1: 我要唱歌永远比打游戏多，因为打游戏没有时间跟大家就是交流互动嘛。你唱歌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弹幕啊，然后其实大家听我唱歌哪是听我唱歌呢，就是想笑一下嘛。嗯，把大家逗开心了，大家就给你刷鱼丸了嘛，对不对？
2: 你哎呀，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如走台步呢。
1: 嗯，还是唱歌吧。
2: 我觉得不如走台步。
1: 跑调姐，真的是听我唱歌了吗？
2: 你以为每个女主播都可以唱歌的？
1: 我知道，但是我想
2: 跟你讲，但是就说唱歌人人都会，但是唱得好的少。唱歌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是走台步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1: 你也会，你也可以走啊，人都可以走，这分走的好跟不好就跟唱歌一样，这分唱的好跟不好。
2: 不，我们是叫走路，我们不叫走台步，
1: 我们这叫跑调，不叫唱歌。
2: 不是喜欢心灵，
1: 大家开心就行了，没有说那么专业的要一定要唱得非常非常好怎么样的，不就图个乐吗？看直播不就图个乐吗？我跟你说，很多平面模特他连1.6米都没有，他不是一定要高才能当模特。你说那种模特是 T 台模特，平面模特都不高。
2: 那你是什么模特啊？
1: 我属于平面里头算高的了。
2: 那你不平啊，
1: 也不算大吧，正常。
2: 你到底是多大？
1: 够用，够用。
2: 够谁用？
1: 够孩子吃奶用。
2: 我操你这！哎呀，你才是正脏啊！
1: 不会饿到我孩子就行了吧？
2: 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怎么说？
2: 太脏了！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1: 这该怎么了？很正常啊。
2: 哪里正常了？
1: 我告诉你，这句话是谁告诉我的？
2: 我跟你讲，斗鱼里面漏奶的很多，但是喂奶的还没有过呀。哪里正常了？
1: 现在喂奶都有那个喂奶的罩子兜起来了，你又看不到。
2: 不在于看不看得到，我们就不喜欢别人在旁边吃东西。
1: 图图，你们两个问题大，图图来了，哎呀，关直播喽。
2: 怎么回事啊？
1: 图图来了。
2: 你很怕的？
1: 好怕，人家超管动不动封我，信不信封你啊？没有。
3: 好怕，
1: 已经举报了啊！又来一个，已经举报，我的天！
2: 但我知道图图地址。哎，图图是不是武汉的？
1: 他们公司在武汉。
2: 那你们怎么？
1: 那没办法，离我远啊！他们公司在武昌，我们家的汉口很远。
2: 汉口哪里啊？
1: 不告诉你。
2: 哎呦，警惕性很强嘛！
1: 你想干嘛？
2: 今天不是有人要送那个送奖品吗？送那个 T 恤。
1: 你把地址告诉他了吗？
2: 我告诉他了。
1: 你告诉他了？
2: 是啊，
1: 我也告诉我
2: 就为了六件 T 恤
1: 对啊，
2: 也就卖地址，
1: 不是你这个 T 恤
2: 成本也太低了，
1: 这个 T 恤可以发给观众的，可以发福利的，你看我们两个女主播为了给你们发福利连地址都暴露了，你还不刷鱼丸，
2: 反正我给的是代收地址，
1: 我给的是我自己的地址
2: 嗯，那我去找他要一
1: 地址，其实
2: 我没开声音吗，我开了声音的吧，
1: 你不要 T 恤要什么，是那个飞江小宝的 T 恤，买不到的，
2: 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吗，怎么会听不到我声音呢，
1: 你开直播了吗，
2: 我开啊，我就骗点时间呗，
1: 你签约了
2: 没有，
1: 没签约你怕什么，你骗鱼丸吧，
2: 嗯，什么叫骗，什么叫骗啊读书人的事情什么叫骗呢、啊、
1: 你情我愿的事情吗，我懂的，
2: 听得到吧，听得到我说话吗，不、哦、我是说我的直播间，你点我的直播间你看听不听得到我说话，
1: 听得到啊，你再说，
2: 你点我直播间听得到我说话不，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听得到啦，
1: 喂喂
0: 喂喂，
1: 我都听得到，
0: 我都听得到，
2: 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1: 我能听到
2: 我
1: 的声音，
2: 你在我的直播间听不听得到我说话，
1: 你再说，
2: 不是不是通过麦，不是通过 QQ 语音说话的那种，
1: 你再说，
2: 我说了说了说了，
1: 听不到你的，我只听到我的，
0: 听不到你的，我只听到
2: 我
0: 的，我
2: 再设置一下，设置一下，嗯，如果听不到的可以先去大表姐那里，等我调好了记得回来哦。
1: 你看你这小气劲儿，我马上下直播了。
2: 哎呀不要下嘛。
1: 那你不欺负我就不下。
2: 我欺负你。
1: 我们找个主题吧，深夜黑图图好不好。
2: 你想清楚啊，你想清楚。还是
1: 图图要是敢对我做出什么那个，我就去公司堵他，我去他们公司找他。
2: 真是听不到吗？还是听不到吗？不可能吧？那我决定开一波音效。
1: 为什么听不到？
2: 我自己都看得到我的电瓶在跳跳跳，怎么会听不到嘞？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搞了这个唱歌这个软件吗？
2: 啊，我就是觉得你还开这些，真是
1: 开之后也听不到自己声音。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弄那些东西，
1: 买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
2: 你觉得问题是在那个方面？
1: 什么？
2: 那什么？啊！我现在开了那个，听到了啊！那个软件要开一下才听得到。你是深夜谈话节目吗？
1: 啊，不然呢？图图是谁？你真不认识图图？你混什么斗鱼啊？
2: 图图，我不知道为什么图图不是鲨鱼系列，是不是鲨鱼都被名字都被起满了，名额起满了？
1: 图图一开始就叫图图殿下呀，他不是鲨鱼系列，他比较特别。
2: 所以他们这个头衔有什么讲究吗？鲨鱼是 level 一啊，什么殿下是 level 1.5，
1: 可能是他们自己公司要求这样，前缀要鲨鱼什么的吧。不过现在很多场馆都不是用鲨鱼了。
2: 俺是王校长，譬如说，是不是？谢谢金主。他们说那个花花跟他们的小蘑菇要拍片儿啊，
1: 拍什么片儿？
2: 就是上回我看他们直播的时候说那个小蘑菇跑到花花那边去待一个星期，他们要拍个片子，拍个什么小短片吧，可能
1: 微电影还是什么宣传片啊？
2: 嗯，应该就是类似那种。应该有点小情节的那种 小电影。
1: 你这说的，
2: 表演一点才艺之类的。
1: 越想
2: 那个刷两女一杯的太脏了，太脏了。
1: 越想越激动了，好想看啊。
2: 嗯，你什么时候开线那个线下聚会啊？
1: 你要来吗？
2: 我年前没有空啊。
1: 嗯，年后呗，那就。
2: 嗯，年前你而且你在你那边开，你当然说的轻松啊，你就下个楼是吧？我还得大老远跑来，
1: 那我去找你也行啊，你看你开你成都那边的聚会也行啊，开重庆的。
2: 其实没必要这样搞得好像太那什么，太正经了。就是说，如果说他们斗鱼有这种那种线下聚会的话，线下就参加好了。没有
1: 斗鱼没有，斗鱼怎么可能组织这种聚会呢？
2: 斗鱼不可能吗？
1: 那天图图还问我了，我说没有。他以为是我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斗鱼组织这种线下的主播聚会。我说没有啊，我说
2: 经常有那种吗？比方说约几个职业对手在那不职业队友在那里打游戏表演赛是吧？虽然我们打的菜嘛，就说有时候搞个那种，比方说周年庆的活动，我以为他们会搞呢，还是他知道我们这些女主播都是离不开美颜相机的。不能拉到现实里来，
1: 我怕什么、啊、
2: 来了就会崩盘。
1: 我反正不怕，我平常什么样就什么样。你们所见即所得啊，是非常真实的。
2: 嗯，
1: 存款姐姐，存款大妈，我等你这签到啊。
2: 你是怎么拿到1000个鱼丸的？我怎么没有啊？我每天分享直播都是零。
1: 你让人家点啊，你发到群里让人家点啊，就是让你的群里的你说话大家肯定都会点的。你看我说句话的群就沸腾了，大家都会点的。
2: 嘿呦呦呦呦，臭不要脸！你还说句话群里就沸腾了，
1: 真的不吹不黑，我群里孩子很喜欢我的，我对他们可好了。
2: 一见你来就是大王大王，是这样吗？
1: 不是，圆滚滚，你又起来了，吃了什么？
2: 话说你不打算换一下你的那个房间名字吗？我看他们那些天天换，
1: 你也没换过，哎，好麻烦哟。
2: 我这个比你这个看上去就像临时换上去，然后就一直忘记。
1: 我确实是忘记了，是的。
2: 我这个是经过思考的好吗？感觉每一天都印证了这个房间名，好不好？你那个、你那个太随意了。
1: 哎，就这样，我觉得换房间名没什么意义啊。而且我有一次换了，
2: 有的。
1: 那天我不是抽奖的时候换了吗？大家直接进来说把圆滚滚还给我，换回来，他不让我换。
2: 你可以弄个前缀啊，比如 up 圆滚滚，然后下面说今天抽奖 up 圆滚滚，今天唱歌 up 圆滚滚，今天跳舞。然后你也不用跳，每一个进来的人你就说啊，刚才已经跳过了，对呀，明天再来啊，点一下关注啊，谢谢呢。
1: 果然是心机吧，学到了呀。哎，跟你聊会儿天，我真觉得我又长大了。
2: 你又长大了，
1: 真的成熟不少啊。
2: 经常有这种啊，下回谁再来点什么夜半小夜曲、滑板鞋啊、刘继芬啊，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哦。哎呀，刚才5分钟前才唱够。哎呀，
1: 人家说再唱一遍，那你怎么办？
2: 啊？
1: 那人家说再唱一遍，
2: 我就只好说，我说哎呀，这么短时间也唱两遍，其他人会不高兴的了。
1: 你把观众做保稿啊，在房间里的人肯定会说没听到。
2: 那就是他们不配合了呀。我说没听到吗？我说祖传代码来一波，大家刷新一下就有了。
1: 你放心。观众是跟观众站在一边的，
2: 不是，就是我不是骗他们，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直播间来来回回这么多人是吧，但是你每一次都要跟他们那种不刚来的人，你回答同样的问题回答1800遍，然后每一次都回答的不一样，不是很有新意吗？大家怎么能说是骗呢是吗？
1: 哎，是的，
2: 我一般前3次的回答是正确的，后面就看缘分了。
1: 看缘分，
2: 真的，

0: 啊，每天都有人来问同样的问题，一晚上你要回答几十遍。
1: 你知道我每天回答我是武汉人，我1.2，我57公斤，你知道每天说多少遍吗？
0: 你57公斤不是每天都是正确的吧？
1: 对，有时候会少一点，比如说刚上完
0: 少
1: 厕
0: 一
1: 所
0: 点
1: 出
0: 个
1: 来，
0: 屁！
1: 真的上完厕所会轻一点点的，56.多。
0: 我看你这么吃，我就不相信你57了，我已经不相信了。
1: 我真的，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长不好？我胃不好，我经
0: 你
1: 常
0: 胃
1: 会，
0: 不好？
1: 我不长肉，你以为？
0: 我不信。
1: 真的，我胃超级不好，经常胃痛、胃酸的。
0: 你这么暴饮暴食，怎么会好呢？
1: 我吃的
0: 谁？
1: 是零食，我主食吃的不多。
0: 哪个胃不好的天天吃炸鸡呀、
1: 你就
0: 啊？
1: 吃了一天，被你看
0: 对
1: 到
0: 着
1: 了。
0: 1.5升的可乐，那个狂吹。
1: 我就吃了一天，被你看到了。
0: 一天，
1: 对啊，就昨天啊。
0: 你跟人家肯德基外卖都是月结了吧？你还吃一天？
1: 就吃一次啊，这个月就吃了这一次，因为昨天是一号。
0: 这个月是一号。
1: 我好可怜呐，我爸妈不在家，没人做饭，不然我也不会吃
0: 你
1: 肯
0: 不
1: 德
0: 是有哥
1: 基。
0: 哥嫂嫂吗？你家怎么那么大？
1: 我们
0: 你跟
1: 家
0: 你哥哥嫂嫂住一起啊？
1: 不啊，我哥哥他们不在我们家住，就是我嫂子有时候会过来。哎，因为我哥哥
0: 你是一
1: 工作
0: 个人
1: 什么的，
0: 住吗？
1: 可以这样说，因为我爸妈很少回来，而且我们家不开火。
0: 那是因为你懒吧？
1: 我一个人做饭也没人吃啊，
0: 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吃完了。
1: 好累啊！你想一个人买菜、洗菜、煮饭，吃完之后洗碗，这不图什
0: 这是
1: 么？
0: 累，这是懒。
1: 哎呦，没有那种情怀啊！真的，你自己
0: 这
1: 吃
0: 不
1: 饭
0: 叫
1: 好，
0: 情怀呀，这是勤劳，好不好？不要
1: 自己
0: 莫
1: 吃
0: 名
1: 饭好。
0: 莫名其妙。
1: 我告诉你，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看电影，也不是一个人吃火锅，最痛苦的事情是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好孤单呐、
0: 我跟你讲，最痛苦的是一个人做饭，看着别人吃，好不好？
1: 有人吃，我心里都安慰啊！你知道那种孤独的感觉吗？
0: 那你可以，你可以把你的地址公布出来，大家都跑去吃。
1: 我才不要嘞，吃穷我了！哎，不过真的，
0: 我
1: 如果
0: 是
1: 有
0: 自己做饭呢。
1: 我们家附近的，我就可以做饭给他吃。有在我们家附近的观众的话，
0: 提要求这么简单吗？
1: 对啊，你近嘛，你不可能说太远了。我还做了饭，你打车过来吃。
0: 哎呀，
1: 说好啊，你要吃什么菜，你自己带菜过来。
0: 汉口的听众可以来一波了，好多要搬家。
1: 自己带菜过来啊，我们家不提供食材的。你现在不是流行这样吗？就是周末去谁家聚会，然后想吃什么自己买点菜过去，每个人带个
0: 你
1: 菜
0: 会
1: 过
0: 不
1: 来就。
0: 会做呀？我觉得你不会做菜吧？
1: 哦，你竟然瞧不起我啊！
0: 是啊。
1: 会做啊，当然会做。我最拿手的就是煲汤。
0: 煲汤不是最简单的吗？
1: 煲汤全不简单呢，煲汤用。
0: 煲汤说得好听叫煲汤，说得不好听就是烧洗脚水。这有什么难的？
1: 煲汤很讲究的，我煲汤一般都4个小时起步。
0: 那是因为你忘记关火了吧？
1: 不是老火靓汤，大火烧开，不，大火烧开，小火慢炖，这样。
0: 所以说你们老跳闸，你一个
1: 对
0: 月
1: 呀、
0: 电费多少啊？
1: 告诉你，我1个星期100，一个星期一百，
0: 一个星期100电
1: 对
0: 费。
1: 啊，我
0: 你
1: 就
0: 干
1: 觉得
0: 嘛的？
1: 我们家有问题，你发现没？真觉得我们
0: 你
1: 家那
0: 电器有问题吧？
1: 是电器，绝对是哪个地方走电了。一个星期100，真的。
0: 哪个地方的？你没触电吗？
1: 肯定某个地方每个。
0: 不是你这样，如果真的电费很高的话，一个要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是很严重的。如果是哪里短路啊、漏电的话，这个是一定要排查的。偷电都是其次了。赶紧的，电工朋友们，呛死啊！
1: 也就
0: 呛
1: 是
0: 死啊！
1: 从天气冷了之后才这样，之前没有停过电。你看这前2个月都没有，就是10月份开始。
0: 你天气冷，你有没有开空调？有什么区别？
1: 没有开啊，就是开始就电费1个月一个星期就100，走很快。
0: 果然费电。
1: 是我是宅女，但是这个电不是我费的。
0: 我知道，
1: 你能相信我？
0: 专业修电，你绝不过夜。
1: 有可能是人家装修的时候哪条线没搭好啊什么的，有没有这种可能？隔壁老王。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
0: 你这房子多大呀？
1: 我们家我现在住的这个是31厅的，一厨一卫。
0: 30几厅？
1: 31厅，一厨一卫，一个阳台。
0: 你还一个人住？
1: 对啊。
0: 好任性啊。
1: 好孤独哦。我们家是老房子，住我爸妈的老房子。
0: 好爽啊。我每天住这么小的房子，还要每个月交5000的房贷呀。
1: 那是你自己的呀，这房子又不是写的我的名字，要写我名字，
0: 我
1: 一间
0: 的呀，是银行的呀。
1: 以后就是你的了。
0: 那你爸妈的不也是你的吗？
1: 我爸妈肯定是我爸妈的了，我的我老公的才是我的。
0: 哎呦哎呦哎呦，
1: 比如说你，哎，你以后会不会
0: 还盯上我了？
1: 你是我老公啊。
0: 那你帮我还房贷吗？
1: 要是我们能结婚，我就帮你还。
0: 嘿呦，这回答的太有技巧了呀！我发现你别的地方不行，但是这种问题简直回答的，
1: 就是算账问题。
0: Level ten 呢？
1: 那你不结婚没保障啊，我没有安全感。
0: 要什么保障？爱不就是保障吗？
1: 爱那都是狗屁，
0: 房产证才是真的是吗？
1: 对，白纸黑字。本来就是，你说现在男生女生没结婚的话，没有拿结婚证的话，如果房子没有写我的名字，我去给他还房贷，那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万一以后你我老了，人老珠黄了，你不要我了，那这些年白给你还了房产，房贷了，然后你去找个年轻漂亮的，那我不是做保搞啊？对不对？但是结了婚就不一样了，结了婚你写上我的名字，哪怕你不写我的名字，只要我们结婚了，这房子我就给你喜欢，那是我们的家呀。
0: 你们那边房价多少？
1: 不贵，我们家这一块就是9000的10000多，8000的9000。
0: 建筑啊，建面。
1: 我不懂，你说太专业了。我不是学这个的，
0: 这是因为专业才懂吗？
1: 你说什么意思？套面是什么意思啊？
0: 套内还是建面啊？
1: 不懂啊，什么意思啊？我没买过房子啊，没经验，不懂。
0: 他们那些北上广的当然贵喽。
1: 你们那边呢？
0: 山区的，我们这些二线城市都很便宜的。
1: 你们那边呢？
0: 我们这边大概一万的样子，最近降价了。
1: 还降了？
0: 是啊。
1: 我们这一块拆的比较严重，估计以后房子还会涨，估计10000都逮不住喽。
0: 小富婆呢？你这个房子要拆吗？拆？
1: 我们家不会，我们家嫂子以后会拆很多房子。
0: 你还有亲哥哥啊？
1: 对啊，我们家嫂子以后土豪。
0: 照片来一波，
1: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去我微博看，那个小微博，我自己用的那个微博。
0: 你就弄在你的屏幕上，我懒得点了。
1: 我要打开微博才有啊。
0: 好看吗？
1: 跟我长得差不多，不知道怎么形容。跟我嫂子好看，我嫂子很漂亮。
0: 他们有孩子了吗？
1: 有啦，宝宝9个月了。
0: 673 FYI。
1: 对，我这个小微博呢，这个
0: 哎，你这背景好花哟。
1: 这不是我设的，我自己就这样。
0: 谁设的？
1: 系统自带
0: 的。
1: 系统自带的。
0: 我也是系统自带，怎么没你那么花哨？
1: 你说我的还是这个我自己用的这个小微博啊？
0: 就是那个背景啊，刚才
1: 说 Yes and Baby 吗？这个系统自带的，
0: 这些深色的背景看着都很费眼睛。
1: 这个是我设置的，我的小微博是我自己设置的。
0: 还没翻到，
1: 很早之前了，我哥结婚的时候拍的。我还抢到手捧花了，不科学，我到现在还没嫁出去。找到了，就这个，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我把摄像头挪一下。看得到吗？
0: 没有。
1: 现在呢？
0: 没有。
1: 还没有吗？
0: 你把地址，哎，我自己去翻算了。哎呀，
1: 你说我嫂子好凶。我发给你吧。
0: 对啊，你 QQ 上发给我好了。
1: 好。我嫂子好凶，大家都看到，你怎么看不到啊？
0: 我眼睛小，眼神不好。
1: 我告诉你，我不是跟你说那个眼镜吗？坑了，坑了。
0: 怎么了？
1: 他给我寄过来是平光的，没度数的，气死我了！我戴半天
0: 肯定是没度数的呀、啊，给你的。
1: 我跟他说了要给我有度数的。
0: 你快把链接发给我呀！
1: 等，那我再翻了。
0: 你刚才不是翻到了吗？
1: 我关了，不小心给插了。
0: 就你这操作，居然能上黄金？
1: 那没办法，熟能生巧。发了你 QQ。你觉得我哥跟我长相吗？
0: 眉毛很像，我要看一下才能说话。
1: 都是那种我们家遗传的粗眉，都是那种很粗很浓的眉毛。
0: 这个照片没照好，感觉有点就是头大身小那种感觉。
1: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照成这样了，从上往下照。
0: 你哥倒是蛮好看的。
1: 我嫂子不好看吗？
0: 有没有生活照？
1: 没有，这上面没有。
0: 这么看来的话，你嫂子没有你哥好看。
1: 我嫂子比我哥，我跟你说，她得罪化妆师了，绝逼的，她画丑了。
0: 但是从这张照片来看的话，你哥也不是看中你。
1: 哎，你不要这么说啊！我嫂子很漂亮的。
0: 我没说她不漂亮啊。
1: 肯定是脸先看好看了，才注意到其他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说法？如果脸那么有吸引到人，你说再好看，能长得像奶牛一样的，我也不喜欢呀。下一代的粮仓，我们家小侄子长得很好。没照片。那手机也换了，那以前那
0: 手机小朋友的话，可能现在还看不出来，九个月的话，刚生下来的小孩是很丑的，就皱巴巴的。但是那个一般新爸爸新妈妈很喜欢晒那种皱巴巴的小孩。
1: 我们家还好，我们家哥跟嫂子不爱晒娃，我总觉得他们还没有进入到父亲和母亲的角色。
0: 他不是不爱晒娃吧？把晒娃，是不是把你分到朋友圈的另外一组去？
1: 没有，怎么可能？
0: 其实如果分过去了倒是体贴啊。
1: 我这小鸡，他，我跟你说，我有的同学就是不管他们家宝宝好不好看，疯狂的每天刷屏，
0: 疯狂晒，
1: 疯狂的晒，而且他还不光只刷这个，还刷他的养儿心经，你知道吗？就是他宝宝今天，哎，我们家宝贝今天站起来了，哎，我们家宝贝今天拿了个勺子，哎，我们家宝贝今天特别棒，他每天都刷。很多这样的父母，真的，
0: 而且一次都晒九张，
1: 对，超可怕。我以后生孩子，我绝对不这样，好可怕、啊。就生孩子完全忘记了自己，就没有自我了，只有孩子了。
0: 就是啊，
1: 不好，那不好。
0: 关键是小孩还长得不好看，好看我们就忍了。
1: 不说这么直接好吗？给你看我军训的照片，你能找到哪个是我吗？就看有没有感情了啊！我发给你 QQ 上。
0: 你知道大家知道这句话，这个问题最标准的回答是什么吗？就是说， 哎呀，最漂亮那个肯定是你啦，
1: 肯定不是啦。我跟你说，我们学校好多神仙姐姐的，你开玩笑，我们学校是美女出的特别多的那个学校，学浮表专业的特别多美女。
0: 学什么？
1: 浮表啊，服装表演。
0: 服装表演，你不说过服装设计吗？变怎么变表演？
1: 服装表演不是我们这个系，但是有这个分类，有这个系，特别多美女，都是。而且我们系有一个老师很牛。
0: 你是不是第一排最左边那个？
1: 你这么快就找到了？第几个？
0: 左边第一个吗？那个男的吗？
1: 那是我们教官，几个意思啊？
0: 你就是勾搭教官那个是不是？
1: 勾搭教官那个没有啊？你这么快找到了，不科学。
0: 就是第一排最左边那个女的嘛。
1: 啊，你看得出来？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奇了怪了。
0: 哎，把自己放在这么明显的位置是吧？还说大家看不出来，也是。
1: 哪？他们都说这个像我。
0: 你下回你自己站在最后一排。你跳起来大家也看不到啊。
1: 这个位置
0: 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还跟教官都加都金。
1: 没有，你看清楚。
0: 你还
1: 有
0: 怎么
1: 我没有够，我没有啊，我只是给他后面比了一个兔子耳朵，我的手都没挨到他。
0: 教官一定很失望吧。
1: 有一个很帅的教
0: 官，比较帅。
1: 对他，我跟你说，这个教官后来跟我们系一个女生谈恋爱了。
0: 哦，
1: 真的谈了很久，毕业的时候还在谈。
0: 毕业之后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跟你说，我们的教官都跟我们差不多大，他们是好像是海军学院的那个学生，然后过来给我们军训的，跟我们一样大。
0: 嗯，
1: 你有没有老照片看一下吧？我去翻翻你微博。
0: 这样真的好吗？
1: 你都发微博了，那就是可以看的。我想看那种你没发的。
0: 那你看得到个屁啊，
1: 你发给我偷偷的看吗？
0: 你想想这个道理。我最近，你如果想看不好的照片的话，最近有张打呵欠的照片，你可以给你看一下。
1: 你给我看一下。
0: 你这怎么说话的啊？你应该说怎么可能有不好看的照片嘞？
1: 啊，对对对啊，那你给我看点好看的照片啊，不看不好看的。
0: 哎呀，不要，我们为什么开始讨论不好看的照片这种问题啊？
1: 看一下喽。
0: 等一下，我在编辑那个什么。
1: 你还在修啊？
0: 我在编辑那个抽奖微博。老板说我之前的抽奖微博发的不好。
1: 哇，你长头发的样子。
0: 长头发不就那个样子
1: 吗？短头发好看，所以我去剪。我明天还要去剪头。哇，一点钟了，我还没睡。我说明天去剪头发。
0: 这张照片是 PS 的呀、啊、这张照片是 PS 的。
1: 什么 PS 的？
0: 这个照片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的脸比这我的头比这个小好几倍呢。
1: 他是把你头
0: 给我的，
1: 把你头 P 大了吗？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啊！这看着还
0: 太坏了，太坏了！
1: 我是说你们比例有点不正常啊。
0: 就是不是有点不正常，简直太不正常了。
1: 怎么可以把头 P 大，然后放在身上看起来跟没 P 一样啊？
0: 你在说什么？
1: 我都没看出来，你不说我没看出来呢。这好瘦啊。
0: 嗯，
1: 腿好细啊，看我的腿跟你的腿。我的天，
0: 那你把你的腿拿出来看一下呀。
1: 这不能比啊，你的大腿跟我小腿一样粗，我只能这样说。
0: 反正感觉就是大表姐心机还是很重的，总是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开始。
1: 不有句话那什么敬什么什么者什么什么什么吗？对吧？读书少忘了怎么说了，什么来着？
0: 所以说你是近墨者黑，我是近朱者赤了，是吧？
1: 对啊，对啊。
2: 腿真的很细啊，发现。
0: 那废话，劈了
1: 啊！腿怎么劈啊？你劈不会看得出来了吗？那个画面会变的，会变弯的。而且你看，对比
0: 你傻呀？
1: 你旁边不是有个沙发吗？你劈了这沙发不就歪了吗？
0: 我靠，我学设计的好不好？
1: 哇，你这 PS 用的很溜啊，等于说。
0: 那等。我是斗鱼为数不多的照片比真人好看的之一。
1: 肯定谁照片都比真人好看啊？
0: 没有啊，有些比方说七哥的照片就没有真人好看。
1: 嗯，真是，我那天看我们下午不是看了他那个转播的比赛吗？我看半天愣是没看出来这是七哥。
0: 你不
1: 给他直播的时候
0: 翻一下七哥的照片，你就发现他真人比较好看。他七哥照片反正就 P 得很奇怪，感觉是自己在黑自己。
1: 他上电视比他自己直播好看多了，我看半天没看出来是他，大家说是他我才知道。七哥呢才叫真高，你知道七哥多高吗？
0: 他说1.78米吗？
1: 对啊，1.78米什么概念啊？我找男朋友有这么比你矮一点，但是比你矮7公分。我找男朋友找这么高就够了，1.78米很高了。
0: 不过我觉得你找男朋友还是应该要找1.85米以上的，不然的话看上去不和谐。
1: 找你这样就够了吗？
0: 嗯，如果你硬要这么。
1: 你不会真买了这个衣服吧？
0: 哪个衣服？
1: 那红色的，就看起来小红帽恰恰的那个衣服。
0: 没有，好贵哦，188没到。
1: 我去，这么贵，我觉得不好看啊。
0: 但是我觉得萌萌的。
1: 就看过圣诞节可以穿一穿。

0: 你微博自拍好少啊。
1: 就是以前，哎呀，就是以前拍的多，现在直播之后就觉得很累啊。我下来就都一点多了，然后我就懒得拍了。
0: 我也是，我现在自己的微博都没怎么用了，
1: 都是我的书房，感觉已经没有什么意思。
0: 这什么呀？哦，你们家墙漏水了，这是你新房子吧？
1: 你就一个房子，哪来的新房子旧房子？
0: 你不跟你爸妈住吗？以前
1: 不告诉你。
0: 啊，那就是跟
1: 想太多。
0: 那你住哪里啊？你不可能啊。所以你就回答我，嗯，我跟我爸妈住，就像我现在这样。什么？这个男的是把屎拉到裤子里了吗？
1: 是啊。
0: 我去。你还拍人家？
1: 哦，就许他凶我，不许我拍他。
0: 我的天哪！你好重口啊，陈一发，你还拍下来发微博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0: 看着都有一点，哎呀，我仿佛闻到什么味道了。
1: 大家好，我现在发了一条抽奖微博，是100块钱的 DOTA 二充值卡，
0: 是那个
1: 微博里，只需要关注并转发就可以抽取了。
0: 是一卡通吗？
1: 是，就不知道，就是 DOTA 二充值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卡通。
0: 知道，就跟我那一样啊，完美的一卡通。
1: 对啊，对啊，那个是一卡通吗？
0: 对啊，完美一卡通，
1: 是完美一卡通啊。哦，那就随便大家充哪儿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不中奖，肯定是有内幕。
1: 屁，你根本就没有转发过。
0: 那我现在去转发，你不要不给我中奖哦。
1: 我都是用那个微博抽奖平台弄的。
0: 不管，我要中奖。见点感情，
1: 再帮你搞一张不就完了吗？你还要走什么黑幕？100块钱还背个名？
0: 这点感情没有啊！我不，我一定要中奖。
1: 哎，他那个眼镜是怎么回事啊？
0: 别啊，他眼睛真是太坑了。
1: 我那个眼镜店给我寄的眼镜也是平光的呀，他肯定是寄的平光的。
0: 没多说那怎么戴嘛，我还以为可以换新的框架，气死我了。
1: 这是拿来凹造型的呀。
0: 问题他这个是不是凹造型的，你看好丑啊。我还以为我选了一个专门
1: 看着我微博发的照片在那里说好丑好不好。
0: 哎，我说这个眼镜丑，你看嘛，
1: 完美一卡通哦！
0: 我转发了，我要是不中奖，这就是有内幕哦。
1: 我看一下你那个眼镜呢？
0: 盒子倒是挺好看的，但是它这个样子好老气哦。
1: 我看一下盒子呢？
0: 看得到吗？
1: 哦，
0: 还蛮粉嫩的是吧？
1: 粉粉的，
0: 就是这个眼镜不好看。
1: 你戴上呢？
0: 戴上好傻啊！而且我戴上，它是没有度数。
1: 戴上好傻！你发微博的打广告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老板要报警了。
0: 啊！你小点声音，小点声音。
1: 你寄样品，你还说？
0: 老板说了，老板说不要说是广告，你这一下就把我给爆了。你看，戴上不好看。我自己要是花钱去换个镜片的话不划算呀。
1: 那我这边有一个眼镜店，你要不要叫他们给你配一个？
0: 嗯，他要不要钱吗？
1: 你配就不要钱啊。
0: 那差不多，
1: 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这么大的眼镜的话会不会
0: 配不到。嗯，
1: 会不会很沉？因为镜框越大的话，镜片的话就会越重嘛，然后就会搞得鼻子上全是那种被压出来的印子。
0: 这个就还蛮轻的。
2: 七组了，如果是有度数就好了，没度数的
1: 他哥我记得也是没有度数的。
2: 那你给他做广告了吗？
1: 做了，
2: 想做广告。这不是广告，这不是广告，我催眠
1: 我
2: 自己。我
1: 那个是广告啊，没什么，
2: 老板不让说这是广告。
1: 嗨，这个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奇怪的吗？为什么不可以说呢？
2: 那、啊、以后就眼睛送出去算了吗？我又不能戴平光的。
1: 我有原味的，那大家就开始疯狂了。
2: 有没有人要啊？妹子可以戴的，
1: 基佬也可以哦。
2: 基佬也可以啊，紫色的。
1: 你看基佬们都疯狂。
2: 你是妹子，到时候跟那个T 恤一起发出去吧，等我那个飞江小宝的 T 恤到了，就跟这个。
1: 你如果想涨人数的话，你可以下回就穿一件 T 恤，然后把名字那个房间名字改成，当说，每次直播结束之后，我就给送给抽奖给大家我刚才直播穿的 T 恤哦，马上人数咣咣咣猛涨。
2: 那不敢了，
1: 说的没错的。
2: 那不敢保证他拿 T 恤去干嘛了，想想好可怕、啊、
1: 干嘛还能干嘛，
2: 撸啊。
1: 不太好吧，
2: 肯定会有的。
1: 真的？
2: 你以为
1: 你碰到过
2: 没有？
1: 那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哇，你这个动图是谁给你做的？这个 GIF
1: GIF 是他们那些人做的，就是群里的，我群里看到了，然后我就截图。
2: 好逗啊，这钱撒了哗啦啦的。他们截我的图全部是特别丑那种，什么
1: 也截了我很多很丑的，
2: 黑一排娃哈哈十二瓶。
1: 但是我很丑的，我就进他们眼。
2: 你进啊？我不进，除非是那种很过分的，吃狗肉啊。或者是说一些很下流的东西啊，我就进了。
1: 哎呀，我觉得最最最不尊重主播的就是发主播的丑图了。哎呀，我靠！哦，看错了，看错了。啊、哦，我看到一个，我在别的群看到一个些好恐怖的 H 图啊。
2: 什么东西啊？
1: 发给你啊，你不要看啊！我说你不要在直播的时候看啊！我在 QQ 上发给你，不要在直播上看啊！
2: 我用手机看，
1: 是一个很夸张的宫口图
2: 哦，
1: 很恶心，有点恶心那种，猎奇的。
2: 我靠！
1: 你
2: 看，我的观众心机好深啊！他们竟然私信我一条。

0: 啊，你的素颜照，还好我们直播看，我用手机看到了。
1: 不要理他。
0: 嘴巴你要干嘛？
1: 是不是很恶心？
0: 我的天！这是人的吗？还是
1: 假的？那不是人，那还是牛的吗？
0: 我的天啊！
1: 好，再给你发一张，洗洗眼睛，别的比较好看的
0: 啊。好恶心啊！可以长这个样子啊！这世界无奇不有。
1: 你观众沸腾了。
0: 其实这个有也还可以，就是有
1: 沸腾，
0: 有一点点一点点下垂。其实其他都很完美。
1: 他就躺着哦，你说你第二张？
0: 对啊，是吧？有一点点下垂，不管其他形状来说、颜色来说都很完美。
1: 但是我觉得他有 P， 应该有 P， 不然他有那么细、
0: 这个啊，
1: 不太那什么。
0: 你看他的后面那个柱子就知道有没有 P 了，没 P 没 P， 进来
1: 不一定，跟你讲不一定。而且怎么说呢？
0: 你这是在哪看到的？
1: 副乳。
0: 对啊，就说
1: 群里面看到的。
0: 你的群发这样的照片？
1: 不是我的，我不是我的那个观众群，是那个就是一般的游戏群。
0: 那你把我也加进去吧。
1: 不行，他们太坏了。
0: 我也想看。
1: 你想看什么呀？
0: 嗯，
1: 你不是说恶心吗？
0: 但是也想看啊。
1: 我觉得你才是真脏啊。
0: 我的群里从来没发过这些东西，他们也不敢发啊。
1: 刚才你才说你们这边发黄图要被禁言，要被封。
0: 我是没听到了。
1: 你加别的群去看黄图，你是
2: 他们，我也不可能
1: 注意一下，
2: 时时刻刻的盯着群啊。我看到了肯定会封，而且他们没有发这么好看的，他们发都是很恶心的。
1: 不好看啊！刚才不是说很恶心吗？
2: 第一个恶心，第二个好看。
1: 我觉得一般，
2: 还可以。
0: 其实。鼻音大才好看，我觉得形状好。
2: 完了，我们是忘了现在直播，
1: 超管要疯了，
2: 超管都睡了吧。
0: 举报了，
1: 下回我们也可以建一个群，200块钱入群是吗？
2: 你别说，我真看到有个女主播是这样的。
1: 是，我知道。
2: 就是福利群200块加群，
1: 那我们这是真福利啊。
2: 对呀、啊、
1: 经过双方鉴定觉得形状不错的才发给你们。200块不贵，200块你买不了吃亏，200块你买不了上当，
2: 200买个圆滚滚。
1: 哎，话说你们有没有加那个200块的群？
0: 肯定没有啊，我哪有200块给他。
1: 我没说你呀、啊，你肯定不会加。观众有没有人加了的？
2: 哎，有没有人看过出来报？不是，出来聊一下，报一下。
1: 我看到那个微博上还有一个小，有个叫什么超公口什么小学生，也是在微信里面说什么400块钱当会员，500块钱就不好意思，终身 VIP 什么可以怎么，反正就是看图啊这些。
2: 超公口不是那个谁的？
1: 不是，我也以为是那个，所以我很兴奋的点进去看了，发现不是，是一个真的小学生。
2: 你还真点进去了？200块现在脑袋有屎？那有的人就想看，他不一定是想看什么，就好奇啊。
1: 有些人就是有钱，觉得无所谓，反正有些人他觉得两百块对他来说就是2块钱。
2: 对啊，
1: 看个稀奇，看个热闹。
2: 多的是这种土豪、
1: 哦。哎、嗯、是啊。
2: 我去烧水了，准备洗澡了。
1: 你烧水是不是要断电了？
2: 不会啊，不也不一定。如果断电了，我就不开了，那就说明我家电没了啊。就不用等我了，快睡了。

0: 所以说，我们大表姐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这么严实了呢？
1: 我这头发我看不下去了，好恶心啊！
2: 什么？
1: 什么听得到啊？
0: 啊？什么？
1: 你在说我坏话吗？
0: 我怎么可能说你坏话呢？
1: 那你他们在刷什么呀？
0: 他们想看黄图，我不给他们看。我说我们不是那种人，
2: 不给看，200块就给看，200块也不给看。
0: 什么叫200块就给看了？哎呀，注意影响啊！
2: 看的是那种网上图，又不是我们的图。
0: 你不要给他们这种图，他们搞不好那种就把你头像 P 上去了，你说都说不清。
2: 对哦，连我呵哇哈都可以 P。
1: 而且这种
0: 刚才那张图就是他们 P 你，很有可能 P 我，反正我无所谓啊，反正大家都不会相信。
2: 你这是黑我还黑你啊？你咱不能这样好吗，爸？
0: 你还举报我？哼，
1: 没有啊，
0: 没有。我看见有人要举报我。
1: 哎，我头发好油啊！我真的要洗头了。
0: 哎，晚上什么洗啊？第二天早上再洗呗。
1: 明天起来洗了，不然会感冒嘞。
0: 明天早上洗的。谢谢小萝莉。什么叫一共看我6次4次的摄像头？
1: 好痒啊！
0: 我经常都有看摄像头的。
1: 谢谢大家的友爱，谢谢 ，thank you。
0: 23.4了。
1: 对啊，23.4，实力唠嗑唠了0.几T 友爱，0.0，23.3。
0: 我好像没骗多少，我好像骗了0.1。
1: 0.1也不错了，我唱了半天歌都没刷到0.1。
0: 你唱歌，人家是想退款好吗？
2: 好痒啊！
0: 你别说了，别说了。
1: 不行，明天洗。那我今天不去开直播洗头。
0: 开直播怎么洗头？你还真当摄像头防水啊？
2: 他们说的，怎么那么开直播洗澡，开直播洗头，开直播做饭，说的好像不要钱似的。
0: 对呀、啊，谢谢大哥。
2: 我鸡是铁三角的，
1: 唱的好好选的时候。
0: 你这套设备花了多少钱啊？
1: 哪一套啊？
0: 麦克风啊，还有
1: 400多。
0: 耳塞
1: 是我过生日，我弟弟送的。
0: 你怎么又有哥哥又有弟弟啊？
2: 对啊，我们家亲戚很多的。
0: 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吗？
1: 嗯，
0: 不是姓黄的那个吗？
1: 怎么可能，他也不是我弟弟。
0: 但是龙弟弟嘛。
1: 好脏啊你、
0: 哎、自己的 ID 就是这样的，怎么我又怎么脏了？奶哥哥也是弟弟嘛，他们都喜欢用这个 ID。
1: 弟弟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不晓得。怼怼吗？
2: 怼怼，哪一怼怼？
0: 不是啊，这个龙神也是龙弟弟嘛。那个奶哥哥也是什么谢冰弟弟嘛？他们俩可能是情侣号。
2: 对，我跟你说，那天不是他们参加那个友谊赛嘛，表演赛的时候，奶哥哥对龙神最好了。龙神一直中路被人家抓，他们卡尔的时候，奶哥哥直接站在那个敌方的野区打字，不要欺负我龙神。那一看就是真感情啊，站在敌方的野区，而且对面还三个人在找他，停下来就是一顿打，不要欺负我龙神，那是真感情啊。
0: 他们俩好像住一起吧，我记得
2: 他们好多人都住一起，还有那个周神，还有周神的女朋友，好像
0: 周神的女朋友也住一起的，
2: 好像是这样，我不是很清楚是不是
0: 这种一群人。

0: 里面有一个女同学是最要不得了，很危险的。那个女同学会沦为保姆、清洁工、家政，很惨的。
1: 说的好像是的，就我这种就不
0: 真的啊，真的会这样啊。
2: 他们有阿姨的，
0: 有阿姨也不也，反正就是，就说如果一群男生里面只有一个女的的话，那个女的很容易就成为家政了，多多少少就会成为家政一点。
1: 如果我跟你一群男生住一起，我估计他肯定不会说我这么懒。
0: 你前面那一句话就不该说。
1: 那是如果的事。3万一个月保姆这么贵，那我就当保姆嘛，陈一芳。
0: 3万一个月，哎，
1: 比做直播好搞多了。播什么？播的辛苦死了。
0: 你现在直播多少钱一个月？
1: 1万都不到啊，就加所有的广告加鱼丸都没有1万块钱，我签约才几千块钱，你知道的。
0: 我不知道，
1: 就是你上次跟我说，就我上次看的那个合同嘛，按那个合同来的。
0: 那个合同上面不是，但合同上可以更改的呀。
1: 没有，就是那个一模一样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0: 就是他们的条款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中间的数字是可以更改的吗？
1: 那他没给我改吗？
0: 嗯，那你去不去他们那边拉横幅啊？
1: 那没办法呀。你毕竟我人气不高啊，没有资格跟他们谈这些啊，对不对？
0: 嗯，所以说嘛，就是要开空调嘛。
1: 你说我要是有个大几十万的人气，我几千块钱我给你签，我不签，刚着不跟他签好吗？
0: 所以说说来说去还是要开空调嘛，不开空调
1: 露毛裤就有人气了，跳跳跳，
0: 还是要开空调。
1: 人家一个合同500万，人家是职业选手，那怎么比嘞？像我这种半路起家的主播，什么狗屁不会，游戏打的也菜。
0: 一个合同500万是真的吗？还是你
1: 不知道谁有
0: 自己随便哭诉我？
1: 谁有在说那龙神一个合同都是几百万？不过听说你看他们打一场比赛都是几千万美金呢，你想想一个合同
0: 几千万美金，
1: 你以为
0: fucking kidding me？
1: 真的，他们赢场比赛都是几千万美金。
0: 700万鱼丸吧，
1: 美金3000万美金，你看，
0: 那也不是每一场就是啊，他们打那么多比赛，
1: 就说一场不是加起来，你想一想，
0: 他又不是每次都拿得到六，那其实比方说1000万是分给所有人的呀，冠军、季军、亚军的，
1: 那我手上也有大几百万人民币了吧？你说自己分到自己手上。500万美金，你一人分100万也够了呀，100万美金回来也可以做土豪了呀，回中国。
0: 他们开销也很大吧？我想的话，
1: 嗯，你要看个人嘛，有的职业选手也很节约啊，有的就很铺张浪费啊。上次龙神跟我说，他们一起那个同屋的那个周神嘛，是叫周神嘛，就很节约，衣服都不怎么买的。
0: 龙神就很铺张浪费，
1: 这我们就不懂了，那是他的私生活。听说3万块钱买套衣服，
0: 龙神肯定铺张浪费。上回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出去购物了，
1: 他买3只猫都花了3万，你想一下，
0: 3万，
1: 买3只猫花了3万，而且虽说猫很可爱，而且品种也很好，但是
0: 什么品种啊？我没看出什么品种来啊。
1: 他买了一只加菲，然后一只美短，一只英短，都长得很漂亮，品种应该还不错。
0: 嗯，
1: 但是一般的话，让我这种消费水平的，我花3万块钱，
0: 我都买不起猫，我都在马路中间捡的。
1: 哎，你的猫可不可爱？给我看一下，没看到。
0: 可爱，不可爱。
1: 养一养。
0: 可爱，我早就晒了，好吗？
1: 你养好了
0: 就
1: 很可爱了。
0: 就是会长得不好看嘛，我都不好意思晒。
1: 你知道那个瓜皮吗？就是微博很火的那个瓜皮。
0: 是啊。
1: 它以前也是一只流浪猫，后来被人家捡了养。
0: 是人家长得好看呀。
1: 养
0: 成
1: 这样的。
0: 什么黑天鹅？可不，丑小鸭后来变成天鹅吗？因为它就是一只天鹅。你找一个小鸭子，你看后来会不会长得挺？
1: 那养猫，猫要养肥一点就好看了。
0: 屁嘞，
1: 就是那种脸要养圆。
0: 这不是养猫动机，对不对？我看它可怜，我捡回来，但是它好不好看，这个是一个客观事实嘛？我觉得它长得一般。
1: 哎，没关系啊，你这么善良，对不对？咱们突出的是个善良，不是突出他好不好看。嗯、
0: 没有啊，你说想看，而且我不是很会照顾猫。
1: 我妈不让我养，我们家之前有只狗，后来我们家宝宝走过来嘛，我妈说你别把狗放家里了，然后送走了。
0: 就是那只柯基啊。
1: 对啊，非常听话，我妈不喜欢
0: 它。柯基智商很高的嘛。
1: 好笨。
0: 很笨吗？
1: 超笨，我们家豆丁很萌的，是个小妹子，然后
0: 可能这个那是只妹妹啊。
1: 对啊，小妹子，然后有几次在家里在我房间窗帘上拉粑粑了，被我妈妈看到了。
0: 她怎么从窗帘不是垂直的吗？她怎么拉上去的？
1: 就地上那一点点啊，她拉粘在上面了。我一看我也昏了啊。
0: 嗯，
1: 然后被我妈发现了，我妈就说的那窗帘上有印子嘛。
0: 那就没办法了。
1: 我妈特别不喜欢小动物，也不是不喜欢嘛，她就不干净。而且家里有小孩子经常过来，总觉得有细菌。
0: 就是那个你的小侄子
1: 啊？对啊，
0: 是侄子。
1: 侄子。对啊，我的魔兽世界是巫妖之王的，不过是钉的号。
0: 他也是钉。
1: 你也是钉了吧？
0: 我怎么可能？我可是老玩家。
1: 你自己练呐。
0: 当然了。
1: 你现在九几了？
0: 九。这不重要，
1: 你肯定还没有我等级高。
0: 我要上班的，我还要管淘宝。你像你，天天就吃了睡，睡了吃，吃完打，不然就打游戏。我还要上班，还要管淘宝的，天天还有人要退，还有好多退款要处理的。
1: 你这样说，我不服。我年后也要工作的。
0: 你年后要上班啊？
1: 肯定喽，这个哪养得活自己啊？
0: 养是养得活，但是你这种。太能吃了，可能养不活。
1: 对啊，就是可能是刚刚够，但什么也够不着。你像我这学驾照，还想买车。
0: 来，你到什么公司上班？
1: 我可能做一下行政前台之类的嘛，我不可能再去拍照了。
0: 为什么不当淘宝模特呢？
1: 我这么大个年纪了，身体也不好。
0: 你就是身材变形了，你什么身体不好？身体不好也关跟这个
1: 是啊，人家现在。穿 S 的，穿 M 的不许拍。
0: 哪有一米七几的穿 S 啊？
1: 就有啊，很多。
0: 前台很穷的，我们公司前台一个月才2000还是1500。
1: 啊，这么少。
0: 是啊，但是有点灰色收入，但是也不多。
1: 灰色收入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帮公司买点东西啊，吃点回扣啊。
1: 哎呦，那我去干嘛嘞？没想好。我之前那公司挺好的，就是后来待不住了。
0: 你之前什么公司？
1: 做植物的，植物工程。
0: 做啥？
1: 植物工程。
0: 听不懂。
1: 园林设计懂吗？
0: 这个懂。
1: 就做园林的，景观啊什么的，植物工程挺好的。就是老板心比较大，没待下去。
0: 老板是不是心比较黑，没待下去吧？
1: 他其实人挺不错，就是一心想做大事儿，做了太大事儿，像马云和那种，你这是不是心太大了？
0: 不是心太大，是想太多，
1: 就不好意思说嘛。每次开会说这个，说半天，然后又不好给他泼冷水。
0: 你在那边说什么？
1: 我在里头做的是怎么说呢？相当于是运营，我们部门分的不是很清。
0: 你这样的话，你以后不要去找这种工作了，你以后还是去找游戏相关吧。游戏很多那个什么的相关的职位的。
1: 我想去做游戏商务，然后有个朋友在深圳那边，他们是做手游商务的，就是接待客户啊，然后谈一下方案什么的，在网上。不过线下也会
0: 有。
1: 有
0: 关于游戏方面的职业啊。
1: 但我没做过这方面的呀。
0: 我可以帮你联系啊，不过我很多很多朋友做游戏相关的朋友都不是武汉的。
1: 听说做解说很水很深。
0: 解说还是要那个解说还是很，他还有人找我去解说呢。我说找我去解说的肯定没有看过我打游戏。
1: 也有人找我呀，也是个战队的俱乐部的也找我，他说你到底是打 DOTA 还是打英雄联盟的。 我说我两个都打，但是都是娱乐。
0: 我如果我就是我说句不要脸的话，我说我可以做那种娱乐型的主持人，但是这我做解说的话可能就差的有点。
1: 解说其实也还好，很多解说的女孩子她游戏根本打得不怎么样，
0: 不是
1: 你要懂就行了。
0: 我不是打得不怎么样，我是很多业界的知识我都不知道，比方说这个人是谁呀，
1: 英雄联盟的你不知道吗？
0: 比方说英雄联盟的那些选手我都不知道，我是来了斗鱼才知道的，什么草莓啊、入风啊，
1: 哎，不用你知道，他们稍微了解就行了，然后游戏会玩就行了嘛。有很多不知名的二三线战队的，那你也不可能都认识啊。
0: 还有我英雄也不认识，认识不全啊。
1: 英雄联盟的英雄你应该会认识吧，你打这么久了，
0: 反正认不全。
1: 都打了我认不全，英雄联盟的都认得，不会都不会玩的起码认得啦，玩的好就那么几个。哼什么，我也是，你这种天天忙于工作的，对你来说只是兼职。你看我每天直播起码是七八个小时，一晚还这么少，拼了。
0: 人家跟我说不要天天直播，这样的话第一大家真爱粉你也存不够鱼丸。
1: 不用天天直播吗？
0: 哎，怎么我这边的房管回来了，哎，你大保健回来了，这么晚一定是大保健回来。对啊，我这边人我认识好多个土豪呢。
1: 干嘛的？
0: 有几个是开公司的，有几个是开矿山的。月入都是好多好多万。
1: 你认识的朋友都好很牛掰啊。
0: 嗯，就我不牛掰。
1: 我也不牛掰。
0: 朋友都牛掰嘛，你知道在网上最不缺的就是牛掰的朋友了。
1: 神人，我们家同学，我们隔壁还有什么，我一朋友都是传说中的三大神人，无法超越的。我一同学、
0: 啊、
1: 我一朋友。
0: 我还不是可以说我有个朋友是职业选手是吧。
1: 哎，其实龙神算不算我们认识的朋友啊？
0: 我们认识的，但是我不知道算不算朋友，因为毕竟人家是大神，我们硬要说人家是朋友的话，有点抱大腿。
1: 对啊，
0: 对，不太好。
1: 反正只能说认识啊，
0: 说他们是我们的偶像，我们还是不要对外宣称说是朋友，这样给人印象不好。
1: 是的，觉得我们像蹭人气，你知道吗？之前不是总直播的时候，好多人过来就说刷啊，你找大神蹭人气，怎么了？后来我跟龙神说了，我说以后咱们就
0: 还是做普通朋友吧。
1: 没有，
0: 是个好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1: 没有说这些，我说以后你来了就我们不打游戏，就聊聊天就好了，我是这样说的。免得他们说想抱大神大腿。
0: 难怪龙神最近很失落呀，是吗？还找我聊天呢，说大姐我不懂啊，说
1: 啊，真的吗？他跟你聊天了？很久没跟我讲过话了。
0: 你都给人家发卡了，人家怎么跟你聊啊？
1: 难道是没给他发卡啊？
0: 没有，他到底，所以到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 什么怎么想啊？你怎么能问这种问题呢？
0: 那我们私下里，我们回头再问。
1: 不是，这肯定的，朋友啊，都是
0: 啊，朋友，回头再问，不要急于一时。你在干嘛？又在吃吗？
1: 没有，我在玩我这个手链。他没直播是因为他现在签约合同的问题。
0: 他肯定是为合同的原因吧？
1: 对啊，他不直播是因为合同的原因。
0: 你看，你都知道，说明
1: 我发真心有历练，夸你了，金牌僚机。
0: 金牌了解，还有些人黑我说什么极品垃圾，把我气得不行。
3: 哎，这种事情嘛，我觉得还是不要拿
2: 当拿来作秀的那种心态来，
0: 就开开玩笑嘛，这事情不多，
2: 啊、
0: 说说开开玩笑没什么呗。
2: 现
0: 在我们这现在大半夜的，又不卖，又不连摄像头都不开，留下的都是真爱了。所以说大家开开玩笑没什么，人多的时候我们就不说这种了。
1: 就是，我就怕他们说我拿这个炒作，很多这种很怕这种。之前有一段时间人多，他都不敢打了，但是我又很想玩，呵呵，很贱。
0: 我觉得游戏都差不多。
1: DOTA 好玩啊， DOTA 难，它非常难，我就很想征服这个游戏。
0: 你撸啊撸最高打到多少啊？在
1: 最高自己
0: 电一
1: 现在才黄金，我二区比较高，
0: 黄金几啊？
1: 黄金三了，黄金三晋级赛进黄金二了，自己打的哦，不是人家打的哦。我估计还可以打，我没时间打英雄联盟，还能往上打。
0: 都打DOTA去了？
1: 对啊，因为DOTA深深的伤到我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打游戏像弱智，就是打DOTA。
0: 哎，我也是被DOTA伤到了，每次都，反正看，
1: 我之前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笨过，你知道吗？突然间觉得自己
0: 看评论都是说弱智的，令人心碎。
1: 就很不服嘛，就一口气憋在那儿嘛，我偷偷练嘛，我就打好他。DOTA真的很难，我玩了这么多游戏，我就觉得DOTA操作啊什么的超难的。被卡尔伤到了，是的，卡尔说我不能提的痛。好，别提了，卡尔就算了，不要刷了。你刷卡尔我就心痛，这个英雄以后
0: 我连那个什么都认不全。
1: 什么认不全？英雄我也认不全，
0: 英雄认不全，
1: 我很多
0: 卡尔，你们说的卡尔我都不知道是谁，
1: 我之前也不知道，后来玩了一次再也不想玩了。我也很多没玩到。
0: 哎，你们那些说我鲁啊鲁没有好到哪里去的，肯定是没有认真看我打鲁啊鲁。我觉得鲁就说不吹不黑哈，我的鲁啊鲁水平还是要比 DOTA 水平好一点。
1: 肯定咯，起码技能知道怎么放，技能知道怎么躲。
0: 什么叫起码技能知道怎么放？
1: 你看我打DOTA很多英雄技能我都不知道，你看我打你就知道，打DOTA很多英雄技能我们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对你放技能你都还傻傻的站在那儿等死，就伤到我了。
0: DOTA唯一有比那个鲁阿鲁友好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死的时候不是全部变黑白，只有你的头像变黑白，就不仔细看还以为自己还上
1: 活着呢。你自我安慰嘛？
0: 我真的经常觉得，诶 ，Where am I？
1: 自己找自己人不知道在哪儿。
0: 不是哦，已经魂归故里。
1: 我经常看着那小地图，然后在切画面切图切到人家那，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走到人堆或走对面塔下，
0: 我还只会半天毛罗跑来跑去。
1: 你会用的不错了，你看我第一次打连猫狗是什么都不知道，到时候拉出去被人杀掉了。
0: 是啊，我也是。
1: 现在进步了，会用鸡了。
0: DOTA 一可能我还会玩点，因为我会玩窝三。你会玩窝三吗？
1: 不会。你还会玩DOTA一啊？
0: 我会玩星际，我会玩窝三。
1: 哇，你这么牛！
0: 是的，想不到吧？我只是把技能点。天赋点点的很散，但是加起来是很屌的。
1: 你是不是主点唱歌了？
0: 不是啊，我是主点
1: 啊，主点说段子啊，说错了，主点说段子吧，副点的唱歌，
0: 主点 PS，
1: 主点说段子，副点的唱歌，其他的
0: 主点 PS 我不管，
1: 好，主点 PS。主点 CAD 他们说。
0: 主点 CAD 的也是没有看过我画 CAD，
1: 主点 CAD 副段子，
0: 谁说是主点脸啊？给我疯了！
1: 这好好夸你漂亮啊！
0: 屁，他们才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啊？难道我这么傻，人家竟然黑我，还以为人家在夸我呢？
0: 哼，
1: 这是夸你啊？
0: 你说。你是不是甲醇？你是不是甲醇、
1: 啊？他们真的在夸你啊，说你漂亮，主点赢呢。
0: 不是，他们说是竹点脸，
1: 竹点脸。
0: 好了，
1: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0: 我懂了，就是他当时越找越像你了。
1: 明白了。
2: 怎么你不高兴吗？是不是不高兴？
0: 哦，高兴高兴。
2: 你有意见？
0: 没有没有没有。像你啊，必须像你啊，夫妻必须长得像，待久了都会这样。
1: 我好开心啊。
2: 你别哭啊。
1: 我好开心啊。
2: 哎呀，我这回黑五什么都没有买，开心吗？
1: 黑的星期五吗？
2: 是啊，
1: 你知道他们那边打折超便宜的，我看中一块表，原价是1000多，后来打完折是900多，原价1800多，打完折900多，但我不想买。
2: 啊、美元啊，
1: 人民币。
2: 哎，你要不联系一下那个人啊？就是他们找我打广告那个手表啊，他们可能如果他们。我看，我觉得应该他们也可以找你打广告。不过他们如果细心的话，会发现我们俩的粉丝其实很大部分是重叠的。他如果发现了这一点，就不会花那个冤枉钱了。
0: 还好吧，我觉得你的粉丝比较忠心于你。
2: 没，他们没有没有。
0: 你看，你不开直播，直播间都有4000-5000人在那儿。我开了直播也就
2: 4000-5000，
0: 真的有4000-5000。我经常看到你没开直播，他们在那板聊，我也进去也跟他们聊过。
2: 他们是在那里同城交友，同性交友吗？
0: 那也有啊，你这不开直播都比我开直播人多。
2: 好吗？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龙神的猫都不止这个价。你们也忠心，我知道，我经常晚上就是下了直播之后我会留下来观察，而且经常在我直播间聊天的那几个我都给房管了。
2: 反正我知道那个，我只知道一个小鲜肉，还有一个小鸡蛋。
0: 嗯，小鸡蛋是小强的房管，小鲜肉是给我申请多塔账号的那个孩子，我就有印象了嘛，就给他。
2: 小鲜肉多大呀？
0: 不知道，应该比我小。
2: 是哪人啊？
0: 好像是武汉人。
2: 啊、哦，难怪呢！
0: 你干嘛总这么特？我问一下小鲜肉，小鲜肉你在吗？应该睡觉了。人家是还是个孩子啊，
2: 所以不要放过他呀，
0: 八姐。你是不是看着名字呀？我有他照片，对吧？要不要看？
2: 哎，赶紧呐！我等图图照片都等了几天了。
0: 不是图图的，我小鲜肉的照片。
2: 发来。
0: 哎呦，我们这样直播发人家照片不好吧？
2: 那你就我们就假装聊别的嘛。
0: 我把图图的照片，但是我发图图照片给你，我怕图图生气、啊。
2: 不会的，不会的。
0: 我发小鲜肉的照片啊，
2: 都可以的。结果你都有他们的照片啊，我一个房管的照片都没有。
0: 小鲜肉是这样的，他在我同学那里买了衣服，然后他说这个衣服小了，他拍了一件给我看，然后我就看到他了。我不是之前给我同学在那个我的房间下面贴了一个那个微信的广告吗？
2: 嗯，
0: 然后他在那买了一件衣服。哎，他要是知道我直播放他的照片，他会不会生气呀？
2: 所以说赶紧的啊，我都这么晚了。
0: 小鲜肉挺好的，还帮我这么笨还帮我申请那个 DOTA 账号什么的。
2: 就是为你笨才帮你申请啊，人你聪明，人家还帮你申请个啥？
0: 哦、陈一凡，你说话不要这么直接好吗？我好痛啊！
2: 啊，
0: 找一下，找一下。
2: 为什么会生气啊？照片？
0: 没，可能在那个手机上面。这个没有。
2: 你怎么那么多手机？
0: 就两个。你不是两个吗？那个手机坏了。
2: 我有4个。
0: 啊。有人举报小鲜肉都25了，那也小啊，比我小啊。
2: 小鲜肉啊，不小怎么叫小鲜肉？嗯、
0: 这名字起得很有心机啊，
2: 相当有心机。不知道他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被改成老拉肉之类。
0: 老拉肉，好黑啊！你说老拉肉，我想起来那个。
2: 哎，你那个话筒买成多少钱啊？
0: 你说嘛，你真的是
2: 忘了，我忘了，我忘了，突然忘了。
0: 你才多大年纪啊？这么年纪轻轻的，16岁就健忘了。
2: 是啊，是啊，快告诉我吧。
0: 到手的是430多块钱，
2: 这么便宜？
0: 便宜货吗？跟你能不能比吗？
2: 声卡呢？
0: 加一起啊。
2: 声卡，麦克风加声卡才400多。
0: 对啊。
2: 还包邮，还包顺丰。
0: 不啊，顺丰是我自己买的，30块。
2: 是不是还包上门调试？
0: 不，上门调试。
2: 这样我就一切都明白了。
0: 他没有调试啊，调试他发了一个远程过来啊，就这个。
2: 嗯，
0: 水烧好了，去洗澡了。
2: 我们都假装聊其他的，聊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把照片发过来呀？
0: 我在找呢，你慌什么？

0: 淘宝买的。好困，去洗澡睡觉啊。
1: 我要等照片。
0: 啊，洗吧，头都会生气的。
2: 不会吧，
0: 我看到龙神在线了。
2: 多大呀？
0: 不是多大 QQ。 等等，
2: 哎呦，我怎么没看到照片啊？
0: 他真的在线。
2: 那就是单独对你在线咯。
0: 啊，但是他是离开状态，你不可能看不到啊。
2: 我看到的是正在 iPhone 6 Plus 上使用 QQ。
0: 对啊，我看到也是这个，
2: 再点进去看一下。
0: 我看的也是这个呀。
2: 哎呀，他自己，哦，看错了。
0: 你难道看的跟我不一样吗？
2: 哎呦，这个邮箱有问题，这个邮箱。菲菲是谁？你看一下他资料，他那个邮箱，菲菲是谁呀？
0: 他的资料。
2: 是啊。
0: 你发给我看一下。
2: 你自己就看到，就在 QQ 里面的。
0: 嗯。我不知道 AIFEIFEI。
2: 你别念呐、啊、
3: 这谁啊，不知道啊。
2: 哎呀，完都完了，你这人真是不能跟你做朋友啊，太可怕了。
3: 他这个电话我知道是谁。
2: 你有他电话？
3: 不是，他这个电话写的后面的那个加油什么什么什么，我知道是谁。
0: 大脸猫，你在说我吗？没有，我在找照片，不想给你们看，我单独发给那个谁看，单独发给陈一发看。
2: 是的，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0: 聊天记录太多了，放很久，
2: 一天到晚聊。
0: 没事，不是唠嗑吗？
3: 找，
2: 他们都是有目的的，他们才不是唠嗑呢。
0: 这些人能有什么目的啊？你不要把人家想的那么坏，好不好？还是我在单纯。
2: 你单纯个屁！我还是这句话。
0: 某些方面比较单纯，某些方面比较那什么。哎，找到了！来吧
2: ，Come on！
0: 你不要说，不要说出去哦，发给你看喽。是不是还可以？还行哈。比较精神，
2: 比较精神，我还没看到，这是谁呀、
0: 啊？图图，小鲜肉找不到了。别说啊，别说啊，不要说出去啊！图图应该睡觉了，偷偷的。大家今天晚上什么都没听到啊？
2: 原来图图是男的呀！
0: 你这个黑，我跟图图说。图图啊，你好冤呐、啊！跟了陈一发这么久了，他竟然这样黑你、啊！我替图图不值啊！
2: 嗯，没有小鲜肉照片吗？
0: 小鲜肉，哎，这有个小鲜肉的同学，小嫩肉，他等等我发给你，我发他大学寝室照。这个
2: 好，来吧，
0: 这是哎，这是小鲜肉同学吗？叫小嫩肉。超管有女的吗？没有吧，没有女生超管吧？
2: 有吧？
0: 这还有人要发给我你没 P 的照片，我不看，不美的陈一发我不看。
2: 乖，老腊肉，老腊肉可是有典故的，你别乱说。
0: 小鲜肉，小嫩肉。没有，你们说那些文文啊什么的都是男生，不是女生。你报这么大声，你不敢发了，他会打死你的。就这点出不起，不敢发算了。两点去洗澡了，再不洗澡明天又起不来了。
2: 你明天起来干嘛？还不是打游戏？
0: 剪头发呀、啊。
3: 头发长长了。
2: 你剪成我那样吗？
3: 没见你那么短。
2: 我当年那样。嗯、
3: 秋秋女，秋秋是女的吗？剪一点点。秋秋是女生，老钱想泡她。老钱，你得了，老钱。
2: 小红就是个色魔。
3: 老钱是个色魔。我剪了，我头发剪过了，就是后来长长了，我再剪短一点。
2: 什么？我又怎么对粉丝不上心了？你们怎么又黑我呀？
3: 我对
2: 你
3: 们
2: 那么好。
3: 我八号剪的，嗯，没一个月，上个月八号剪的。有个女窗口还直播，叫什么？超管，我就认识图图、巴巴，还有那个傲娇大魔王，经常过来的这几个也不算认识吧，就眼熟的，其他都不熟。
2: 我没有黑 TGFZ 啊。
3: 今天很冷。
2: 今天不说了，不说了，睡觉了，睡觉了。他们又黑我。
3: 谁黑你啊？
2: 他们反正就说我不开摄像头啊，怎么怎么样。
3: 不开摄像头给你们直播都是 N 次了，好吧？要不直播你们还不是得哭去？你要知足。
2: 哎、你这是不是一粉顶十黑呀、啊？你怎么说的？
3: 要知足。
2: 应该说，发发这么辛苦，白天要上班。
3: 对啊，发发又不像我，
2: 还要淘宝发货，还要退款。
3: 你淘宝是自
2: 己
3: 发货吗？
2: 是啊，快递单都手写 啊，简直累死了。他
3: 还有
2: 各种奇怪的要求。
3: 我以为是你接的人家的呢，你还要自己发。
2: 没有，我哪里请得起客服哦。
3: 哎，那我说起来我真是太懒了，而且驾照都没考过。
2: 所以说你这是怎么上黄金的？
3: 打出来的，我时间多了，打游戏。你干嘛发我发发的照片啊？发发这么美，他把你眼睛 P 好小啊。
2: 不要理他。
3: 你们有没有 P 我的丑照啊？不要发给我，我不看。就像你们录我唱歌一样，我从来不听。
2: 我有客服啊。
3: 你的客服是谁啊？是你的房管吗？
2: 不是不是。
3: 两个爸爸。
2: 但是就是我客服有，但是我发货得自己来啊。客服也是兼职啊，所以说经常有时候就不在。
3: 他们让我给你当客服。
2: 客服很便宜的，你当客服那你。比你直播还便宜，你怎么？
3: 我给你当客服肯定不要你工资了，情谊好吗？情谊。
2: 客服很麻烦的，客服要回答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
3: 那算了，免得他们问我又回答不出来。哎，我去洗澡吧，芳芳，你明天上班吗？
2: 对啊，睡觉了，睡觉了。
3: 走了，去洗澡了，热气烧炸了。
2: 我要想请个发货的，老实说我现在应该是请客服，请发货员，然后我还要租一间仓库，但是我哪来那么多钱啊？卖一双袜子挣一块钱，还要给你们包邮，怎么请得起这些东西啊？你们想一想这个道理啊。栗子大概过两天就到了。
3: 没考到驾照真的要感谢教管局，几个意思啊？
2: 你考到驾照了，你有钱买车吗？
3: 没有啊，存呗。
2: 我看你就这么吃的话，你也存不起来。
3: 我也是，也没有经常这么豪放的吃啊。其实一般都是在家下下面什么的，偶尔开下荤，吃个全家桶。你没看我那么快就吃完了，很久没吃肉了。
2: 很久没吃。
3: 哎呦，不说，
2: 你怎么不开个零食店啊？
3: 没人找我开啊！
2: 哎，说的又心酸了。
3: 而且我跟你说，我那天有个人找我谈零食的广告，我说这样的啊，你要找我开零食的广告可以，但是你要先把零食都寄给我，我吃一遍我再给你。他不愿意，你知道吗？
2: 太小气了，
3: 不是不小气，其实你
2: 人家吓跑了。
3: 你要这样想，你的零食我都没吃过，我怎么放心给你做广告，敢放心卖给谁人呢？肯定要我先吃一下，结果他不愿意，气死我了。
2: 哎，我这边都是要求有样品的，人家都寄过来，肯定是因为你太能吃了，人家发现。其实不是要合作，只是来骗样品吃的。
3: 我是想做广告的，他不愿意发给我，那算了。
2: 要不我把我的那个零食店转包给你。
0: 好不好吃吗？
2: 跟扯皮啊，
0: 好不好吃吗？
2: 我觉得有一些好吃，有一些一般。我吃零食吃的很少的。
0: 那、给我玩啊，这我吃的多，经验多。
2: 阿麦给我寄了好大一箱的，
0: 你吃不完吗？我帮你啊。
2: 你还有点事，其他的能帮我吗？
0: 这个我觉得能帮，包在我身上。
3: 哎呦，走了，这两点了，再明天起不来了。
2: 嗯，完了，大家晚安了。
0: 走了。
2: 你看他一直说走了，但是他又没关。你说他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等你关，我把你那个打开，人家又看到图片了。
2: 你要来一波，不要不懂啊！
0: 哦，对，忘了，差点，还是发姐聪明，快点刷一波欲望，不然你懂了。
2: 怎么样？不然你就赖着不走。
0: 对，不然赖着不走了，唱歌了，刷不刷？
2: 哎，你这招也是不错。
0: 不刷我唱歌了。
2: 还有这种功效。谢谢大家。今天不是，这不是来骗，就是聊天儿。大家不要老说我们骗嘛。
0: 我在抠，好痒啊，后背。哎，发发你关，我不敢点开我们那个，我怕人家看到那个胸部的照片了。
2: 谢谢大家。那我关了。谢谢。
0: 好。
2: 晚安。谢谢散场一晚，是散场一晚，
3: 对啊。

0: 别唱，我刷，我刷。起码你关，我不敢点开我们对话框。
1: 哎呀，好冷啊，好冷。

0: 他给你们关了，跟我都没关。
1: 好了，睡了睡了，关了关了，晚安晚安。
0: 晚安晚安。
1: 晚安晚安，谢谢了。
0: 他关直播没关那个语音，我怕等一下，等一下点开了你们看到那个胸部的照片了，你们要举报我。我不点，好，他关了。走了走了，我也走了啊，我洗澡了。大家晚安啊，晚安，走了走了。有鱼丸的还可以刷一刷，不要浪费任何的那种春宵一刻的那种，呵呵，你懂的啊。晚上了啊，把鱼丸刷给我吧，晚上时间很宝贵。明天等着看我漂亮衣服哦，我明天去剪头。走了啊，大家晚安，么么哒么么哒，全部晚安，我关了啊。
2: 还老梗，哼，把上老梗的封一下，这叫经典笑话 ，classic。把说不好笑的也封一下。我们直播间不欢迎你这种笑点高的同学，我特别喜欢那种一来就哈哈哈哈，哎呀，主播你讲的话话好好笑啊，从来没有听过的。我们喜欢这种。哼，
3: 听着不错。

森布达意。这首歌好像有英文版，不知道谁在前，应该是英文版在前。一般来说，嚯，轴马。

哎呀，眼睛里进沙子了。这首歌叫《闷》，是王菲的。谢谢，谢谢叶总。哎呀，眼睛里面出，好难受呀。

0: 伴奏声音开到最大了，
1: 谢谢木木囧。这首歌叫《都是夜归人》。

0: 怎么感觉我跟我当初听的不一样呢？不是这首歌吧？
1: 我要控制我自己。
0: 哦，就是这首歌。哎，你们别来。

当时是这好像是那个张柏芝出道的那部片吧，唱得不好大家轻喷，新人主播。

盲人节，要涨水了，耐劳了。谢谢黑的 life。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

啊，听一下原唱。哦，他们不是哈哈哈，他们是你们仔细听。动力火车是那个台湾的老乡嘛，高山族原住民，他们的那个嗓子特别的，比较怎么说呢，穿透力。唱完了，嗓子有点疼。

那时候陈德容觉得好漂亮，萧蔷爷就脸还比较正常，刘德凯，嗨，比刘德华好看多了。刘德凯是吧，在《一帘幽梦》里，38岁的刘德凯爱上了19岁的陈德容是吧，嗨，这剧情挖了个墙角就带他去法国玩，还有庄园，还长这么帅，我妈都动心了是吧，何况陈德容呢。

话说里面看到有些紫色的头发，是吗？他其实拿了很多紫色头发，打算给我接上去，被我及时阻止了。他说开始他说你这个头发都是一个颜色，可能不太好看吧。他要给你挑染几撮还是几缕，反正我们那个家乡话是说几撮。我说猴啊嘛，我以为他就是，比方说我这个有点偏红色的头发，给我挑染点棕色呀、黄色呀，或者说，什么色都行。但没想到他给我弄的是紫色，当时就惊呆了，就 very very shocked。但是我说这不是雅典娜吗？然后那个九八年的小哥就说谁是雅典娜呀？什么？我说我说这不是雷姆吗？他说哦，他现在小姑娘都喜欢这个。我说是吗？他说真的真的，现在的小姑娘都做这个。我做了好多好多个小姑娘，都是弄的那个紫色的头发接上去，特别好看，牛批，还显年轻。我说我不要，我不要。他们那个地方就接的头发，我看那个老板，不是老板，给我接头发那个发型师的朋友圈，他接的头发很多都是那种紫色呀，还有那种粉红色呀、鲜红色呀那种，很 shiny 的头发。而且我觉得这老板特别，也不是老发型师特别的好玩。他一来的时候，我跟他在微信上面约的时间嘛，然后他一来就说：“嗨，美女，你怎么朋友圈都不放张照片啊？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我问了才知道你坐这儿等我，是吗？”

我心想啊，但我说哎，我不爱拍照，实际上是我把他屏蔽了嘛。为什么他还会问出这种话来呢？也是，嗯。说起微信步数，我之前加了那个小臭的微信，赵小臭的微信，他之前跟我说，他说他每2天跑一次步，每次跑7公里。当时我心里就呵呵了，是吗？我说我明明关注了你的微信步数，经常都是零，是吗？我说当时我也不戳穿他，我说哎，嗨，你孩子，你这个孩子瘦是瘦。明明是靠饿的，为什么要说自己跑步的？后来有一天，是吗？他说：“发姐，我加你一下微信。”我说：“我不是加过吗？”他说：“哎呀，那个之前是小号，是吗？我已经不用那个号了，是吗？再加一下吧。”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还好他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是吗？真的，我微信里面有2个赵小虫，很讨厌。我说这个孩子怎么一天到晚连厕所都不上啊？微信怎么总是零步啊？怎么回事？是不是屏蔽我？微信零步的应该是手机坏了，我觉得，不然你好歹要上个厕所吧。当你发现你的朋友圈里有人微信步数是零的话，是吧？说明你加了人家的小号，就好像你发现人家的朋友圈没有照片的话，不是因为人家不爱发，是因为你被屏蔽了，是吧？一点生活小常识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们有用。谢谢小韩仔，谢谢见识的温存。嗨，还有弹幕说可能他死了。天哪，你要不要这么盲目？就宁肯我那个朋友死了，我也不相信他屏蔽了我，是吧？如果他屏蔽了我就当他死了。要不要这样子啊？太歹毒了，你们这些宅男啊，怎么这么毒？这上面好像看不到，哦，可以看到，这有阅读量的，好像阅读量是没有办法作假的。目前 so far so so real，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新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很多僵尸粉啊，不仅有僵尸粉，还有僵尸评论。以前大家都觉得僵尸不是人。只是一些 dead body，但是现在僵尸会说话了，就说你不仅可以买假粉丝，你还可以买假评论、假赞，一条龙服务。巴托，阅读量好像现在是相对比较真实的一个数据，所以说，有些人买了很多。僵尸粉买了很多评论，但阅读量上不去，就很尴尬，是吧？你看他那种，比方说上千万粉丝，但是没有升金威的，是吗？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是吧？僵尸就是不识字啊，这。阅读也可以买啊，什么都可以买。我靠，好花钱。感觉新浪又为了挣钱给我了一个金 V，弹幕也有假的，真的，这世界上什么都有假的。弹幕，我之前有一次我点进别人的直播间，人家那个直播都下了，然后那个弹幕还在不停的刷，六六六六六，色情主播，我报警了，还有什么？主播求 BGM，自己人，灵魂歌手，
主播太美了，主播太帅了，这些就这种，我当时看着啊，非常的受到启发，是吧？

感觉今天成为了一个打假斗士。我今天不知道你们这几天收有没有收到双十一买的东西。我双十一买的很多东西到了，然后我出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心态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个在微信商家买的，一个在正规地方买的，然后一对比之下，微信商家那个好像是假的。哎，今天下午还跟人家闹了一下人。这个世界怎么什么都有假呀？只有本宝宝是真的吗？真的是假的。而且我还要，你不知道，我就是我跟他闹半天，我说我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你这个一对比起来就不对。然后你不知道那个微信卖家就特别机智，马上反咬一口说，你为什么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你是不是想换我的货啊？你退货你就把假的退给我，实际上我那个是真的，对不对？然后我就哼，没想到你还挺机智的嘛哈。我就说，我可是大 V 呀，不对，我可是金 V 呀，我他妈要占你这点便宜吗？老子89万粉丝，一人吐一口口水噎死你，好气哦！我还截图给他看，我是不想跟你闹是吧？你如果要真的要闹的话，我是不会怕你的。真的假的吗？哎呀，气死我了！主要是他，我开始以一种宽宏大量的心态说，对不起，我不喜欢，我觉得有点问题，退了吧，我也不想跟你闹。他还反咬我一口，我靠，也是不能忍。不要在这里吐啊！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假在哪个地方。我观察是真是太仔细了。哎呀，两件一样的，我是不是太闲了？我没有曝光他嘛，怎么叫闹呢？就给你们大家说一下，最近双十一、双十二不是挺多购物节的嘛，大家不要受骗了，容易买到假货，不然一年搬砖的钱不就白瞎了吗？让你们看一下那个很细节的这样，很细节的地方。哎呀哎呀，我这就不给你们对比什么料子啊、针脚这些东西了，反正你们也看不懂呢。就被对比雕牌，不是雕牌，吊牌。你看这个东西，这是真的，然后这是假的，你们看出来有区别吗？看得出来区别吗？就是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你们看得出来区别吗？这假的，这真的。对，他们字体不一样，而且你看这个假的字体有点神奇的，就是说它这个字体是它 不一样，它字距不一样，就是有些字的每个字的间距不一样，而且它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你看那个 SELF， 它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它有点那种上下起伏，字母间距也不一样。哎呀，跟你们这些人真是很难讨论细节问题，哎，急死我了。哎，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也就不继续讨论了。字句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哦。我再给你们看这个就很明显了。

你看这个，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然后这个是假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 S 一之间 ，S 和一之间隔得非常开，有没有发现？这个 S 和一之间是不是隔得很奇怪，开了很多？这个字句不对，是一个一个贴上去的，是吧？你看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是就是每个字句都是一样的，但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明显就不一样。 S1 和分得很开，女人很可怕吧？嗨，还有很多很明显的就不告诉你了，因为这些什么花啊什么缝针啊跟你们讲了你们肯定也不懂，但是就是字体的话应该你们就比较好分辨了。我是不是教的非常的浅显啊？这还可怕呀，哎，真是的，多么实用的小技巧啊。还有人说做你的男人好累，我靠，所以你一直是打算送女朋友假货的吗？我靠，你们这些人啊，怎么回事啊？嗯，说本来打算送老婆锆石，骗她是两克拉，花了100万，这下要破产了。你不知道吗？虽然我不会啊，但是很多女孩子收到那些什么名牌包啊这些，会跑去专柜验货的，你知道吗？我虽然不会，丢不起那个人。万一走进专柜说：“嘿，卡地亚，帮我验一下这个钻石是不是真的？”然后人家老师傅一拿出望远镜，你说：“哎，这不是玻璃吗？”说：“小姐，你被骗了，跟他分手吧。”我说：“好。”打个电话说：“我们结束了。”那肯定不行，我们就只能靠肉眼分辨了。是这样的，他们据说还有一个方法分辨，比方说你收到表啊，那种高级表，然后你就一般来说专柜是不会给你验货的，因为人家也不高兴，天天买那么超 AA山寨都跑来我这儿验货，你当我们那个什么，随便想个贵点的牌子，你当我们欧米伽是吃，你当我们吸铁是吃素的呀，是吗？天天给你们验假货，我不干这个。但是如果你拿你的表去换表带，好像是，他就会说对不起，这不是我们家的表，我不给你们换，就侧面就给你那什么。侧面就让你验证了你的表的真假，知道吗？其他贵我也不知道。西北城，我也是在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小故事上看到了。你们以后应该也有机会收到女孩子送的表吧，是吧？万一呢，可以试一试。好好看，好好许。万一是真的没有钱换，没有钱你们还怕什么？没有钱，商家都拿你没办法。哈，你怕没有钱，商家比你更怕好吗？你换了表带，你说没有钱，不好意思，再帮我换回来吧，是吧？那不就完了吗？商家能把你怎么办？关起来，痛打一顿。不会的，商家比你更怕。你说西西没带钱，我要不明天再换吧。就很气嘛，他还反咬我一口。

梦想啊，自由啊，不可爱吗？现在是零了，在天上。

0: 唱完了。
1: 哇，唱的真好，
2: 不知道能不能唱。

0: 这首歌叫做《我多么羡慕你》。我去喝一口。
1: 通宵没睡。对啊，我长痘了，青春嘛，总有代价的。

对，他那里生掉了。你说得很对。河图我其实我不会啊。失落沙洲，我觉得还没学会。就还没学会。

留下我预算了，算了，还是不，哎呦，又要被骂了啊！又要被骂了，我再也不练歌了，喂，讨厌。白月光下次唱。

吵一吵。哎呀，看他这么多浏览器啊，还好你看不到，怕你们难受一下。咦，快看快看快看，急死你，就不关，最小化，眼不见心不烦。看还有这么多浏览器窗口，哇呀，不关，最小化，再打开一个浏览器。

是不是就这种帽子啊？让我们伴奏的灵魂翻滚。

天，难整的番茄。哎，这个好难受啊，看不到东西。他很喜欢做这种装扮。哎，我来唱两首吧。这首我超喜欢的。

这谁干的？我这么忙，这可是这个豹子很好看的呀，为什么要这么？有时候高就是流行语只差一线哈。你知道这个边儿这么翻这么高，就说明很洋气。这是谁？我看不清这个 ID， 封他一年。我新买的帽子还没戴两回呢，你们这让我很难受。这戴着增高，下回去参加活动是吗？就有优势了，你看。根本大家不知道我的头顶具体位置在哪里，就这么戴。Microsoft， 很好，一米八，不，这两米了。好了，我们去看个小视频，挺时髦的呀。我这样别人说我脸长啊，这什么脸长，这古典买懂个屁。我妈前几天还跟我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但可能在你们看来不好玩。她说什么马上过年了，你要不要给那些小编发个红包啊？她说这样的话人家以后写新闻就多写一点你的好话。当时我一听就乐了，我说哇，王总这么社会的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一个新闻的一个写新闻小编的那个微信都没有，我只有一些同事的。我妈还是老江湖啊，老江湖太社会了。谢谢建设祖国续费的骑士，社会王。可是我要是真给了，那不就啊？全网都是我的天下。这个性质就变了呀。哎呀，我嘴巴痛。加特林。啊，新闻也是同事，对对对对对，新闻也是同事，其实好多都是同事。什么 DSM 3000被拒绝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什么呀 ？DMS 是啥？谢谢飞机动车司机的飞机，谢谢 Sir Johnny 的招机手机 X772。啥呀？你在说啥呀？我真的没懂。什么 LZ 啊？楼主啥呀？哎，等等等等，我不仅没看懂，而且我还没看清。3000

笑笑七千二。哎呀，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小主播。真的不知道这个，我只知道 Q 机价值几个亿。我的话讲完了。我跟你说哈，我不针对任何人，但是我只跟你们说一些规律哈。比方说一个价格有很多种说法，同一个事实如果说的模棱两可，就容易，其实就容易引起很多误会。比方说哈，你的工资是100块钱一年，那么三年是不是300块钱三年呢？但是如果你说300块钱三年，人家就可能会误以为你是300块钱一年，但是你要在公司干三年就变成900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差距就很大了。我只是说这个就是语言表述哈。其次，比方说你假设真的是300块钱一年，或者是100块钱一年，100块钱一年，然后你三年，你第一年拿了100块钱，第二年你又变得更厉害了，你可能就变成200块钱一年了。如果你变得你吧唧了，又变成50块钱一年了，懂吗？对啊，基本上就像股票一样，这个行情是变化的。但是呢，一切呢都以平台的说法为准，以公司的说法为准，你们懂个屁呢。谢谢放鸽子王的飞机。一年1亿，第二年2亿，第三年3亿，把第二年2亿就翻倍了，第三年应该4亿了呀。我是不是还说过我以前在那个草稿纸上写那种我喜欢的男生的名字被我妈发现了，然后我说哎，那是别人陷害我写的，然后我妈觉得我很智障，因为那个字就是我的。什么叫说过6啊？走开，我没说过，讨厌。好，什么都说过。中学的时候那种谈恋爱是那种洪水猛兽，好不好？家里肯定反对的，所以我很乖。我中学的时候沉迷什么来着，沉迷漫画和游戏。谢谢第四道百合开通的骑士。哎，小时候还是很纯洁的，后来其实你们你想，中学时代草稿纸是经常用的，然后没事要在本子上打打草稿啊，演算一下呀，或者胡乱画。我很喜欢画画嘛，画一些漫画呀什么的。然后很多女孩子啊男孩子都会在上课的时候假装在打草稿，实际上在乱写，就是让老师觉得你很认真的样子嘛。所以草稿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很多女孩子呢就会，男孩子可能不会写，男孩子就那个怎么说呢，神经比较粗嘛，初中高中可能就还没想到那方面去，还比较晚熟，他们想的都就可能就不会想感情方面，可能就是奶子。经常在男生的那个草稿纸上会发现很色情很肮脏的东西，女生的草稿纸上就会有那种各种代号，他喜欢的人的代号，
比方说他喜欢的人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吴彦祖，他不会写吴彦祖，他会写 W Y Z，起码是这样，他不能直接写。然后要不然呢，就会写自己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就是为了隐蔽。有点感冒，我把那个空调开得高一点。男生用纸不一样。

0: 好、哦，还有写舞，还有那个下五子棋的呀，
1: 可以。
0: 不过确实是，就男孩子那时候就不怎么讲感情，就很纯粹。据说我们当时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还有那种男生在就最后一排就做一些比较那个的事情被发现，想起来都很吓人。下五子棋我下的不太好，经常被关。哎，失眠你在笑什么？笑这么多哈哈哈，好像懂了什么。嗯，女孩子就很纯啊，纯粹啊。那时候就讲一些那个，讲一些啊，你喜欢谁，谁喜欢你那种事情。男孩子要直接一些，肉欲。哎呀，我知道鸡飞凯达长了。好了，我知道是，跟我没太多事情是吧？已经就是趁长了，走了，割了一身的肉。我主要是不想提这个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本来也是受害者。我那个金飞凯达起码跌了我，哎呀，好几十万吧，是吧？但是呢，我这么一说呢，由于本人影响力太大了，这话不是我说的，引用一下水友的原话。然后那些什么叫啥来着，股票的那些 APP 啊，什么同花顺啊，什么股票的吧里面乱七八糟的，就说这个陈一帆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他，他是不是做庄的，就是那种恶庄，就骗散户的那种。因为你知道，哎呀，其实就是很多人也是遭遇了跟我一样的那种连着大几个跌停嘛，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来说这个股票，大家很容易有阴谋论，凭什么我的股票跌了，是不是你在搞鬼，其实我也啊亏得很惨，这事主要还是冰冰的责任呢。我操盘，哎呀不是，真的有时候搞不懂。当然我知道很多那个股民朋友就是亏了嘛，心里难受，难免要发泄一下，我理解。我妈以前股票亏了也老骂我，我懂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行为和动机，但是真不是我呀，真不是我，跟我没关系，我也是受害者，我亏的比你们还多，因为我蠢嘛。啊，谢谢彬彬的火箭啊，再来大概几百个就回本了，不行，我还得给斗鱼分成啊，再来几千个吧。谢谢猪肚鸡宝宝的飞机。热死我了，好像教练自己也亏得很惨。

说个数，说个数还行。哎呦，这样说吧，我先调一下白平衡哈，让自己粉粉哒。

我密码都忘了，好久没看，不敢点进去。通讯密码是什么？啊，输错了，还有七次机会。等一下啊，难受。再给我七次机会，谢谢零度的飞机。应该是这个。

进飞凯达一共亏了30%多吧，好像是。现在还要涨去科技20%多。华房股份就是三生推荐那个，由于我已经全部卖掉了，然后又留了100，你知道吗？就是为了看容量，看不是看看那个盈亏，所以我华房科技一共亏了96.8%。因为留了100的底，你知道吧？所以就会看上去亏得特别厉害。你们懂吗？哎，不懂最好。这个事情，黄赌毒股票，黄赌毒，别碰啊！下反馆，你也说下反馆的，是不是都是罗叔叔的小号？你开始了，我推荐你读三本书，呀，《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还有一个是啥来着？糟糕，是啥来着？还有一个，我推荐你读《蒸汽》，不对，哎，那个什么，《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城市发展史。我推荐你买金飞凯达厂长趣科技华房股份，别买，我自己都没。谢谢乔六六姐赐名的飞机。这听完这三个股民，哥都沉默了，换一首，换一首。城市发展史，谢谢天下有缺的骑士，明灯三连。

喂喂喂，我就是一个小股民，而且是韭菜那种，可别给我安什么什么名号了，我是一个普通的股灾受害者，跟广大韭菜一样，对社会充满了怨气。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心里过意不去的话，可以上网喷人，反正也抓不到你，不要碰我就行了。我这人还是比较自爱，所以见不得你喷我，你喷别人我管不着。谢谢天下有趣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我就怕人家，我们是开玩笑，你知道我老亏，但我怕人家股民真的误会了，以为说哇一搜这个陈一发400万粉丝，哇这边1000万关注，天哪，每一个社交平台都是几百万的粉丝，这么一个大红人，我靠，操盘，实锤了。就像上回不是有个什么，有个小道消息说赵薇是不是啊？他们公司好像也是什么股票怎么，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好像有这么个说法，就是人家会怀疑说啊，你这么。

他一个网红，不可能像我们韭菜一样天天亏钱嘛，你肯定有很多内幕消息，你肯定就是有高人指点，可能自己成立了公司，在准备上市呢，这都说不定。对了，今天还有一个高考特别节目之一，那就是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年的高考题目吧，语文作文题。

0: 谢谢六七三最棒游侠的游侠，我的飞机看过，
1: 你写过吗？
0: 其实我还搞了那个题目来，但我还没有看过那个题目。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那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我的高考距今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笑。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他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他吗？精准扶贫 Did you？ 没有啊，不够精准。你走位很风骚，避开了国家的扶贫，扶不动，扶不上墙啊。可能是你躲开了

锁了技能吧。2017年，网民规模达7.72亿，也就是一半的人在上网，超过一半，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7.72亿。我们直播间有1000多万关注，也可以算是互联网的很大一波，很大一部分群众都在看我们直播了。2018年，世纪宝宝长大成人，18岁差不多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吧。虽然我读书早一点，我17岁就大一了，但是普通人正常的7岁上学，或者说6岁多上学的，差不多就18岁高考，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年的分是不是特别高？那种什么状元都得七百，状元的分数都得720几才行。哎，你17岁研究生毕业，你接着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其实要求挺高的，我跟大家说，工薪阶层、温饱阶层、温饱、小工薪、小康怎么也得有车有房吧，好差不多。哎，我都拿不准小康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我觉得反正在我小时候家里好像感觉没达到。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时候那个淘宝，那时候马云还没创业，我跟你说，马云还没创业，大家流行汇款给某个公司，让他寄给我产品，类似于现在的邮政购物。他给我寄杂志上有产品，然后有价格，然后我就根据他的那个银行账号，我给他汇款，然后再给他讲地址，然后他就把东西寄给我。那时候有本购物杂志叫做《小康之家》，啊，贝塔斯曼是卖书的，《小康之家》是那个是卖那种家居用品的，就卖什么水壶啊、菜刀啊那些的。我一看，买不起，就觉得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植入广告，一路程同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想象它装进时光瓶，留在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一代人阅读。要求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套作是什么意思啊？谢谢菲儿的两个飞机，谢谢督导。套作是啥意思啊？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我们当初好像都没有说什么不得泄露个人信息这种说法，或者有我忘记了。套作是啥？是新出的规定吗？套模板，相当于抄袭，套用别人的，那不就是抄袭吗？为什么要说两遍呢？套用模板。哦，其实我们以前最开始，也不是最开始，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也会讲一些模板，就是给你举几个例子，在考前啊，跟你说，今年有可能去考哪几种类型的作文，然后我给你念几个范文，向这个方面学习。如果说是这个方向的题目呢，你们可以怎么怎么写，提供一个思路。那时候还没有不得套作这个说法呢。谢谢迪丽热巴的飞机。但是我们学生嘛，其实写作文很多时候都很雷同的，真的。像那个我们都知道，小时候中学啊高中，老师说什么你做过的家务事，你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哇，帮家里人炒菜啊，我第一次炒菜炒什么番茄鸡蛋，全班50个人有30盘番茄鸡蛋。要不然就是啊，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在街上捡了别人的钱包，哇，在那里。

规律，为什么我只丢钱包不捡钱包，我只丢手机我不捡手机呢？就每个人都丢过手机不止一次，每个人都丢过钱包也不止一个，但是却没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手机和钱包，他们都去哪儿了？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从小到大起码丢过三个以上的手机，可能还不止是那个。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很多就是那个被小偷偷走了。不过现在就是治安好很多，基本上丢东西都比以前少了，真的。我有些是被偷了，有些是自己忘了。比方说，那种你吃饭啊，有时候你把手机忘在那儿了。就走了，回去找不到了，这种也不算被偷吧。还有你坐出租车，然后把那个你下了车没拿票就走了，那个手机从包里掉出来了，放在那儿，然后你又找不到司机，最后就这样。还是有很多种情况，还都在二手店丢了27个。哇，你真是富贵人家，失敬失敬，我这辈子还没用过27个手机呢，算上小灵通也没那么多，我全家加起来也没那么多。我不知道该，就是又心疼你，又觉得你可太有钱了，造福一方水土啊，真是。小灵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有说这三个字吗？我跟你说一个对联，叫做上联是事业不成功，下联是就用小灵通。谢谢 Unagali 的飞机。你不知道小灵通，说明你事业很成功，你是一个成功人士，期待你的表现。哎，怎么了？小灵通是2000年的事情，2000年你们没出生啊。如果2000年你们没出生，你就好好回去写作业，不要偷看女主播直播，就不利于你的健康成长，好好写作业。2000年或者2005年都有小灵通吧，你那时候没出生啊，刚出生。2005年我记得好像都有小灵通吧，2007年、2008年都有小灵通啊。哦，你生下来就是苹果七呢？你是失忆了吧？你小时候的事情全忘了对吧？我还猎奇，大家总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其实没有。像上回我说到什么微信有个游戏叫做 Hit the Plan， 就那个咚咚咚打飞机，是真的那个游戏，像素游戏。然后我一说，全部人说我暴露年龄，然后我一查，他妈的2013年、2014年出的游戏，暴露什么年龄啊？你那时候，不说，不跟你们这些小朋友就生气。有这个游戏，真的有这个游戏，我当时打了特别高的分数，我还分享朋友圈呢。

就发，就是那个房管的个人资料，他发的，代表他的那个个人观点。就是富人家庭是年收入500万，特困家庭0到10万，困难家庭年收入10到20万，贫困家庭20到35万，贫穷家庭什么呀？年收入60到80是小康？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我把这个房管下了，我觉得他在带节奏，这个一定是说的是日元吧？这个，嗯。

这日元吧？写康佳乐乐的飞机，特困。我也是特困生啊，我每天都特别困。这个冷笑话有点过时。你们是特贫，特别贫。全国高考卷二，适用地区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哇，都这么偏远吗？感觉就是五湖四海的都在来做高考卷二。我当初应该也是做的这个卷子。我是重庆的考生吗？二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保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的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发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是正确的。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义，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谢谢游走乌托邦的鱼的启示。嗨，我觉得我们这重庆地区的高考卷呢，就是稍微比那个高考卷一要高一米片，一看就是有深度、有水平、有趣的一个作文题目。沃德是正确的。这个叫做幸存者偏差。如果你刚好是答这个卷子的话，你可以还在里面可以装个逼，叫先说这是幸存者偏差，然后还可以装个逼说它的英文名叫 survivorship bias。 如果拼错了的话，这个逼就装失败了，你看你的英文水平吧。啊，哎，当年我都没敢玩这种东西，就是那种作文里面夹杂英文单词，不知道现在这样是洋气呢，还是会招那个老师的反感？这会被扣分吗？会扣分吗？为啥？这是一个中英文结合，不挺好的吗？就说这个英，他是讲的国外的事情嘛，我用英文表达一下 ，survivorship bias。然后人家语文老师一看，什么呀？看不懂。扣了。语文考试怎么了吗？泄露个人信息。谢谢沃德发的飞机。哎，谢谢老师看不懂。当时这个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幸存者偏差，当时说的是那个就像他里面说的。二战期间，然后他们就研究那些飞机幸存飞机上弹痕，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当时说的是机翼上面弹痕多，就飞机那个翅膀嘛，机翅膀弹痕多，哎呀，就觉得这里容易被攻击，我们就要加强这里。然后沃德呢就说：“哎呀，老师，我觉得这不对，机翅膀被打了这么多枪还能飞回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部位。”类似于人类的脚，或者说人类的那个手，打一下没事，回来修修补补就好。后来呢，他说要研究那些弹痕少的地方，说如果说这里弹痕少，说明如果弹痕多就炸了，就回不来了，要应该加强这里对这里的保护。然后这里是哪个地方？我来说来了，有同学知道吗？谢谢也没带的饭卡。各位内蒙、黑龙、辽宁、吉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南、西藏、海南的同学知道是哪里吗？对，有同学说的是鸡屁股。是的，鸡翼，不，鸡尾翼那儿，油箱那儿，一打就炸了嘛。对，鸡屁股。鸡翅膀虽然好吃，但是呢不是特别重要。
哪有酒？你说这是什么劲儿？这是真的呀！幸存者偏差嘛，幸存者偏差主要是讲的就是说，你不能只看一部分数据。你如果做调研做调查，你只看某一部分数据，那你做出来的结论就是误差非常大的。就好比类似以前我们，哎呀，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体育老师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有个体育老师特别爱讲冷笑话，他每次体育课，我们很多体育课有些人就要乱七八糟的逃课嘛，说啊肚子疼啊大姨妈啊我胸疼我要学习怎么样，就不去上体育课。然后每节课就要点名呢，然后每次那个体育老师都要玩一个梗，说没来的同学举个手呢，然后我们就在，毕竟老师嘛，就配合他笑一下，哈哈哈哈，然后他就说啊都到了，老师很开心。这样幸存者偏差差不多就讲这个意思吧。有些时候我要学习，是的呀，就占体育课的时间啊。你们没有老师喜欢讲冷笑话吗？就说你不能只看一部分数据。就好像我们切合那个天卓兄在吗？啊，游戏策划天卓兄，我们举个比较符合现在我们游戏圈的例子。如果说你开发了一款游戏，你上架了 App Store 上架了，然后过了大概一个月，然后你去采访说当时还在，就说还留着这款游戏的用户，你问一下他，给他一个用户那个问卷，说请问你喜欢这款游戏什么，你不喜欢这款游戏什么呀。然后这时候呢，得出的数据和得出的你查到得到的原因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些都是留下来的用户，他们会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的，说出来的基本都是优点，说哎呀他们觉得这款游戏没什么大毛病，我觉得哎呀那些缺点都不是事儿，我觉得很 OK。但实际上呢，真正不喜欢这款游戏，觉得它有致命缺点，觉得不合正义的，都已经卸载了嘛，对吗？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学到了吗？对，就像春运采访高铁上的人，请问你们买到票了吗？会不会有人说没有啊，我是逃票上来的。啊，谢谢天卓兄的飞机，谢谢小梅西的飞机。不喜欢的人就连下载都不下载。也有不喜欢还要黑的。不要太高。高铁怎么逃票？哎，真的我不知道哎，但是我上回就碰到那种，他也不是逃票吧，他是坐错车了。我上回在那个高铁上坐着，来了一群人，他在那儿坐半天，结果坐了一两站，另外一些人上来就跟他说，哎，这是我的位置。他说哼，这是我的位置啊，明明是我的位置。然后两个人拿出车票一看，确实是同一个位置，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他坐错车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一些从那个明明是二等座跑到那个看到前面一等座没人坐，他就过来坐，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逃票吧。

我也不知道哎，但是真的，我们主播不骗人的，说的话全是来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有降落伞，是啊，还有降落伞相关的呢。二等座跟一等座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跟你说，有时候啊，有些车那个一等座是安排在跟商务座一个空间的，这时候呢就血赚了，就等于差不多是 1.5 等座，哎不对，就 0.5 等座。商务座是最高端的嘛，最贵的嘛，比方说从那个上海到北京，二等座500多，一等座900多，商务座1800块钱，1700多，1790多，就1800嘛。那有时候那个一等座会安排就在跟那个商务座在前面，这一个车厢，那时候就血赚，那个位置也就是稍微有点差别，还是差别很大啊，但是空间是一样的，就等于是坐在了包房里，只是位置那个座位的没有那么高级而已，有点难安排，看运气吧。全国高考卷3，适用地区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材料作文围绕以下三个标语写作。哎，但是我觉得，估计像，其实怎么说呢？像全国卷一、全国卷二，可能全国卷二老师看到的所有卷子都差不多吧，知道这个幸存者偏差，然后举的例子，我觉得可能就是也就4-5种，以中学生的阅读量和中学生的那种人生经历来说，估计写的作文角度都差不多。大家会看到很多很多一模一样的，就是可能就是错别字多一点，字写的不一样的那种作文。可能第一个全高考卷还丰富多彩一些。江苏好像是单独卷吧，我不知道哎，我没在江苏考过高考。你写的就不一样。其实我以前写作文的时候，经常也就套用别人的。那时候我们在那个也不是套用别人的，套用自己的，就是比方说捡个钱包。的那个什么期中考的时候写，高中考那个期末考的时候还写，写的那个都比较熟了嘛，一看能够跟那个题目对上，我就写上去了。嗯，第一回的时候老师夸我就是写的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第二回他就不说了，第三回他就说哎你换一个吧。真的，那时候中学的时候天天考试，3天一小考，5天一大考，没事就叫你写作文，哪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讲，我天天在学习，又没出去玩，家也不回，一个星期回去一次，回去也是学习，偷偷玩一下又不敢写起来，是吗？我有意义的事情，像我们那些同学有意义的事情可能是早恋吧，那能写吗？啊，今天有意义的事情是我带我女朋友出去喝了饮料，第二杯半价，好有意义啊，不敢写。然后心里能够想到能写出来的那些一些破事，就翻来覆去写，翻来覆去写。写周记，我跟你说，我们这到哪种程度啊，就是语文老师叫你每周写3篇周记，然后我们的班主任要叫你每周写2篇周记，加起来一个星期要写5个作文。还别说，你偶尔遇到考试你要多写一个，真的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学生生活又很枯燥。谢谢三火一幕续飞的骑士。豆子广告费结一下。日记和周记没什么区别啊，反正就没事可写嘛。有时候会把那种看到的事情，别人的事情装在自己身上，就像我朋友
那时候，现在我们讲故事，开起手式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同学、我的室友。但是当初中学的时候，我们写作文起手式就是我曾经经历过什么事情，我朋友的事情全部拿过来，都是我的。我爸爸发生的事情都装在我身上，叔叔的事情装在我爸身上，爷爷的事情装在我爸身上，反正弄一起，全是我家发生的。不然的话就写着没那个东西了。还有那些写那种自己家里人生病了啊，照顾奶奶呀、啊，照顾爷爷啊，那种作文也是一写就写好几。就十来遍，我们老师会说你爷爷的病还没好呢。很多很多很多作文就是可以套用嘛，啊，讲亲情的可以说照顾爷爷，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照顾爷爷，生活的感悟可以照顾爷爷，什么都可以照顾。爷爷的病一直好不了，也是难为我们啊，在我们人生最没有精力、生活最枯燥、最单纯的年纪，我们要写那么多作文，你说写得出来个啥呀？还不就是东拼拼西凑凑啊！我现在你叫我一个星期写五篇作文，我估计有四篇也是凑数的，更别说当初天天就上课下课，也没早恋对吗？也没钱早恋，男孩子应该没钱早恋。主要是怎么说呢，也不说讲什么事情，就讲一个讲故事叙事的一个方法方式能力。现在其实小时候啊，也不指望你经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要让你把事情讲清楚。现在我经常收到很多邮件，一点破事儿都半天讲不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好像发生了很撕心裂肺的感情经历啊，有感情故事，被绿得很惨，我好爱他，但是通篇读下来，就想撞墙。就简单的人物、地点、时间、事件，讲不清楚。哎，还是语文还是很重要的。那时候写作文还不能发自拍。叫你们背好作文，可能有吧，都有。现在不是说有一种方法是怎么样呢？我刚才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老师有一天突然走进教室，教大家说，哎，别写作业了，我给你们找了几套卷子，你们赶紧把这几套卷子做一下，有可能会考。然后学生就很吃惊，啊，这漏题吗？不是啊，他说我们这边考老师有些去请去出卷子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据说他们正在开会出卷子，我给谁打电话谁不接就有可能是谁，我把那个不接电话的老师平时出的卷子都拿过来了，你们好好做一下，应该就是这些题了。我觉得也是很机智，写迷恋发发的正好的飞机。

刘批。看来高考卷三，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材料作文围绕以下三个标语写作：1981年，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05年，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雄安走好我们这一带的长征路。好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是开发了新的那个经济特区是吧？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文体不限，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所以在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高考作文是可以套用，可以抄袭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们这个文档没有统计完全，这就没写那个什么，没有说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就可以了。这是送命题吗？不敢答，这个是难的。

心疼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孩子呀。不过这些相关的新闻呐、国家政策呀，当时我们政治课都会讲，关注时事。我们政治课其实到了最后还挺好玩的，那么历史嘛，就讲以前的事情啊，其他数理化就那么回事儿。哎，政治课呢，出了什么事儿就会跟你说，哎呀，关于这个新的政策，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新闻，我告诉你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来说，记住这几个点，这几个点达到了那就得分。大概一个新闻就三到五个点吧，我们就把那个串来串去就达分了，还好。他会告诉你什么角度是正确的，不会让你自己分析的，那乱了套了。那时候政治课还蛮与时俱进的，我的区长会帮你正确的解读，不需要你自己来。但是北京卷，哇，北京微写作十分，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在红岩编程老人与海中至少选择一部作品，用一组排比比喻句书写你从中获得的教益，要求至少写三句，每一句中都有比喻，120字左右。三句哪能凑120字啊，这读下来都断气了。红岩编程老人与海，你们会选哪部？你们会选哪部啊？这是十分，后面还有50分呢，至少三节。老人与海，我觉得你们应该都选老人与海。红岩这个写起来万一角度不对有点尴尬，我估计这回90%以上都是老人与海。老人与海的故事就非常的好记，也有代表性嘛，就是老人出去打鱼，哇，费尽千辛万苦打到一条大鱼，回来路上被吃光了，就好像是你出去打装备，终于打到了好装备，历尽大概100个 CD， 然后装备刚好到兜里还没捂热呢，被盗号了，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啊，讲的是个硬汉，唱个大鱼，可以啊，唱个大鱼，应该行。那个鱼最后被吃掉了吗？编程这部书我其实看过，但是我都忘了，完了。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只看一遍或者只听一遍等于没看，这让我非常的恐慌。大鱼，写英格拉摩尔的飞机，那被鲨鱼，他那个打了一条鱼嘛，打了一条超大的鱼，好像是1500磅，1500磅，很重了，很重了啊，半吨了。半吨多，然后他打那个鱼终于被他弄死了，然后他也不能放在船里啊，就拖不回来了嘛，船小船又要沉了，然后拖在船后面，然后就滑向自己的家，结果路上遇到了鲨鱼，那鲨鱼一口一口把那个大鱼给吃的只剩鱼骨头了，那不是盗号吗？变成昆了。哎，大鱼好久没唱了。鲨鱼也是啊，这也是我们斗鱼的宣传片，是1500磅吗？你帮我考个古呢，我记得是好像是1500磅。点一首大鱼，送给北京的考生，你们还好吗？老人与昆虫。

意外吃出骨骨。那啥啊，老公操作失误竟意外练出上古尸坤，是这么宣传好宣传词。

周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他还唱一首也是大鱼的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不过鲸好像不是鱼哈。谢谢谢谢火箭。是的呢。

刀仔，什么是他显得如此禽兽？这孔尔大军真的，谢谢聊天探。是不是有人在 cos 我说什么啊？这个歌好难啊！哼，我不说。你来，你来。

两把钥匙的三个背景，谢风风的背景，谢小柯的车队，谢英格尔情往而生的背景。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是不是老人与海？小柯是刚起床吧？谢谢阿诺，这个酒我可以吃的飞机。说到1500吧，半吨啊，差不多半吨吧，半吨多一些。谢柔心味的飞机。对，我觉得就说到这首歌，好像最近是不是有人在那个什么，那个微博上发那个什么，就是、微信互骂群，好有个人就是最近不是很多那个什么比赛嘛，球赛嘛，啊两边支持的球队不一样，骂起来了，有人就用那个哇哟，但那个就不适合在这儿放了啊。就是哎呀，我觉得现在门槛都这么高了吗？就里面就是那个，就是用这个副歌部分，也是我下午穿的吧。这个真的，哎呀，太难了。现在骂人都骂，不好意思骂了，没点才艺都不好意思跟人。吵架了，还有 B-box， 美声办法，我们这边只好就是紧急的召唤艾特么么哒，还没呀，感觉只有他可以前去一战。谢谢 BGM 成精了的飞机，谢谢玩儿机里九八 K 的飞机，绿，谢谢周末下午茶的飞机，谢谢这个妹妹我见过的飞机，谢谢陪伴豆汪口游的金榜齐名，谢谢樱花神木道的飞机，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三皇，哦，金榜齐名，我们这边。正好在讲高考的作文呢。

真棒听。真可爱。谢谢宁缺五九幺六五的邮箱。哎，刚才讲到老人与海。二，从《红楼梦》呐喊平凡的世界中选择一个既可悲又可叹的人物，简述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符合原著故事情节，150至200字。哎呦，这个感觉很难啊！你说中学生有几个真的全部读完了《红楼梦》《平凡的世界》《呐喊》这三部啊？估计大家都写《老人与海》了。三，还是读了《论语》，在孔子的众弟子当中，你喜欢颜回还是曾参或者其他哪位？请选择一位为他写一段评语，要求符合人物特征，150至200字。这北京卷太有文化了，我选择《老人与海》 over。水平高啊，帝都啊，皇城根啊，文化水平太高了。六六是有讲《红楼梦》，也没有全部讲啊，你们就记得，应该是颜回，也没有瑞的爷啊，也没有你们喜欢的那个什么风月宝剑，是吧？一番，你们听了人家的《红楼梦》，从头到尾记住了什么？不就风月宝剑吗？啊，你能写进去150至200字，还里面全是省略号，写了你就祝你明年高考，就高考考得越来越好，分数越来越高。哎，谢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伯爵，谢六七千千发发发的飞机，谢谢爱伯，真帅，真是。你们记得的那些东西是不能写的呀，你们听人家讲半天记住啥了？什么叫爱博好一点吧。请注意直播间的那个，现在都高考结束了，很多中学生来的，再过几天暑假了，全是中学生大学生，要注意影响啊，不要把小孩子带坏了。好，作文50分，这十分我可能拿个7分吧，林志玲的那个分数，既可悲又可叹，可太多了。作文50分，从上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下面啊、哦、从上下部分按要求作答，不少于700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谢谢早餐酱的两个飞机，谢谢餐酱，谢谢爱博的伯爵。一，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我要是当年遇到这个题目，我就是皱眉头，很难受。当年老师教我们做语文题，首先拿到卷子第一步，翻到最后去看作文题目，然后呢在回答所有其他题目的时候，就一心两用，想一想作文怎么写。但是我估计看到这种题目，我答完全部其他题了，我还不知道作文怎么写，懵逼。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就写是能写出来，可能就会有点尬。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可是太应景了。看完作文不想考了，走出考场，一路狂笑。二，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请你展开想象，以青山绿水青山图为题啊，所以不用自己起题目了嘛，写一篇记叙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这时候听一下梯田吧，文山呢、啊？没事。

据说网易云拿到了，这个公司就99%的版权，除了周杰伦好像。

其实从作为歌手来说，是希望自己的歌被所有人听到。绿水青山图要求立意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时间地点人物叙事人称自定，有细节有描写。你们会怎么写啊？会不会写就是绿水青山图生态文明建设？那如果我写一个什么某天我跟爸爸妈妈出去郊游，然后看到那个什么有些叔叔阿姨在那里谈恋爱，只顾谈恋爱，垃圾扔的到处都是，我过去就严厉的批评了他们，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再恋爱了。就谈恋爱是一回事儿，但是不能乱扔垃圾啊。你如果破坏环境，你就不配谈恋爱，你回家去吧。我骂得他们无地自容，他们就把那个垃圾的收拾好，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这样算切题吗？谢谢文明亭的飞机。但是要叙事记叙文啊，同学们请注意，是记叙文啊，不是议论文吧？时间地点人物叙事，记叙一件事。零分作文没毛，不，这怎么会零分呢？就说什么偶尔一次出去就瞎编嘛，有一次出去玩看见别人乱扔垃圾，啊也。还有什么有细节有描写，就说那个干净的大地上，结果看到那个红色的上好佳的袋子特别的刺眼，还是番茄味的，番茄味确实很好吃，但是你也不能乱扔啊，是吧？我心中我的，然后你还可以描写是可以乱写的，我跟你说，就那什么，你看着那个扔垃圾的那个小伙子啊，身强体壮，八块腹肌，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依偎在他身旁，小鸟依人，一边嗑瓜子一边乱丢丢丢丢丢，然后你想上去劝说他们，但是又那个忌惮那个小伙子的大块肌肉，你说哎，我要是挨打了怎么办？经过一番那种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心理斗争，然后上去勇敢的说，请你把垃圾捡起来，请你滚出 K， 就完了，就这么写啊？这怎么50分好歹拿45吧？48吧。那不然你就是，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中学生，你要写很大的东西，你就是最好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儿说起，你要写那种很大的题目啊，国家的政策啊，哪个地方又排污。

水啊，你看曾经小时候那个什么青青的河水啊，现在已经变成了，就，哎，不说了啊，就，那总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是容易走偏了，从小以小见大，2分，45怎么不可能？我们说的夸张一些，但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要东西，七彩的河，总有一条蜿蜒在。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对吧？时间、地点、人物，有细节，有描写，所有的要求都符合，再加上字写的好一点，娟秀。娟秀的自己，再加2分，满分。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发言6737000的飞机。哎呀，你们不听我的话呀，将来吃不尽的亏呀。其实七彩的水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就是那个下雨天，那个马路不太平，上面有点水。然后再有几个辆车开过去漏点油，那就是七彩的河了。但是我们那个不是那个，那是宝石，童话 ，fantasy， fairy tale， 还有说倒映天上的彩虹。你们这些对那个对。学生太苛刻了，像我这种文采，像我这种立意，像我这种叙事风格，45分起码的。你们要是这么严格、这么严厉、这么苛刻的对待考生，就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现在都扩招了，上个大学就是这起码的事情。你要这么严格，大家都上不了大学，以后国家的教育不好搞，高等教育不好推广。这是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看石油针，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卷。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常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上海学院这么少的题目啊，一要求自拟题目，二不少于800字。渴望被人需要，这个就打亲情牌了吧，打友情牌、亲情牌，千万别打爱情牌啊，希望你心中有点数。你们觉得怎么角度切入比较好啊？你们觉得上海的好吗？

主播就是必须。上海的可能好写一些，但是不容易写高分吧。容易走心哦。写着写着上面还有一点泪痕那种。眼镜滴上去，那个把那个钢笔字稍微晕开一点点，真情实感。我们有同学用过这招。不过他不是真的招数哈，是真的写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然后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什么那个，写发一个即将家的飞机，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东滴滴滴的邮箱，孤独时代的宠儿。一点口水不一样啊，口水味道酸的，眼泪的是咸的。口水那味道味很大。在世界的中心放爱。

啥，就是一种爽肤水，因为他说他功效很那个很牛逼，用了就像小仙女押韵的，所以叫他神仙水，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吧。那咱们卖口水翻下制服吧，求求你，你要涂满250毫升的口水。哎，不说了，我觉得有点恶心。下一题，下一题。

浙江卷，浙江大地历史上孕育过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真的吗？今天又形成了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可能这些就是浙江的那个考生比较清楚的一些口号。我们那个我一个重庆人不太了解。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这个不知道怎么写啊。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当然不能写成诗歌的啊，诗歌写八百字那不得死人啊。代代浙江人。好烦。我看不懂本省的题目。我现在作为新一代浙江打工仔，上海务工青年，女青年，看着这题目我是懵逼的。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我对浙江最好的印象就是包邮。那怎么写呢？有没有文豪出来说一下？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王八蛋，来正经的有没有知道怎么砸的？我这个文学巨匠遇到了难处。带着小姨子跑在时代的前头。快递物流业确实快。这怎么答呀？我估计我就提前走出考场，50分，不要了。谢谢王八蛋老板黄鹤的超大文青。难道我们这边没有浙江的应试生吗？或者说浙江的中学生、大学生？你们对浙江精神肯定很了解，这怎么写？这个 ID 太骚。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吹一波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好像是杭州的吧？站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是由浙江文化阿里爸爸。不过我们是腾讯系的，请不要再说了。就是努力进步，苦干实干吧。完了，写不出来。你们先思考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考试可以去洗手间啊，但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考试的途中去过洗手间。我总觉得那些去洗手间的人都不简单，肯定可能有那什么，但我从来不敢。谢谢骚 ID 的超大玩星。

如果我写的话，你们写会从哪个角度写？嗯，皮卡皮卡，我可能会从肢体语言写吧。如果我非要写的话，呵呵，谢谢周二婆婆呲呲呲呲的就写了，谢谢万卡。我可能会写肢体语言，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多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他的手势已经说明一切了之类的，可能吧。或者说，有时候一个肢体语言，比方说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之类的。哎，我觉得我真是个文学天才，我觉得这个角度可以。别人高考，我高烧。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或者说怎么怎么样，这样写啊。这偏题了，这哪偏题啊？哎，等一下，这是我的歌，一会儿我自己唱。就是语言有很多种语言，你先可以巴拉巴拉扯一大通，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有那个汉语，有英语，有法语，有德语，有西班牙语，有日语，有这样就可以先把400字写完，把你知道的语言都写出来，然后说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然后要扯历史。我跟你说，扯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在神话世界，那时候大家全用一个语言交流，然后人类呢齐心协力，很厉害。然后这时候神出来说：“哎呀，不行，你们这样发展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你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要打压你们。”好像是那个巴别塔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让大家。就有了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互相不能交流，然后人类军队就溃散了。对，哎，对对，巴别塔，啊，这就零分了吗？想想，然后说，然后现在大家都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呢，有一种语言是共通的，那就是 C 语言和肢体语言。这个角度，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飞机，我就可以啊，就说先扯一大堆嘛，就凑字数嘛，有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还有什么方言啊？还有你不知道那么多国家，你可以扯方言是吧？啊，普通话、粤语、广东话、重庆话、四川话什么？新疆话扯大概600字，然后说，哎呀，虽然大家都是那个，大家那个，虽然是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心是都是为了祖国好啊。有时候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就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一切。谢谢夜雨寒山的飞机，拉丁文。今年就说高二的同学可以在我们这里好好学习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写，就是很烦，感觉要占用你很多很多脑细胞。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呀，等一个等一个满分作文，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我要写就写肢体语言，不写 C 语言，差不多了。高二的同学可以学习一下，写朱林轩的两个飞机。啊，进口中药送飞机吗？哦，我看漏了，谢进口中药的飞机。谢中口中药还是进口中药代购啊？看漏了，看漏了。这考试呢？谢进口中药的八个发财。考试呢，就一心扑在试卷上，心无旁贷。哎，说错了，说错了。语言还可以暴击年轻人。看天津卷，生活中有不同的气，气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气能助人成事儿。谢进口奔驰的飞机，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气叫气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气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这也很难写呀、啊。像我们，我就知道你们要打那个字很烦。像我们这种，第一时间可能想到什么啊？我们这边有一种气叫做宝气，但你们呢，就知道往那边想。我们对，我们直播间还有一种气叫大气。谢谢大家的飞机，大气大气。谢超级演员与部署的两个飞机，谢萌男的木糖醇，谢周队友的飞机。哎呀，现在的孩子好苦。我甚至觉得天津卷更难。这个题目排序是以难易程度排序的吗？真大气！也准备自救的两个飞机，一些火锅底料的飞机。

有很多个角度可以写，但是觉得怎么写都不是特别的，没有那么多话可以讲。很多时候你就知道他要让你讲什么，但是你关于他要想要让你讲的那个角度，你其实没什么话好讲，可能就一句话，对，欧里，大气大气就完了。谢谢挺大脸猫吹牛的老鱼儿的飞机。君子不弃。谢谢 BGM 成精的两个飞机。哎 ，BGM 你是那个吗？嗯，我们这文豪还是多呀。今儿怎么了？

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谢谢三生游戏粉和知否君的火箭。

你们好多人说我不会唱什么歌来着？还有我不会唱的歌？有大风，网络波动。谢谢 Draw Killer 的饭卡。问，等一下，哎呀，我上回李宗盛专场的时候我唱过问的呀，你们都没看啊，有点伤心啊。这是一首陈淑华老师的老歌。谢谢飞哥的歌剧酬勤。

等一下，哎，我怎么没听见歌声呢？那我唱了啊，你们继续讲。哎，等一下，听一下原唱。

0: 哎，他那个鼻音有点学不会，是刘欢老师的特色。
1: 你阿姨现在好劲。

谢谢 RCC 的何俊。其实我看这个 MV 有点出戏，我就不知道，就想起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就他怎么穿进去的？我觉得这个领口好小。嗯，哎呀，就希望刘欢老师的歌迷不要骂我，随便说一下。等了当，我还要说一遍，李宗盛这张照片特别像我爸，单方面认定的爸爸。哎，你们幼不幼稚啊？

0: 简直绑定了两个火箭，
1: 连黑风雷和鸭子飞机。
2: 连怎么三个车队同时开车，
1: 怕是要出车祸哟，交通堵塞。咦，这个没想到吧。
2: 是一首比较火的英文歌。

那些冲动的火箭，你又冲动了。这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什么？从来不等红绿灯。其实我玩 GTA 好像也就玩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个就不等红，就要等红绿灯这个梗还就流传了很久很久。

谢谢和鸭续费的伯爵，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真的很冲动。这首歌叫《亲密爱人》，下一首歌叫《终身美丽》，which is 不存在的。

0: 下啦下啦，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晚安晚安晚安 ，Bye。
1: 时隔多年又看到了你啊，还是熟悉的感觉，声线不变，容颜更不老，真的是无比激动，哈哈！最近也刚刚辞职，想打算在家做自媒体，今天花了一天时间弄账号，国内的某音某手 ，AB 站，国内 YouTube 还没写对呢 ，YouTube 的 tube 是什么 tube 啊 ？ins 后面是不是不会打呀？只是不太知道刚开始如何下手，也不清楚国内外平台的区别，烦请不吝赐教一下，永远爱你。我的建议是现在立马回头跟公司认错，说我错了，刚当时被女朋友甩了，或者说被女朋友绿了，一时糊涂，自暴自弃，喝多了，冲动辞职了，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然后你说希望老板再给我个机会，进门就是一个猛虎下山落地式，就是这样。当时喝多了，你在想啥呢？你这，你说你做了万全的准备要搞吗？我都说祝你一路顺风，连 YouTube 的 tube 都打不对，我怀疑你也是很正常的吧？你们零零后。整顿职场是靠辞职吗？
2: 我不干了。
1: 所有没有门槛的东西，是的，我说的就是自媒体，竞争都是无比惨烈的。接下来你还会给那个所有的直播行业的设备厂家再给他们贡献点 GDP， 然后再灰溜溜的回去。唉，你做啥你也不说，自媒体你又要搞某音，又要某手，还要 AB 站、YouTube、Instagram， 你想，哇，这么多个平台，四面四处开花，每个平台每个月给我1000，那不是美滋滋？而且我都在好奇，一个男生，我假设你是男生啊，你做什么内容，又能发某音，又能发某手，又能发 A 站，又能发 B 站，又能发 YouTube， 又能发 Instagram？ 我只想到一个。厨子，只有厨子才能够这么大杀四方。下回看看你做的饭吧。搞笑视频，你以为搞笑好做呀？虽然他这个视频里面也有一些搞笑的成分，比如说 YouTube， 但是不是他的有意为之。擦边，你以为好擦呀？啊，你脱了衣服，人家都以为你要寻求帮助。联系你的都是减肥训练营，你当擦边好擦嘞？你们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你现在你们把衣服脱了，拍几张照片，人家还以为你说四月还有60天就是夏天了，还以为你要发起什么30天减30斤的挑战呢，在这里跟哥们下个决心那种。怎么擦边啊？你以为好擦呀？真是，你们发来我看看擦不擦。我看了就是我擦，哎，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擦边很容易似的？真是，雷都剪不下来。我要是劝这个时候劝他裸辞了来做自媒体，我那真是把人往火坑里推。而且他啥也没说，他也没说做自媒体要做什么，他就雄赳赳气昂昂的要做自媒体。好歹就是拿出点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才好判断嘛。
3: 如果自身条件不够又想做擦边博主，可以考虑。
1: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教父啊，就不是庾澄庆啊，不是庾澄庆，是真的那个 Godfather，就是那个马龙白兰度，知道吧？那个真的教父 Godfather 那个。然后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啊，就30-40岁的时候嘛，就没有演教父那时候，做了一件特别过分的事情。就 拍一个片儿，拍那个片儿，那个片儿就是讲的那种一树梨花压海棠，就讲的一个一个老男人跟一个小萝莉也相差了20岁，然后就谈恋爱的故事。当然这个剧情是这样的，然后找了一个19岁的女演员，两人演着演着就没问题嘛。结果有一天，那个马龙白兰度呢，就吃着吃着汉堡还是热狗还是三明治，看着里面的黄油，灵机一动，跟那个导演说，要不然我们就玩个新鲜的。然后那个导演也不知道是失了智了还是怎么样，就答应了。然后白兰度就就着黄油把人家女演员给强奸了，据说还是不走寻常路那种，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要用黄油呢？ As I remember 是吗？黄油是黄色的吧，是吧？那如果你还那不是显得像拉稀了吗？对不对？欧美人有时候有些想法真是搞不懂。据说那个给那个女演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然后她后来就走上了邪路，得了抑郁症，然后后来吸毒什么的，很早就过世了。哎，我有什么喝不下？我这中药这些老祖宗的东西是吧，几千年的精华，不对，哎，几千年的文化。蓝洁瑛据说也是被谁强奸了，哎，最后就老境颓唐。不是说中医都是那个老祖宗的精华们吗？行医留下的精华是洪金宝吗？哎，我不知道是谁。其实想想蓝洁瑛是吗，也是心里怎么说呢，她肯定是受害者对不对，但是她要是能够就说在惨案发生之后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就说在努力维权的同时或者说在过好自己的生活该多好是吗。哎呀，心疼。你看人家关之琳是吧，哎，如何反将对方一军是吧，你以为你赢了是吧，实际上你输了2000万。蓝洁瑛要是有这样的气度的话，这样的临场反应能力的话，哎，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了。当然我先说好，我是非常鄙视那个主办方这种行为的。刚才说那个放大镜是什么梗呢？是当时好像是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报纸嘛，说什么，有个男子在网上购买那个钉钉增大器是吗？说立竿见影，然后他就把钱给人家汇过去了，最后收到了一个放大镜。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太隐晦了？问一下，当时有观众明白吗？没有人听懂我是不是？哎，好孤独，太冷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好笑吗？哎，不好笑的同学，有什么故事吗？为什么觉得不好笑？你现在要是说不好笑的话，大家会怀疑你的。 有些人迫不及待的笑起来。
0: 我也不太喜欢晴子，我觉得晴子有点把那个，就是把明明喜欢流川枫，但是又把那个樱木花道当备胎，给他一点希望那种，我不太喜欢。而且晴子跟他的哥哥长得太不一样了，我怀疑他家里有一些就不可告人的内情。啊，我这是随便说的，开玩笑。小时候那些漫画很喜欢写这种，比方说一个美丽的少女有一个长得像星星一样的哥哥，或者说像星星一样的亲爸爸，特别的不符合那种遗传学。就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那个大头爸爸和小头儿子吧。哦，小头儿子和不对，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小时候看的时候不觉得有问题，大了觉得咦，就说那个作者是不是有些话想对我们说。好了，我们看邮件啦。发姐你好，看你视频好久了，由于时间问题很少来你的直播间看直播，一般都是看罗叔叔的录播。罗叔叔，哎，花钱了啊。基本每期罗叔叔的视频都会看，嗨，罗叔看着心中一暖，是吧？嗨，我也是有粉丝的人。很喜欢听发姐唱歌和讲段子，作为你的老观众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如果有幸您能读到我的来信，希望罗叔叔将其给剪辑到视频里，这样我就能看到。罗叔，先给你戴了个高帽子，你不剪不行啊！看一下他的水平啊！哎呀，要下载，会不会有病毒啊？人间喜剧，怎么没有预览这个说法呢？哇，这个图片有30兆将近，给你们看一下，哎，画的还可以，像吗？我觉得眼睛画小了是怎么回事？画的不错，但是眼睛画的太小了点吧，感觉。有点就是眼睛分得太开，有点像比目鱼，就是这种感觉。舒淇稍微眼睛小了点，其他的还是画得不错，还是看得出是我的。哎，你们就别挑剔了，作为一个直播2年的主播，我看过太多灵魂画师了，这已经算巅峰造极之作了，已经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很多人画的都不知道是谁，很可怕。发姐你好，和女朋友交往快2年，双方也见过父母，基本是亲定结婚了，其他啥都挺好的，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喝酒，也不出去鬼混乱喝，就是自嗨，喝高了还叫我一起来一起干杯，没他能喝2杯我就倒，白天醒来都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办。3天2头吃整个3-5瓶稀奇的酒，小区烟酒店的大妈都和他弄熟了。淘宝收藏夹的酒比衣服鞋子多，各种酒的快递源源不断。下班回来喝，吃饭要喝，晚上一起运动回来要整2口，睡觉前也要喝，到周末更是没了节制，几乎从下午开始就不停了。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带个小酒壶装满，高铁上整几口，坐在沙滩上也在喝，喝完了还要到处找酒买来灌进壶里去。听她闺蜜说，她是因为高考备考的时候压力大，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才可是喝上的。啥？我第一次听说靠喝酒来集中注意力，她是干嘛啊？打醉拳吗？哎，这个理由很奇葩哎。后来考完也没停，反而喝出了心得，是喝出了感觉吧？有什么心得了？
1: 在他那种全是乖孩子的圈子里算是个奇葩。岳父岳母好像是知道的。是，我是承认他喝完酒后的体味很好闻。是酒味很好闻吧？喝晕之后迷迷糊糊的样子超可爱，也很好用。但是长此以往对健康不好啊，和他谈过可是怎么也没法戒，断个一两天又开始喝，还比原来喝得多。发姐，我该从什么方面引导他戒酒，或者不戒也好，能不能减少点量？我真怕他身体哪一天垮掉。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2: 很好用。

你们俩是生活不开心吗？还是怎么样？我一直以为就酗酒的人是因为想逃避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或者说逃避一些现实之类的。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想让他觉得想逃避，所以才一直喝酒啊？不过从邮件看来，他好像是一个意志力很差的人啊，可能就是成瘾吧。我是一个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人，但是我知道，就是说烟抽多了和酒喝多了都很可怕嘛，特别是酒喝多了，酒精的危害如果上了一定的量的话，是比那个尼古丁危害大多了。我靠，你现在还是女朋友阶段啊？你要是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老是处于一种就二麻二麻的状态，就是晕乎乎的状态，你怎么办啊？就不能为了那15分钟的快活放弃整个人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酒瘾跟毒瘾还有那个毒瘾，就是酒精、毒品、赌博，这三个东西啊都是特别可怕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小问题了。你们俩肯定感情还是挺深的，我就不说那些不中听的话了。但是希望你看医生嘛，戒掉。我觉得如果说你女朋友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的话，我觉得医生的帮助好一些。而且你需要帮助她，就是让她接触不到酒。那戒身体的瘾，戒心里的瘾，要监视他，不能让他喝，要靠身边的人来监督了。有时候，但换了我的话，我肯定吓跑了。如果说认识一个男的，他有酒瘾或者说毒瘾的话，直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直接就 pass， 这个东西还是很可怕的。网瘾的话就烫头呗，我也有网瘾。酒喝酒是很正常的，就像抽烟虽然不好也是很正常，就是看一个度嘛。就好像吃饭很正常，你一顿吃两碗很正常，你一顿吃20碗，你就有问题了。什么东西超过了一定的量，就是特别的

其实我看有些人也不见得是网瘾啊，有些人就是好玩，喜欢玩。你要是给他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特别特别优秀、特别特别牛逼的单机游戏，他可能也可以一天不上网吧，不一定非要上网。嗯，好，下一个邮件，该不该放弃？真的很喜欢。发姐您好，我是你的粉丝。最近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我喜欢一个女孩，她比我大一岁，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看照片很喜欢。我是一名19岁的学生，在上大专，她15岁就辍学了，进入社会比较早。她月工资5000左右，我还在花父母的钱，等我毕业还有一年，就算毕业了，实习期工资也只能在2000左右。到时候见父母，她家长问你工资多少，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感觉心里不平衡。但我真的很喜欢，放弃还是追呢？他我还不知道对我有没有感觉，算是单恋吧。照片在下面。最后祝发姐越活越年轻。你怎么不祝我寿比南山呢？你们这些人啊，就是难怪呢。看一下这个，看我把缩小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嗯，哎，最后一张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我想给广大的直男说一点不为人知的女生的小秘密吗？就是说我们拍照的话，只要左下角有个 face you 是吧， face you 就是你就可以比方说这个照片假设是8分啊，我昧着良心说一下，如果这个照片是8分，但它左下角有 face you 的话，就自动扣2分，你知道吗？就好像一部电影，你看他豆瓣评分是8分，但是他如果讲的是一个黑人谈同黑人同性恋的话，那就自动扣2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不明白的话，我给你看一个什么实例。

这个就是我用 Face You 照的，是吗？照出来就这样，你懂了吗？嗯，这个软件很神奇，是吗？推荐你们用，但是不要当真，就是。就这个软件会把人的眼睛变得很大，然后会让你的眼睛有点下垂，眼角下垂，然后就显得你很无辜那种，然后下巴变尖，然后就变得很好看。哎，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姿势呢。还是挺像的，还挺像。差不多一个意思。总之说，这个软件把人美化得很厉害，希望大家警惕。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所有的网恋啊，都最好是落实，是吗？除非你只是享受那种在网上聊骚的快感，不然的话还是当面见一下再确定恋爱关系比较好啊。因为很多人网上和真现实里不太一样，不光是脸啊，不光是脸，还有就是说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对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很有好感，想和他谈恋爱，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就是见过了，比方说一起吃过几次饭啊，就是在那个现实里逛过几次街了，再来确定恋爱关系。如果说人家都不愿意跟你出来，是吗？那你就算了吧，可能他根本不是女孩子，对吧？不要说了多少次了，就不要光凭几个照片就爱上人家，对吧？好歹要视频一下吧，对吧？其他的关于你的工资问题啊，还有什么，他工资很高，你工资很低，但是他你学历要比他高很多，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说那个，先确定人家喜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人家吧。八姐，情感问题我很纠结。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你忠实的小粉丝，看你的直播2年了。我今年大一，原本是艺术生，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去青岛一个大专学日语，打算今年4月出国。在青岛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个四川的女生，她也是学日语的，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因为我可能要出国，所以一直没敢表白，打算她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再表白。她也知道我喜欢她。今年下半学期开学，我回到青岛办了休学，准备4月份去日本留学。但是最近几天，他在微信里突然跟我说他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可能不去日本留学了。我因此难受了几天，这月5号我就要去日本了。发姐，我该怎么办？是向他表白吗？还是就此放弃？如果我们俩一起去日本留学，费用我都支付得起，哇，炫富喽！我是否该去和他说明？很迷茫，我很想对他说养他一辈子，但是又觉得在这个年纪说这种话有些夸张。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妈的，死有钱人啊！行，我是没事做个直播，读个邮件是吧？老是受到伤害，难受。哎呀，其实，哎，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本来计划要去日本留学，但是临时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又不去日本留学了。根据你后面说要负担她的留学费用和养她一辈子来说，我猜测，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家里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不去日本留学了。所以你打算帮她付钱去日本吗？
还要养他一辈子。哎，你有没有想过，像你才大一是吗？才不到20岁，18岁左右。你们的感情有多么不稳定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长度很有可能小于他的留学时间，就是说你们可能谈3个月恋爱，但是他留学要3年是吧？我倒不是说非要 judgmental， 不是说要那个就不看好你们，但是呢，这年轻人分分合合太频繁了，是吧？我只是从一个常规的角度来分析。然后你再想想，你跟他谈个3个月或者半年的恋爱，你要付他3年的学费吗？生活费吗？如果你们不谈恋爱了，你是继续付他的学费，还是叫他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呢？这种感觉应该就像分期付款买了一个 iPhone， 玩了一个月之后被偷了，但是钱还得继续还，差不多就这个感受吧。那时候你还会开心吗？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

而且说穿了，你还是个学生，是吧？你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给你了，这么早就在外面养女人，你爸爸妈妈知道吗？是吧？我觉得拿别人的钱再去养别人不太合适。如果你自己自力更生，年薪很高，想怎么花都是你的自由，是吗？只要不犯法，我觉得你现在这些都不太合适。至于你们的感情嘛，是吗？哎呀，就看缘分了，是吧？我也不好说，你也没怎么提。谢谢茄子狼的飞机。说点鼓励的话啊，免得你失去你这个观众，是吧？日本其实离中国特别近，不然当时怎么打起来，是吧？这开个玩笑。从上海坐飞机去东京比去重庆还要时间短，重庆好像要2.5小时，上海去东京只要2小时。虽然你们是异国恋，假设你表白成功啊，从你的经济条件来看，应该没事坐个飞机回来谈恋爱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比帮他交学费实惠太多了，这实话实说啊，真的。春秋航空上海到东京的机票只要99，当然基建和燃油稍微贵了点，哎，不过你有钱，没事，真的只要99。我去年年初才去了那个，才去了日本，就买了99的机票，它基建燃油加起来600多，也很便宜了，主要是近。我去日本只要2小时，我上回去美国出差，我靠，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屁股都坐平了，真的。我觉得从日本到上海北京这种距离的话，是吗？也就是个异地恋，说不上异国恋。而且日本有那种多年签证嘛，3到5年的那种多次往返的签证。你是一个那个去那边的留学生就更无所谓了，签证随便跑，飞来飞去没问题，不远。

下一封邮件，希望你继续关注六七三七三。大家不要太玻璃心哈，我都是为了你好呀。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上演狗血剧。发姐你好，我是发姐的忠实球迷，每天一边玩游戏一边听发姐讲段子唱歌，觉得很开心。最近有件事想和发姐分享一下。公司年前新来了一个妹子，颜值5到6分吧。由于我们公司男多女少，所以当时有几个人有追她的意思，当然我也在同事的怂恿下去试着追了。由于我还没达到某站的人均小帅级别，加上不太会哄妹子，约了几次都没成功，妹子每次都一副很高冷的样子，我也就索性放弃了，维护我们单身狗的尊严嘛。就在上上周，有几个新员工来，就约好一起去唱歌聚会，也顺便就喊了他。玩得比较晚，本来是打算我送他回去，但他临时上了同事甲的车。回家后他还问我要了同事甲的电话号码，我基本就看出这两个是勾搭上了，虽然心里有点不爽，但索性也就祝福他们了。这里要说下，同事甲长得很帅，和我关系也比较好。

情况啊，我只是出来玩的，出来玩的，只是出来看风景的，怎么发展成要看狗血剧了？事情大概就是他和妹子勾搭了一个星期，然后清明放假前一晚，两人玩了很晚，就索性去开房，然后都抱在一起躺床上了。妹子把他给踹了，说可能同事甲并不喜欢他，还是算了。他当时气得穿上衣服就走了。同事甲说，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就不来勾搭他呀，既然不想上床，那还来开什么房啊。同事觉得严重被耍了，情场战斗这么多年，结果晚节不保，不甘心啊，和我说一定要把他踢出公司，还在朋友圈自爆了一波。我当时的心情嘛，大概就是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我就问一下，以发姐单身18年的经验来说，喜瑞斯会不会和673-73一样永不退款啊？不好意思说错了，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插入到这件事里会显得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祝发姐越长越漂亮，喜瑞斯大卖。原来你们在旁边围观的时候内心戏这么多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开放了吗？就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勾搭了一个星期，认识了一个星期就要去开房吗？就说如果你们勾搭了一个星期之后去开房，开房的时候没有上床，你们还觉得对方不厚道？现在的95后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了吗？就说开房不上床已经可以划分为不厚道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不上道啊，是吗？是这样吗？谢谢忠实球迷的飞机。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下，别人不跟你上床，可以称之为不厚道，那就是你去嫖娼，你把钱给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上床，最后拒绝了你，这个就很不厚道，没有职业操守，没有职业素养。你可以告他，其他情况是吧？你情我愿的有什么不厚道了？你是给钱了吗？啊？谢谢要露齿的飞机。就男未婚女未嫁是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就但是不能说人家不跟你上床，你就说人家怎么怎么样。可能是当时你们脱了衣服之后发现就彼此还是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是吧？就刹住了列车嘛，对吧？而且我觉得从你同事的角度肯定是觉得很难受，是吗？但是他说要把人家踢出公司，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是吗？我觉得就有点公报私仇，毕竟这就你情我愿的事情，是吧？如果你觉得他不厚道，你就下回不和他玩就行了呗，不和他开房是吧？哎呀，好像这吃了多大亏似的，是怎么回事呢？换一个角度讲，你这个同事看上去好像同事甲什么长得很帅，特别喜欢勾搭妹子，每次和他去聊天他都是在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会不会他在外面得罪人太多了是吗？然后妹子联合众筹了一个职业选手来给他上一个小课呀，会不会就说我靠，那个男的觉得他自己好帅啊，是吗？哎呦不得了啊，是吧？哎呦，花花公子哦，钻石王老五啊，然后就请了一个那个什么去整他。这不叫仙人跳，这叫什么仙人跳？仙人跳是说你们俩去开房，然后你在那个你在浴室里高高兴兴的洗澡的时候，是吧？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手机也不见了，那叫仙人跳是吗？还有或者说你高高兴兴洗澡完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叔叔来了是吗？那叫仙人跳。这个就是
这

生意没谈拢嘛，对不对？这个就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人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地方。不和他玩了就行了吧，还要把人家踢出公司，我觉得大可不必了。这首歌叫做《织毛衣》。面子有什么过不去啊？哎呀，你们俩在汉庭的事情，你不讲出去，有谁知道啊？明明是你自己心里过不去，你主动说出去的呀，你主动折了自己的面子啊。比方说我在家里摔了一跤，我不说谁知道是吗？哎，这不都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吗？发姐来好哦，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很好的很要好的朋友今年也是我同学。什么叫今年也是我同学？刚上大一吗？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什么意思啊？本来你们那边标配是喜欢三个女生吗？这个行文看不懂。平常对他也不错。在一天我那个同学的生日聚会上，那天4月1号，也不是开玩笑，他就准备给他表白，不过是当着我们一桌人的面发的微信，后来被拒绝了。几天后我朋友发现那个女生对另一个男生走得有点近，就是帮他记一下作业什么的。然后晚上我朋友说他很难受，为什么他对他这么好却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女生一直把那个男生当成妹妹啊。然后我朋友把事情告诉我，我也很绝望啊。但是我想到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发妈妈，就想要向你请教一下，文笔不好看得辛苦了。最后有幸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平常上学看不到直播。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心情越来越开心。这个朋友，要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吧。啊，我觉得你们的演技有点太差了。4月1号跟人表白，还是表白的方式还是当众发微信。我不知道你说的平常对他也不错是什么意思。还有说对他这么好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你对他怎么好了？为他做了什么？哎，就是从你的文笔来看，孩子，要不咱们先把感情的事放一放，好好写点作业吧。另外就是说，你后面写，如果有幸，发姐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叫人做事的时候啊，这个态度啊，是吗？你觉得罗叔叔看到这一段会怎么想？我他妈又不欠你的，是吧？你又没给我钱，没事就叫我投稿，哼，好累哦，好辛苦。你有硬币吗？你有香蕉吗？嗯，虽然罗叔叔经常投稿的嘛，经常也希望大家去看，但是这个就是。希望别人帮你办事的时候呢，口气可以再好一点的。多做作业，少搞男女关系。而且4月1号不要去表什么白嘛，4月1号表白，你们不觉得就有点 pathetic 吗？就有点可悲，你不觉得吗？就是为了在被拒绝的时候说，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是愚人节，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当真了？哎呀，你好蠢啊，这吗？会不会太惨了一点？
很傻，别这样做啊，乖。清明节也不合适，我先说一下。很多节都不合适表白，清明节、愚人节，还有什么节？鬼节、七月半，还有啥？万圣节，万圣节还随便了，无所谓。儿童节没关系。还有些，我记得去年儿童节的时候，有那些比较幽默的漫画说，哎，妹子你好啊，送你个儿童怎么样啊，这。不过那个都是笑话，看着挺好笑的，你可别真这么做啊。先跟你们说好。大家不要就把网络上的一些段子就运用在实际生活中，那可是要挨打的呀。下一封邮件，救命问题特急在线等，3月31号，是不是可以不用回答了？救命的问题在线等，现在估计都凉了吧。哦，发姐你好，我是一名普通工薪阶层，有一个从小暗恋的对象，非常漂亮，像真野惠里菜，谁呀？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表白时候告诉我他的身世很是离奇，最近他养母病重，癌症，问我借钱，我之前借过几次，这次又借，说是住不起医院了，要不只能去出卖自己赔人什么的，以前他说的我什么都不清楚，也没人验证是不是真的，我说这次我去给他送钱他都不想，说不想让他难堪，自己做了不干净的事不想让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什么关系，现在看只是朋友，我对他抱有幻想而已，但是现在好像自己见死不救的样子，心里很难受，金额不到10000，我是借还是不借，以后怎么处理？他说不想跟我，也不想来我这儿，我俩同事不同地，我说嫁我跟我一起，他也不答应，说是配不上我，你说该怎么办？希望能邮件回复，上班时间不一定能看到直播。癌症，借钱。哎，我想起前阵子有个水友是吧，说自己爸爸中风了，然后找其他水友借钱，借了好几万，现在呢还没还完呢，据说好像也没有中风呢。借了好几万，现在还差好几万没还。你这个救命的问题，老实说哈，癌症是一个很大的病。你这个不到10000块钱，就算8000吧啊，也救不了他的命。我说话可能有点难听呢，多多包涵。你后来说叫他嫁你，他不答应，说配不上你，他不愿意嫁你，配不上你，但是还是要找你借钱，所以说还是配得上你借的钱，对吧？我来搜一搜真野惠里菜是谁。这是哪里的明星啊？我怎么没听过呀？还挺好看的。是正经明星吗？我越看这些照片，我就越拿不准。靠！是正经明星吗？是正经的，应该是正经的。

我觉得哈，如果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那就不应该找你借钱。当然，如果她的养母真的癌症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不过你毕竟没有去，证实这个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你说你们同事不同地，你也没有验证过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之前看我直播，我有说过，比方说如果你想一个人不再来烦你的话，你就找他借钱，然后你跟这个女孩子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人家也不愿意，你说她会不会是一个六七三七三的女水友，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拒绝你呢？

也不跟你见面，也不想跟你发生其他的联系，就找你借钱。如果你特别有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借一下，是吧？毕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看你的经济收入状况了。反正我觉得，我就保持怀疑吧。如果你家里特别有钱，又想做善事儿，找不到地方的话，是吧？可以给点钱。哎，我还是不建议。说的太夸张了，是吗？什么养母得了癌症，住不起医院，必须要找备胎借钱，不然的话就要当妓女来筹集医药费。这个情节会不会太夸张了？太狗血了？我觉得这真实性非常低，真的。你不要被那个荷尔蒙迷惑了双眼，你仔细思考一下。

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假的。谢谢六块钱的吴三桂。去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生了重病的话，没有钱的话，如果是我哈，家里有人生了重病，确实很困难，经济很困难，我会找那种社区啊，或者说媒体啊，就是众筹一些钱啊。假设亲戚朋友都借不到的话，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小姐来挣医药费，是吗？那这把癌症治好了，还有花柳病呢，对不对？哎，我这话说的有点可能太毒了，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假呀。梅毒三期也是绝症啊，给你们科普一下。而且他出卖身体，也不愿意见你，感觉也不愿意跟你一起，就他愿意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愿意当小姐挣钱，也不愿意当你老婆花你钱，你不会觉得有点受伤吗？如果他都愿意为了医药费做到那个地步了，那么为了医药费嫁给你，嫁给不喜欢的人又有多大困难呢？是不是？嗯，我觉得相比起来，还是就是为了医药费结婚，听上去更可行一些吧。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假的。The end， 鉴定完毕。奶飞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他是多少 couple？ 他是跟我说了，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说，所以他有没有说过？

什么叫遭报应啊？HZG GE， 所以我看到最小的 cup 是 G。 对对对，我开始以为它是 E 或者 F， 结果它是 G。 人与人之间差别太大，我跟奶飞之间的差别大概就像你们和非洲人之间的差别啊，哎，就是人种上的差别，你知道吗？我在亚洲人里面已经算很厉害的了，但是哎，惜败呀。谢谢配角李少，输在了什么 DNA 上。你看你们这些人又不承认干嘛啦？我当时本来跟奶飞见面之前，我是想摸一下他。后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就是就被震撼了，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明明去金库想偷钱，结果看到这么多钱，一下子傻了，呆住了，然后就没敢动手，你知道吗？谢谢冉幺二二五和葫芦老基友的火箭。他们还就伤害我，小九九跟奶飞，不对，菲儿督导嘛，然后就讨论逛衣服的时候，就在讨论说什么什么衣服他们穿不了。他说比方说他们觉得胸大了穿背带裤就不合适，我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他们就很怜悯的看着我，说你不是正穿着背带裤吗？我说这也是为了扮嫩的，就很讨厌。

0: 我那天确实穿着背带裤，可是我以前都不穿背带裤的，就是因为你懂的。但现在我瘦了，本宝宝瘦了，本宝宝现在是不是90斤了？是8字开头了。对，我只有80几斤了。Can you believe that？给你看一下，奶飞今天不，杜导今天穿的什么衣服？
1: 爸爸才90斤。
0: 89，更正一下，89，一来就听见这数据不对。
1: Are you kidding me？
0: 咦，他还戴了项链啊！我说怎么勾还反光呢？这是，谢谢八股地心吸引。什么？
1: 啊？他说他80，真的假的？
0: 89。我跟你讲，很多女主播都可以黑我胖，但是我觉得杜导不会。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了，是。
1: 好吧。
0: 就像很多。
1: 好像是我记错了，
0: 主播都没有资格黑我胸小，但是杜导可以。
1: 85斤。

0: 反正是很瘦吧。
1: 你这样吗？
0: 发姐可能这两天是吃饱了撑的，才是89，她之前平时都是85的。
1: 哎呀，会玩。

0: 吃饱了撑的。我靠，这文学素养太高了，我输了。谢谢十年一梦清凉，谢谢天天向前冲的火箭，做贼。
1: 我们没有互吹呀，这需要吹吗？
0: 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发你真人吗？真的很好看，然后很帅。
0: 哎呀，这句
1: 不信你问一下发姐，我身材好不好？我腿细不细？我高不高？
0: 还很白。
1: 这些都是
0: 都是大实话，
1: 真的事实。
0: 杜导很高，1.68米，很瘦，腿超细的，
1: 叮叮，
0: 然后非常的白。
1: 八姐的脸不大吧？
0: 八是什么鬼？真的不大呀，很小的。
1: 我很白，那也是真的。
0: 这杜导是真的白，比我白。杜导比我高，
1: 哎呀，等一下，
0: 比我大，
1: 我好像
0: 比我白，比我炉石打得好。The end. The end. 谢谢十年一梦情。
1: 他会有哈里森吗？
0: 哎呀，好紧张，一直不停的喝水。
1: 而且我是看过发姐裸体的人，也不是裸体吧？
0: 不是裸体，哪有那么？
1: 还是有胸的。
0: 什么叫有？还是有胸的？我胸好大的，好不好？哎，你这个
1: 大概
0: 你先别打牌了，反正要输了，你没牌了，你
1: 70迈吧，70迈。
0: 70迈是什么的？什么叫70迈？什么叫70迈？
1: 啊，八姐在查房啊？
0: 没有，走了。
1: 行动啊！哎呦，我的天！发发，我都是……
0: 他要输了。
1: 按当时我们说的那个说的，没有说漏。
0: 70迈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70C 啊！
1: 怎么样，八姐？哎呀，死了！
0: 我们把那个我们菲尔死了，我们就走好不好？我们查房就查到，免得大家说我划水。我估计他也快死了，他死了我们就走。要不然现在走吧，我不忍心看他死。
1: 哎，我摸着我的胸说，发发的胸真的挺大的。我看过，我有资格评论。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比我想象的大很多。
0: 什么叫比你想象的大很多？
1: 这发姐平时比较低调，没看出来她还是个暴乳。
0: 什么叫比她想象的大很多？那杜导也比我想象的要瘦很多。哎呀！99黑我，怎么回事啊？今天一来怎么就同事关系不好搞？哎，99人气比以前高了。
2: 我不喜欢，首先我不喜欢那种风格。反正当时挑了，反正挑了两件那个吊带裙，挑了一件衬衫。挑了一个那种有点像那个阿尔卑斯牧场那个音乐之声那种很
0: 谢谢有书
2: 记牧场的那种感觉的衣服啊，谢谢 S80909。 然后就我们就三个人，因为人很多嘛，我们三个人挤到了一间那个试衣间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坐着，然后他们两个站着试衣服。首先发发试了一件吊带，就是一件那种镂空的蕾丝的吊带裙子，啊，感觉除了头大了一点以外，没有什么违和感，还蛮好的，很有那种 家庭家在家里面那种舒适和少女的感觉。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因为头发比较蓬松，还可头发大头发大头发大头发大头发蓬，那就是三三七块。然后我就他说你想象他那个表情啊，然后就脱下来了。这个时候呢，菲尔拿了一件差不多款式的，但是是那种偏粉嫩一点的，就有点像那种就如果发发来的是拿的是这种圆领的那种吊带的话，菲尔拿的就是这种一种三角的这种 V 的三角的一个那个吊带。然后就开始试，然后试的那一瞬间，我和发发就谢谢蔡姐是女生，谢谢我打算买一个表，就我们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也不想说什么。这个时候呢，反正菲儿就说哎呀好像不怎么穿得出去啊，这个穿起来好像有点色情啊什么什么的。好，我说没事啊没事啊，还挺好的啊，就是感觉拍照啊什么的也很好看。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发发不是很满意他刚刚穿的那一件吗？我说发发，要不要菲儿这件你穿上试试。发发一边说你是不是想看我笑话，哼我不料，一边接过了菲儿脱下来的那个衣服，然后往自己身上套。
0: 我还不是为了让他们俩开心。
2: 这是 DREA， 其实还蛮好看的，真的、啊，只是就是风格不一样嘛，真的、啊、风格不一样，但是其实还蛮好看的，就该买，有一种那种少女回春的感觉，真的挺好看的。除了
0: 什么叫少女回春呢、啊？
2: 空虚了很多衣服。空虚了很多以外没有什么差别啊，发发很瘦嘛，身材很好，
0: 我是三个里面最瘦的一个，
2: 二四二
0: 好不好。我一个九十以下。
2: 然后后来我又拿了一件衣服来试嘛，试我当时拿了一件两件套，里面是一件黑色的短袖，然后外面是一件也是那种V领的小背心，就是两件套这样穿。然后当时
0: 看上去非常重，
2: 那两天有点胖了，胸稍微有点膨胀，然后穿起来就
0: 不止那两天，
2: 那种衣服是就像背带裤这种东西是适合平胸穿的，反正穿起来怪怪的，
0: 有点壮。
2: 我再说，哎，这个衣服适合平胸穿的，有
0: 点其实就是胖，
2: 不好看。然后菲儿说：“就是啊，就胸大穿很多衣服都不行，然后特别是背带裤，哎，那从小到大基本上没穿过几天背带裤，穿背带裤真的很痛苦啊，好想穿哦。”
0: 嫌
2: 胖。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们可以知道，那天发发穿的一条背带裙，
0: 因为我瘦。
2: 谢谢0-20。也，然后发发就说：“哎，等一下，哎，我也要心疼一下自己啊！你们都心疼自己不能穿背带裤，我也要心疼一下。”但是他当时身上就穿的是背带裤，
0: 因为我太瘦了。
2: 谢谢月月，当时身上就穿着，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是我胖啊，我是那种穿衣服比较显瘦。脱了衣服比较有肉的那种类型，我真人就脱了衣服以后，和发发两个站在一起，就是什么都不穿站在一起，
0: 从来没有过。
2: 确实比发发胖，但是穿了衣服以后，因为我头小嘛，显得。
0: 谢谢0-20的呼叫。
2: 啊，那就是胖，我要比发发胖一点，发发瘦一些，发发脱了衣服超级瘦。
0: 我什么时候在你们面前脱衣服？
2: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比发发胖，真的。
0: 所以我就是穿衣有肉，脱衣显瘦吗？
2: 占了头小的便宜。发发就是。
0: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是吗？
2: 谢谢悲伤的枯叶。不是发发不是头大，发发是头发蓬。你看我都是把头发扎得紧紧的，就怕显得头大。我俩要干啥不穿衣服站在一起，就试衣服呀，试一间，
0: 哼。
2: 哎，反正很长时一段时间，我问过超管了，我说超管近期请问一下我们主机区还有什么在上要出席上海的那个大型活动吗？超管说应该
0: 最近没有活动了，
2: 近期近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
0: 他
2: 很久不去上海
0: 了，他还会来的。
2: 我
0: 本来最近有个在北京的活动，但是暂时取消了，
2: 安全，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启动，再启动我就可能不去了。
2: 哎，讲道理嘛，发发每次这样被我暴击都是他先暴击我的，我只是反击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说了什么，
2: 讲道理嘛，
0: 有录像为证，
2: 开始很正常
0: 嘛。我今天在踏进这个直播间之前，
2: 管住自己的嘴吧，
0: 根本不知道即将发生的是什么，
2: 还是
0: 我根本不知道前面什么在等着我，
2: 够一下，
0: 我还是个宝宝呀，只是来查个房，
2: 是不是？
0: 我今天做什么了？
2: 思考一下，
0: 楚燕，
2: 说话之前先考虑考虑，我可是有把柄哦，你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哦，好不好？
0: 啊？
2: 啊，谨言慎行，花花，你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
0: 啊！啊，我有啊啊！
2: 赶紧回到查房的、啊，免得再受伤害。谢谢王鹏 N684。
0: 我什么把柄？我真的不知道。
2: 什么把柄？
0: 难道说我和
2: 把柄告诉了你们，还是
0: 我和菲儿在脱衣服的时候，他拍照了，就是我们在这样拖的时候看不到嘛，然后他就拿出手机来。
2: 好了，这个事情不说了。我想想还，
0: 强哥最近忙着，强哥和董爷最近忙着那个什么，忙着不是魔兽世界那个月卡点卡的事儿，哪有空管我们那个守望屁股啊？最近他们应该忙魔兽世界去了，哈哈。我操！刚说完还真不管了呀！喂，喂，哎，怎么我？你们这些人怎么？哎，是不是有监视啊？嗯？啊啊啊啊啊！哎呦！啊哼哼哼哼哼哼！网易黑科技。我真的觉得风油精是假的，哪有这种事儿呢？也就是说，美国实验室花了几百亿美元，这么多年研究那些小药片、小药丸，还不如我们3000年前发明的风油精吗？这么可能吗？想这个道理吗？

0: 妈妈。
1: 我试试，你们怎么不试试啊？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了，我觉得。万一是真的，无所谓啊，我不。这就好像买彩票，万一中了呢，我就不买。这也是属于智商税的一种啊。而且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说风油精？这就跟吃了屎一样，他吃了屎之后觉得好他妈恶心呐，为什么我会吃屎呢？但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蠢，他就跟旁边的人说，我操，好好吃哦，草莓味的，你要不要来试一下？然后这个谎言就传开了，然后大家每吃一口就加入了这个草莓味的屎的兄弟会。就是因为太蠢了嘛，试过的人只好说很爽，不然的话就显得自己像智障一样，你知道吗？他说好爽啊，你也来试试吧。然后说真的吗？然后你试了一下觉得自己好蠢，然后出去也说好爽啊，你们都来试试吧。无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嘛。我想起了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回我跟几个同学出去看电影，看了一部电影，特别特别难看。那时候我们很穷，看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挺贵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约好说，回到班上，都说这部电影很好看，好看得不得了，我操，好恐怖啊，吓得我旁边根本不认识的妹子都紧紧地抱住了我。然后我们就这么约好了，回去就跟大家说，我靠，你知道那个电影超好看，超恐怖，好吓人。我去的时候带了两条裤子，回来的时候，哎，都不能用。啊，真的有人上当去看，然后回来说，真的好看吗？真的呀，怎么？我说你没看懂。这就是风油精的故事。

0: 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1: 这首歌叫《鬼迷心窍》，我很喜欢它的歌词。大家好，帽子在杂货店有卖。

下一个邮件说，我从小喜欢一个女孩，她也知道我喜欢她，但没有太多的交往。这一句话其实这一整个邮件就可以完结了嘛，对吧？她很漂亮，总是人群中最好看的那个，品学兼优，学生时代的她就像太阳耀眼，而我却像是不起眼的沙子，自卑感令我不敢靠近她，前途的空白更加深这种自卑。年少无为的我一直刻意的与他保持距离，怕他瞧不起自己，也怕耽误他。你怎么耽误他呀？人家又不喜欢你。哎，这想太多。分别四到五年后，无意间发现他在音乐符号 APP 做短视频，主要是搞笑类，现在已经有200万粉丝了，生活过得似乎挺不错。我的现状是长三角某985在读 Doctor。Doctor 是博士是吧？673/73平均水平都已经到博士了，我这小本科有点力不从心了，队伍不好带呀。行业薪资大约在60到70万，外形长相方面有女孩子追过，不算太差。现在身边也有很多女生，耶，海王嫂。可我一直忘不掉白月光，但又很久没有接触了，我该如何是好？请发姐指导。你喜欢一个女孩子，你从小都喜欢她，她也知道，但是没有太多交往，就说明人家不喜欢你呗。这么难听的话你非得让我说出口，哎，我其实也不忍心啊。年少无为的你一直跟她刻意保持距离，到底是你刻意跟她保持距离，还是她刻意跟你保持距离啊？还怕耽误她？你怎么耽误她？你拿什么耽误她？哎，说难听点，要不你多去看看人家，多给人家点点赞吧。我个人认为，以目前的市场来说，是现在的那种自媒体的收入情况来说，你虽然是985的在读博士，其实很好了，我觉得很好了，超过绝大部分人。但是你现在的收入是薪资大概是税前60到70万，那么我觉得你的这个税前收入肯定是比不上抖音200万的网红的，你甚至可能比不过抖音10几万粉丝的小胖丁呢。说话有点直啊，家里人不想耽误你时间。他只是在读博士，没参加工作。哦，那其实收入还可以，那还是挺厉害的。他还没毕业呢，那为什么博士在读收入都这么高啊？行业薪资哦，所以还是在画饼啊。是我看书囫囵吞枣看得快了，画饼啊。你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还打个问号呢，现在环境很不好啊，就业市场。哎呀，那你算了，我劝你好好学习，人家又长得好看。

0: 子的博主，长得又漂亮，我该怎么办？你会怎么劝他？你会怎么说？你说 "Go, go for it"，今天就把房子卖了，给他刷刷钱，你会这么说吗？我这是真心的为家人着想，我说你放低期待啊，不要瞎投入，对不对？你要是你有个兄弟，有一个哥们儿跟你这么说，你还不是说你实际一点，啊？实际一点，你都不会说你把房子卖了，把爹里家里的那个房本偷出来，给卖了，然后给他刷钱，刷到榜一，不可能嘛，对吧？劝他清醒一点，放低期待。这两人本来认识就很了不起嘛，人家当年你们俩平起平坐的时候，人家也没看上你啊。我越说越难听了。你真的是逼得我非要放弃这个粉丝吗？其实我不想的，我本来就点到为止。这帮人很坏，非得逼我把更难听的说出来。当年你们平起平坐的时候，人家也没看上你啊。现在人家事业腾飞了，你还在那行业薪资呢，你拿什么比呀？他是你的白月光，你又不是他的白月光，你跟他过去的经历有什么资本吗？就是说，你要让人家看到你的优点，你要吸引人家的注意，你要让人家觉得你很有魅力，不光是钱啊，就是说又那我你们又说我什么啊？说话难听，那我说好吧，就是这样。我觉得，年少的回忆才是最珍贵的。虽然现在他有很多粉丝，可是他的200万粉丝都没有你真心。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回忆，比钻石还珍贵。只要你一出手，立马拿下。你只要在直播间里说一句："哎，你还记得中学时的叉叉叉吗？"他马上控制不住的泪水就滑了下来，激动得难以言表，一时失控就关掉了直播。后来发了疯似的找你，会不会少了一个粉丝？哎呀，我这个人真的是，有时候就是太实在了。给灌点鸡汤，那不是挺好的吗？我不是少了一个粉丝，我是少了一个985博士粉丝。没有，我觉得他，如果说他确实是985博士的粉丝，我开始 PUA 了啊，他一定会懂我的苦心。他要是只喜欢听漂亮话，喜欢听心灵鸡汤，喜欢听那种片汤话，他读不到博士的。他知道我们这些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他一定理解我的苦心。他都读到博士了，还能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吗？他不是那种啊，只想听好好听话的那种村炮，人家可是博士呢。哎，我觉得他这样的围个围巾，然后又穿无袖的，
1: すごいよな。
0: 好奇怪哦，这温度不太好平衡吧？我跟你们
1: そ
0: 说
1: うい う
0: 个
1: ことだ。
0: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1: 走
0: 就是你以为
1: して探して彼。
0: 这种就下面穿那个穿短袖，穿无袖，上面戴个大围巾，你以为是为了时髦呢？时髦是吧？哈，其实我告诉你们一个可能就是你没有发现的盲点，花生啊。也可能是为了遮脖子上的吻痕呢，你有没有想过啊？下回就是帮助你们在有些时候发现一些你们本来不想发现的事情。遮喉结，哇，这个同学，你有什么故事吗？哎呀，我没点到你。你，这可太有经验了，我这说的只是一些日常的操作，你说遮喉结，我的天呐！你这真的是开发了一个新的思路啊！你到底骗过多少少男少男？自己承认吧，大佬的真的是大佬！哎，把那个问有没有1米5的封了封了，讨厌。我看大家说有个2米04的水友，ID 就是204，所以像小河马这种外号401的，

175以下胖一点也可以穿 M 啊，看体重。就像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室友比我矮一点，可能矮个4-5公分吧啊。然后他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差不多体重，但是毕业之后我越来越瘦，他越来越胖。哎，反正他也不看我直播，我就实话实说，还押韵呢。他最后他其实还比我矮一点点，但我最后穿 XS 加小号，他要穿大号，甚至他要穿那种就 L 号。有没有穿加大号我不知道，因为女装一般不出加大号，你知道吗？女性服饰、女性服装品牌一般不出加大号。比我矮的很正常啊，我们那个我们川渝地区比我矮的很多啊，比方说我们小哥哥嘛，对吧？这四川、这重庆地区个子都不高，女孩子。我还有一个同事是广西的，他还是吧，他比我矮的更多，就不说了。就不是都像你们北方人这么人高马大的。可是我们可爱呀。川渝地区的女孩子都不太高啊，男孩子就不说了嘛，大部分。

小姐久别吗？哎，这个我们其实霍比特人中间还好，就很坦然这个事情。你先说，我只是胖和丑，我有什么可以选的？嗯，就不会给人压力啊，真的，就让就是让人比较好接近的感觉。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很痛苦的，会时时刻刻生活在他的阴影里面，会觉得不开心。我什么都比不过他，好想去死。真的啊，还有人说没人接近我啊，那可能你们也太优秀了吧。嗯，其实没人接近你不挺好的吗？无事一身轻。像我们，我以前现在可能好一点了，现在克服了一些，像社交恐惧症这种，我很讨厌，我在工作期间、学校期间就把手机设为静音，我看到那个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种很反感的那种感觉，想吐。我知道我该接，但是我不想接，我希望别人都不要来找我。谢谢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我最讨厌跟你打电话。讨厌跟人交流。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走在路上很讨厌遇到熟人。我如果远远的看见一个好像认识的人的话，我就会马上掏出手机，然后就一直低头玩手机走过去，希望他没有发现我，或者我假装我没有发现他。这不想跟人交流。嗯，还好人没手机。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不是能骚的鸭皮吗？突然又开始这样了，你们是不是蹭我们那个社交恐惧症的热度？哈，一真不要脸，我们好像结婚吧。

其实直播就很方便啊，直播就是说你们想骚的时候就来骚，不想骚的时候就不说话就完了，来去很自由，没有那种 I have to say something， 我必须要说什么，别人都看着我。

好像突然要你上台讲话了。谢谢黄昏。我以前小时候特别讨厌跟爸妈妈去见谁见谁见谁。谢谢一个内向的细心的飞机。而且我上班之后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在酒桌上必须要敬酒。就是上了班之后啊，以前学校就无所谓嘛，大家一起 AA， 在学校旁边下个馆子，最后给钱就完了。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大家各玩各的手机，反正每天都吃饭。但是如果上班之后有时候遇到那种甲方请你吃饭，或者说某个工程你去考察出差，然后或者说年会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敬酒，别人来敬你，然后你感觉这桌子上每一个人都要敬，从谁开始敬，这两个人能不能一起敬，敬的时候要说什么，那一桌要不要去敬，我这顿饭简直就是食不知味，我不知道我在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心里面讲的，哎呀，哎，他拿起筷子了，我是不是，我拿起杯子，发现他拿起筷子，我把杯子放下来，我看他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我合适去找他敬酒呢？我应该从什么哪一个开始敬呢？我敬的时候要说什么？啊，是说你干杯我随意吗？不对，是我干杯你随意吗？很烦，我就是特别讨厌敬酒。我那一顿饭需要敬酒，我那顿饭我不知道在吃什么。你说一桌都要敬，就必须要敬，不敬不行。还有那种，就那种领导坐在隔壁桌，然后我们这一桌的人就挨个都要去敬他，就好像那个过年的时候要给领导发那种拜年短信。你发了他可能不记得，你没发可能他一定记得，你那种你必须要去敬酒。我就特别希望这时候有一个组长就说，哎，走，我们一起去敬酒吧。然后我就在跟在后面，然后那个组长呢就说，啊，老板，祝你今年哎呀财运昌隆，大吉大利，尽管吃鸡，就进了。然后我就旁边就回来，新年好，新年好，千万不要让我说什么，求求你们。我就等待有这么一个人。我特别羡慕那种能够在别的桌上可以就说，哎呦，我今天来敬大家一杯，哎呀，然后就是那种饭桌上有一些人。他永远跟所有人都很亲近，一来就拍拍这个人的肩膀，跟哪个人握手，陈总、王总、张总，哎呦，好久不见喽，那种。然后就是，哎呀，今天啊，吃好喝好。我又很羡慕他们，又觉得他们很假啊，我做不到，但我又不太喜欢他们这样，就比较矛盾。然后。而且经常我就在酒桌上，我会陷入一种就时不时的尴尬，因为我不喝酒，而且我很能喝水。然后别人来敬酒的时候，我们全部站起来，然后我杯子是空的。这时候我会透明的杯子吧，我会用手这样遮住我那空了的杯底。但是有时候会被发现。然后所有的目光转向我，然后说，哎呀，给小婶道歉道歉，那个人不喝酒啊。然后大家就在那里等着我给我倒酒啊，我巨尴尬。我就好好好，来来来，喝喝。还有这种别人拿白酒来敬你喝的雪碧的时候，哎，你那个酒那个还冒泡泡了呢，那酒还冒泡啊，也很

嗯，你们有这，你们当中应该有那些就是特别会说说那个，会说那个，就是场面话的人吧。我记得我上次也是去见一个领导，就然后全部是大领导，然后我在那里很紧张，大家一起吃火锅。其实一般来说领导的局哈，不吃火锅，但是有个领导那天就很想吃那种火锅，我们就去吃火锅。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计划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说要进某个领导，进完了之后我觉得自己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吃东西，吃毛肚。我把毛肚从那个盘子里直接夹到了我碗里，我忘记了去烫，你知道吗？我很紧张。然后别人说小婶小婶你在干啥子，我说啊、然后突然一下就目光又全部聚集在了我这里，我只好去换一个油碟，生吃毛肚。毛肚刺身了解一下，口味太重了。我妈说我小时候有自闭症，但没想到我现在是能成这样的人。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可能不会改变，也可能会，就是人的改变并不是真正的改变，可能就是把自己真正的想法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可能我已经过了那个改变的年龄了。你说我要是16岁成名，天下知，然后就挣了1亿，那肯定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已经21岁了，18岁成名，过了那个就是人生，就是整个人格呀、性格建立的那个阶段。

我要是有时候，我曾经跟你们吐槽过哈，我觉得有些那种，你知道前两年直播特别火嘛，然后也有一些泡沫，大家的薪水都特别特别高，动辄8位数，而且还是不是一字开头那种。我有时候会吐槽有些人，就是哇，一拿到钱就去买跑车呀，或者说怎么样，就比较挥霍嘛。但是后来一想，其实人家年纪小嘛，我要是只有十几岁，20岁不到，哇，拿个千万，我不得浪成啥样啊，是吧？现在还剩几毛钱都不一定呢，也不能，就是还是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暴击里面有真情的飞机。我还买动车呢，是的，哎呀，太膨胀了，那不是为了你们有位子坐吗？哎，说起来，到底动车能够载多少人啊？有没有那个业内人士来跟我说一下，一个喜瑞斯号到底能载多少人？就说都坐下，不用站的那种。谢谢李小帅的733的飞机。几千人，挂票？你这样子想要挂票还是要挂票？谢谢动感光波的飞机，几百个人不至于哦，这么长才几百个人吗？1000左右，那不够啊，连超话都坐不下。我经常凌晨，就是可能一两点的时候下了播去超话点一下签到，都好几千之后了。6737号给，那如果从粉丝牌来看的话，还不到呢。我们粉丝牌现在有多少个来着？42644。到时候再多挂几节车厢，像贪吃蛇一样。然后我就需要每个车厢去敬酒。对了，跟大家说一下哈，趁现在还没有打。我们现在我不是那个，即将在淘宝店售卖我们的那个周边 T 恤，嘉年华马上到了。然后我们的地址呢，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谢谢 Floatlight 续费的骑士，怕你们一会儿睡着了。我们的地址是一个非常好记的地址，叫67373.淘宝.com。一时之间就真的想不到比这个更好记的地址了，67373.淘宝.com。然后我们找的那个，装修师傅呢，是一个潮流小店的师傅的装修，师傅装修的，就做那种潮牌店的师傅装修的，我觉得就很潮，本少女觉得很潮，然后装修嘛，就简洁明快又很 fashion。啊，T 恤呢？因为店主是用王总的身份去申请的，然后客服以及发货员也是王总。如果说想换尺码的，就退货再拍更好，方便又快捷。就王总比较这样的话可能对王总更合适。以后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就会有客服了。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淘宝店哈，大概长这样。话说你们是怎么找到的？我根本就没有宣传，你们就找到了。How could it be？谢谢 XS 0418的飞机。
其实我们开始上架的时候就是想看一看效果，没想到就被发现了，长这样。然后这是那个店铺首页，然后 ID 叫病床 CAD， 是我以前就取的，以前买台历在这儿。哦，哎，我们买台历一直在这里吗？都有点那个了。然后哎呀，我看到自己的照片有点不好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这模特是那个一个比较出名的女主播。其实刚才我们都是就试着上架了一下，也没有上真的上架，就是预览了一下，然后人家去吃饭去了，结果回来一看都卖了100多件，人家都吓一跳，很慌了。有几个方法可以找到这个店，一个是输入6733@淘宝.com， 还有就是在这里搜喜瑞斯也可以找到。哎，直接出来了，在淘宝那边找。店铺就叫喜瑞斯。

哎，那还是说那个说六七三件点淘宝点 com 吧，可能有一些延迟，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做一个大店，这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是。目前暂时只有这么一件周边 T 恤，搜宝贝可以搜到，店铺暂时还没有更新好，在这里。哇，这么多叫喜瑞斯的吗？咦，在这里。哎，我看到自己当模特有点害羞。你模特什么时候上架？看着看着自己怪怪的。尺寸在这里进行参考，我穿的是 M 号，到时候我会穿 S 号，因为拿的样品是 M 号，觉得虽然挺好的，但是可能稍微小一点也不错。谢谢寒山大师的超级火箭，谢谢蒋总。模特不卖，只卖衣服。这也算是一个嘉年华和67373的周边吧。谢谢寒山大师的超级火箭。我们挑选了白色，第一是因为这样比较凉爽，黑色的话在夏天很热，还有，你们拿到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它的细节做得很好，它那个线头啊、走线啊，还有它的所有的 logo 啊，就印刷的都挺好的。你们拿到就会知道。尺码对胖子还不友好？没有的，你看这个尺码就很大了呀。谢谢寒山大师的超级火箭，很大了。我的肩宽大概是34左右，你这边都 S 都49了。你看我穿 M 号，我的肩膀到这里来了。你们，一般来说1米75左右，然后130斤的男孩子穿这个 M 码就很合适了。我只是穿的大了一些而已，比优衣库大很多这个尺码，所以你们可以。差不多从优衣库的尺码往上面再往下再选一个，比方说你在优衣库穿 L，可能这里只需要穿 M。对对，请就是参考这个尺码吧。我穿的嘞啊，因为本来我们的尺码就做的比较大了，我觉得加大已经很大了呀。如果你尺码做的很小，然后你再弄四个 XXXL，像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你还不如直接看尺码呢。1米7几的小伙子穿 M 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非要说你2米5的话，可能这里就穿进去有点困难。今天没有穿这件衣服，我前两天都穿的，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穿。如果你在优衣库穿 L 的话，这里穿 M 就够了，以此类推嘛，应该比那个大一个码。啊，你一尊重3米高，穿什么？这个就当手套吧。就我在家里拍的。然后我一边拿那个，你看这里还有我的那个什么蓝牙的遥控器，没隐藏好。蓝牙遥控器用自拍杆拍的，身兼数职，灯光师、化妆师、模特、摄影师、后期师傅。然后地址就是很好记的，叫做67373点淘宝点 com，目前是。刚刚开始，然后就点这里就可以了。
可以从6737那淘宝那看不进去，然后也可以从这里宝贝搜，宝贝搜喜瑞斯，说宝贝怪怪的，然后就可以搜到。谢谢海山大师的超级火箭。如果买错了的话，可以直接申请退款，然后重新拍就可以了。尺码的话，好，这就是男装呀，只是模特是女性而已，因为我是女性。搜索的话，在这里搜索喜瑞斯就可以搜到，在这里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你输入6733在淘宝.com， 就在这里也是很好记的一个网址，就到了啊，点进去就到了。噔，目前暂时就是这么这个款式。哦，哎呀，你们还要更小的号码？不可能吧，我应该是全6733个子最娇小的人类啊。唱首歌清醒一下。

里不成。我没有刷很白，是这个灯光的原因吧。这样你看聊到这里，是不是我刷的很白？也不成。这样我以前很黑的，不知道怎么变白。

你别送了，别送了。怎么？我好慌啊，你这么说。

这是啊，替可爱的盛夏和那个久久的未来老公啊，小的酒杯疯了。

怎么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位，你是怎么了？好好好。

是吗？古巨基版本很好听吗？我没有听过古巨基版本的，一会儿听一下好了。谢谢浪一随风，太吵了耶。谢谢 SS， 我看见你在222的时候停了很久。好的，我们听一下古巨基的。

怎么样？刚才那个画面？《游园惊梦》这部片里面包含了 BG 和 GG 以及

0: 明。
1: 哎，吴彦祖好他妈帅呀、啊！中山装，我们能不能再唱一首这，再唱一遍这首歌、啊？我就想看一下 MV。一言不合就唱歌。

这了这。好了好了好了，来呀，不要要求这么高嘛，高音有点痛苦。应该降个调的，算了算了。

在是不是都改了？什么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全套包夜八百起。我觉得你们现在

谢谢，多嘴多嘴。这个 MV 应该是90年代的 MV 吧，但是我就担心播不满。谢谢，谢谢你，战斗三零，谢谢 SSV， 谢谢LRF 先生。

0: 揣，唱错了。
1: 这首歌好久没唱过，
0: 我们学一下那个新歌，叫做《If You》，好不好？

我觉得艾薇儿是我认识的，不是认识的，是女歌手当中颜值比较高的一个了。

差不多嘛，就是这么穿的嘛。我觉得艾薇儿很漂亮，就身材一般。艾薇儿身材一般，那真的很漂亮。

0: 不过我不应该用假声唱，他是用真声唱的。
1: 拜拜，谢谢四九。
0: 下了下了，拜拜，大家晚安，日本见，日本见。
1: 好，我吐了。
0: 拜拜。
1: 我点不中。哎，行不行？

唱完了。谢谢大家的礼物荧光棒，谢谢心缘结义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谢谢 DYL 清闲品味的两个飞机，谢谢安许你一世小安的飞机，谢谢咕噜时代的 Sydney 的游侠，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高级出勤，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南野秀一卓的飞机，谢谢条件随机场你们的飞机，谢谢你们要相信我的高级出勤，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和反凡爱发发的飞机，还有顾离的游侠，谢谢小透明然十三的飞机，谢谢陈鱼的超大玩心，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 ，All OK 呀 ，Are you OK？ 哎呀，我都有点出汗了，吸一下油哈。满脸油光，我之前晒黑了，但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晒得比我更黑，你们在太阳底下站那么久对吧，但我真的晒黑了，完你们男生嘛，黑点显得健康还显瘦，但我就觉得就捂了一年的这个通体雪白就一下晒黑了难受。哎，我知道你们被晒得更黑，我看到照片了，给你们看一下。哎呀，你们这些男同胞啊，也是怪我，怪我没有提前提醒你们，因为我想了肯定是大家周围都是说下雨，大家应该带伞的，没想到提醒你们什么防晒，真的是没想到啊！我准备了雨衣，花了几千块钱买雨衣，结果大家被晒伤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哎，有些什么再黑能有？再黑能有你们黑啊，天天黑我们真的是很不合适。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谢谢烟黄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瓜牛的飞机，你红了。大家看一下这回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谁是谁哈，就看一下图吧，这是谁的蹄子？哎，不对，这是谁的手啊？晒成这样了，中间是块表还是是个那个什么来着？是手环来着？晒得很黑。我这都是收集来的照片，并不知道谁是谁哈。来给你们看一下别的。哎，我手机上在哪呢？哦，这是小壳的。好吧，哎，我那几张图去哪了？

找一下，也是被晒得很黑很黑，看着就还蛮心疼的那种。这是谁的？这个小胖子是谁？还带了一块大手表，出来认领一下。这小胖子是谁？诚信，很诚信的，也是这个应该是手环和手表晒出的印子，看上去很心疼啊啊！这金馆长，哎，没有，金馆长瘦下来了，金馆长据说瘦了40斤，现在已经180了，真的。三生没这么胖吧？虽然三生听着声音确实像个胖的，但是他不说没去吗？金馆长瘦了，现在瘦了40斤，180了，不是他，不是他，真不是他。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真的是馆长吗？哦，行吧。到底是谁？再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个是谁？这印子，不知道谁，就是81建军节的感觉，扒开人家的领口。查看你们的伤情，写圆周率的飞机，这一张也是，哎呀，晒得我看得我很心疼啊！哎，这是女孩子的手吧？这左下角这个手，谁？这福利很好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女孩子吧？这罗叔叔嘛，罗叔哪有那么长脖子啊？还有一个，写我来听发演唱会的飞机。这也是，哎呦呦呦呦呦！真的，我看的有点心疼啊。我还拍，哎，算了算了，差不多这个环节就这样吧。哦，罗叔还特意给我发消息，他就是我，就是我，是大姐姐拍的，好吧？

再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其实还有一些我都知道，就晒得很黑，那个小壳晒得很黑，狼萌萌整个人黑好多，而且狼萌萌瘦了，加上他又晒黑了，看着让人特别心疼。就是感觉上一次我见到狼总是年度嘛，还是个就白白嫩嫩的，还有点就是也不说胖个，不是胖个，就刚刚合适的那种小伙子，结果这几天看到他就又黑又瘦，就感觉他就是这几天累得脱相那感觉，特别辛苦，特别心疼，我看着就希望他这回去吃点好的，就每天五顿，先把养起来，希望下次见到狼总的时候可以就站上130斤。啊，什么狼总百忙之中偷了女粉是什么鬼啊，多吃点茄子，谢勾带76的高级丑钱。而且很多我听到很多水友说这次狼总很辛苦，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是那种默默的做，就也不说话，也不怎么就埋头干活，然后而且还是那种就独狼那种感觉，就这个独狼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就很合适，他也不怎么就经常就独自行动，有什么事他就自己做了，就也不呼朋唤友大家一起帮忙什么的，独狼。现在我真的很困惑遇见发的可以事情，谢谢面奶君的处理事情，谢谢脂肪君的四个飞机，还有他们说就是有时候叫狼总去娱乐一下，狼总就不干，就说哎呀算了，就好像就是光帮忙光做事不玩那种，特别让人心疼。叫他吃饭去，好像他也不去吃呢，独狼。谢谢发发真可爱的游翔，就默默的就干活儿，说话也不多。他就是我看他，我上次嘉年华不是也，我上次嘉年华是第一次见到狼总，但是我对他印象不深刻。我就是对他，因为他不说话，我当时跟房管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全程就可能三四句话吧，他每次就那个吃饭，然后感觉内心戏很多，但是不说，那个眼睛滴溜溜转那种。谢谢通你鱼的火箭，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他吧。然后就从上次嘉年华到这次嘉年华这一年时间，就感了解到他确实一个很闷骚的人，那个经常发一些很可怕的弹幕的。还有上一次见面是年度盛典，当时我穿着我那个很可怕的，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仙，但是后来也不是摄像头不对付嘛，整个年度盛典的团队都被开了，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糟糕。但是郎总在那个红毯的旁边看到我了，但是我就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感觉他有点欲言又止，就不是那种发发加油啊，他还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谢谢那个托尼鱼的火箭。噔噔噔，孤独时代的变态狼是什么回事？怎么就最近迷上了跳舞是什么回事？把键盘递给他。哎，我们那个 Cherry 不是定制键盘了吗？了解一下。狼总记得吃胖点，不胖没那么猛，太瘦了，再瘦下房管了。现在再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手机，他是我少数见到几个比自己头像还瘦的人，你知道我们微信头像基本上都是自己最美的那张照片，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线下一见，我靠，人比那个自己的头像重30斤，但狼总是反过来的。
我自己是，我的头像是动漫的，特别可爱。

有探子说跳舞是说郎总推荐叽叽叽一个韩国美女的跳舞视频，害叽叽叽直播间被封了。真的吗？什么视频啊？这么刺激的吗？小窗发我一下。嗯，啥视频啊？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谢谢死肥宅的魔王家死肥宅的飞机，谢谢啊4326的哲学。什么呀？快发我呀！没有的事儿啊。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叽叽叽会被封直播间。他说郎总看了一晚上都没事儿，叽叽叽看了一遍就被封了，是真的吗？谢孤独时代的安和桥的游侠，谢谢王家死肥宅的七张发财，谢谢米塔塔的5张发财。

0: 来继续看直看看那个看看图稿啊，在无水鱼的飞机一些我能笑笑声的各位说句，直播间看不行啊，行吧，那我也不测试了，一会儿我被封了不是血亏。接力今天少主的飞机啊，郎总是这么瘦下来的呀、啊？哦，哎呀，哎，我还就心疼他半天，真的吗？原来是有些时候怪不得瘦了。那个老妈妈，你赶紧把这个视频推荐给大家。哎呦，我靠！这太有效了，哎呦、哦、可以，你是一晚上看七遍啊，心得分享一下。我们这边很多很多需要，人想像人家金馆长运动节食了大半年才瘦多少啊，这你这个不能掐毒食啊，啊，视频减肥 best 减肥，就看跳舞比自己跳舞还减肥呢，是这个意思是吧？看了14遍啊，那是看了两晚上了。哎，我觉得还是注意身体，健康，以健康为重。写000的飞机，哎，借一步说话，分享一下神秘代码呢？我想学减肥，可还行？
1: 真的。哎呀，伸个懒腰。
0: 给你们看一下这回一些照片哈。这个是我们当时，哎，好，这是从那个微博偷的，铁零零的超大玩星，这是那个。实体粉丝牌，说起来我觉得小豆包这个实体粉丝牌特别像那个像破片炸弹，就我可能吃鸡打多了就有点像炸弹的感觉，挺可爱的。然后我们这个当然是最可爱的，上面有那个表情，感觉像一只很呆的猫咪。你们领到了吗？我看到很多很多来吃饭的小伙伴上面衣服上面是别着的。这个是哪个呀？这个感觉跟那个，我是雪妹妹，没看清。这边是大司马小僵尸，然后小豆包一发，阿冷二颗都有领到啦。这个要求是什么来着呢？我也忘了。我叫那个斗鱼发我一份，我自己都没有呢。这是你们但是在等待的场景哈。谢谢鲈鱼的飞机，好久不见。原子弹是谁我也不知道。哎，这才是金馆长。然后这是 Ra 对不对？这是狼萌萌在看视频吗？嗯，我现在就走入了一个就魔怔了，你知道吧？我一看我郎总玩手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视频。本来觉得他很辛苦，你没说就把那个整个人带偏了，你知道吗？看他可能明明在忙，我现在是不是在看视频？心疼狼妈妈，也是分秒必争啊。他们说那个粉丝牌是有牌子的就能领一个，有爵位就能领别的衣服。沉迷减肥不能自拔。也方不上的飞机。这是不是小羊啊？看不清。这是哪位？我一下没认出来。最后被遮住的这是膀胱，这郭局。这零杠20，他身材比较。

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它是什么砂锅大的拳头，它好像接近2米吧。如果我有不认识的，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这是罗叔叔，还有幸好给你们发了 T 恤啊，也不是发的，你们自己买，说错了，发的只是一小部分。你看看你们自己选衣服的时候啊，自己挑衣服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袖子，这皱的呀，这衬衫，幸好给你们就是提前建议了着装。据说这是女粉送的冰淇淋，真香。

这是小九九，哎，下回一定要订个总统套房，行政套间。我当时大家我的女仆们全坐在地上，他们又不好意思坐床呢，坐在地上，然后在那边帮我，一边在联系事情，一边在那里啃面包，但是特别辛苦。这张应该是大给给拍的吧，心疼小九，太辛苦了，感觉很小一坨的。然后这可能是罗叔叔这辈子最帅的照片之一了，虽然长相还是那个长相，但是整个人呢突然有了气场。这张好像被 P 得很惨啊，哎，不是 P 得很帅，说错了啊， P 成啥样了呢，我来看看。但是是维持秩序的时候在那里拴那个分界线，最后 P 成了这个样子。征服者维罗斯嘉年华限定，脸上是啥呀，有点帅。刘叔把这个拿去征个婚什么，征个友什么的，挺好的。谢谢 James 呵呵呵的发财，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还有很多那种水友恶搞的照片，哎呀，先给你们看一下那种准备期间的照片。我觉得好像我们看到所有的照片里面，那个戴主任的眼睛就没睁开过，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这样，也不知道看啥了，太阳很大，辣眼睛。也可能是没睡醒。谢谢水伯送的水。哎，丁姐也是，好吧，这两个人好像是表情比较相似哈。这是你们发周边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是，一下子没认出来，我觉得好眼熟啊，这是小杨吧，是吧？能跟，我觉得小杨很高，我觉得应该不是他，但是我想了想，21.9米，你跟他差不多高，估计这是小杨，这是罗叔叔，这是0-20，然后这是大给给。这是发周边时候的照片，你们很多人给我发来疯狂偷拍大给给的照片，这也是0-20，哎，个子高就是很容易拍到他，这不是小壳吗？小壳这个头发感觉该剪了呀，有点长。这是我们当时11级可以领的牌子，哦不，领的帽子，这是大姐姐说，我说你怎么老戴口罩呢？他说：“哎呀，他们老偷拍我，不戴口罩不行。”这是我们当时领周边的队伍，很多有经验的同学已经打起了伞，确实太热了。想想我们当时准备的雨衣，唉，真是。谢谢0-20的超大文星，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火箭，哎，怎么就斗皇大气了？谢谢 Ra 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谢谢 Ra 的飞机和船长的飞机，谢谢斗皇的超级火箭，谢谢斗皇。

别问，哼。再看一下照片吧，这都是水友视角，一些就我平时很难看到的，就我如果出现在这里，就不是这个场景，所以只能从你们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些照片。这一张就很好玩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一对情侣吧，应该是穿着情侣装嘛。后面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爱与花花拥抱，他捏着鼻子说：“哇，这恋爱的酸臭味。”这两位是谁？还有这位大兄弟是谁？这应该是男孩子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玩星和超级火箭。啊？什么大脸猫？这两个人肯定在谈恋爱呀、啊！这个 love is sweet, love is sweet。还有花花拥抱在这里啊，我好酸。后面这位兄弟真的是大兄弟了、啊，所以我经常说，其实男生也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没有，没事儿，行吧。这是燕燕跟那个罗叔叔，燕燕真的是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罗叔的照片，你知道罗叔这回很膨胀，他说：“哎呦，你不知道，我比很多主播都有排面儿。哎呦，这走在街上，有人跟我合影。”然后就很多人跟我打招呼，就是比很多主播还要红呢，那种感觉。还确实是有很多人给他拍照片，而且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别人形容他说因为在干活嘛，罗叔有比较喜欢喊累那种人嘛，但是也确实很累，很辛苦。啊，他就是一直就啊好累好累好苦好苦，就平时都是生无可恋那种样子，但是每次。别人一找他合影，然后他就容光焕发的，他平时是这种样子，但一照相呢，大概是这个样子，觉得自己很帅。这个同学好像鲁迅啊，有点像那个黑人裔，还有女粉合影像，哎，这是女粉吗？看不出来，应该是男的吧。看他的表情应该是男的，如果是女粉的话他不是这个样子。谢谢豆豪的超级火箭。这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笑容，肯定是个男的。再给你们看一下照片。这张照片当时我是路过的，我都没注意旁边有这么多人。据说这是 SCV， 这是 JC 小宝，看不太清楚。哦，这样看清楚了，就是我觉得小宝就是好像是第一次出席线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就跟那个小熊一只啊就商量一下，要不下回我们那个帽子了解一下。哎，行。哎，同款衣服是吧？要不然留个刘海吧，毕竟身体也很重要。说到发际线，又有一张照片，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估计现在他已经睡着了。嘿，保安的笑容，保安的笑容有什么奇怪的？你们平时不是都是这个笑容吗？这保安的笑容就是你们的笑容。给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拉大一点。所以说其实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有人有刘海有人没有。这个人我就不说是谁了。这他说帮他遮一下，我来遮一下啊。

而且我每次见他，十次里面有九次他都穿蓝色的 polo 衫，我也不知道他是买了20件还是200件。大家注意身体。我平时经常跟你们说的那些不是开玩笑的。好了，你看我们就不多放了，这张照片就点到为止哈。这是那个三秋是吗？他这是画面太多了，我觉得可以房管可以安排一下。为什么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的水友，这次嘉年华却成了一个出镜率最高的那几位之一了呢？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他表情很好玩。这是吃西瓜，当时哎，这个西瓜记得当时还有西瓜吃吗？可以啊。然后这是罗叔穿的那个初代战袍，然后我还认出了这远处这是气功吧，气功气形象树林。这后面是谁？这么潮的 off white。谢谢发发的我安静了的高级抒情。刚才不是说罗叔叔很多人跟他合影吗？然后他跟男的合影是那个表情，他跟女的合影呢，给你们感受一下，跟女粉的合影。哎呦好高啊。感觉很镇定啊，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那么手抖说。而且你，我就是就死都没想到他合影的时候是那个表情。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我给没看过的同学了解一下，这时候是不是看着还挺正常的？然后下一秒我经常就批评你们，我说你们合影的时候为什么那个表情和那个姿势都是不对，那个角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确实存在写猥琐一为十一发的飞机，他合影的时候是这个表情是吧？这真的想不通。 What is wrong with you？ 谢谢软绵绵的草莓心的发财，请大家不要学习，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分享给大家。还有 PS 作品，动感 HJCP 的。先生，这是本店最新款手机。这个导购小姐又想骗我钱。谢谢孤独时代的 Mans 的飞机。六六认识你吗？谢萌神小豆逼的发财。谢谢凌云姨，谢谢南念的，谢谢南念的超级火箭，谢谢大脸猫吹牛逼的飞机。好了好了，点到为止，下一张。啊，罗叔叔还发来照片说，哎，我是正常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这张照片我们就让他看一秒吧，我们只会记得这一张，没有用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张照片我就不给你多放了啊。也最爱的小菊花，不对，小菊花的发财。谢谢南念的超级火箭，接着看照片了啊。这是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阿迟迟吧，然后旁边是娃，哎，只有半张脸我也认出来，不过这个背影就认不出来了。哎，这么一看，这个人群还是比较诚信肥宅的，诚信小胖。背影看上去，大家还是比较敦实的啊。谢谢南念的超火，谢谢豆黄的超火，谢谢爱吃吃的飞机。这是金馆长，
然后这个人一下子没认出来，很多背影就认不出来了，这个背影认不出来，这么高应该是零杠二十吧，从高度来看的话，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大给给，这应该是敏敏儿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哎，怎么又送个超级火箭？我刚才那个还没卸完呢，哎，破费了，破费了！我这啊，怎么回事？不是，我超火卸很久那种，很客气，我觉得这个主播很客气。谢谢豆黄，这是我们当时排队的那个队伍。哎，这么一看，大家其实很多人没有穿我们那个 T 恤，主要是因为下架了，工厂的产量赶不上，所以说其实我们到现场的水友很多很多，但是呢，穿衣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因为我们的产量跟不上呀。不是每个人都穿了衣服，有些人，比方说想帅一点，想与众不同一点。也是我们六七千的水友，只是没有穿我们的那个所谓二代战袍，是吧？啊，还有人发来了刚才的后续，刚才不是罗叔跟那个女流合照吗？六六合照，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男同志合照时候的真实表情，就后面还有人拍花絮的，你看到了吗？没看清楚的话，给你们放大一下。是下架了，我们正在赶工，争取再赶几千件出来。那是第二天吗？对，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求求你们以后做一下表情管理吧，啊，放大一下。感觉像一个插孔，360度死角的，哎呀！希望六六没有被你吓到，美女与野兽啊！好了，哦，他们说29号没节目，很多人来直接领了。我估计到了后来穿这个衣服的人也会少了，因为毕竟很多人只买了一件衣服，但是却来了三天，这么热的天一件衣服不洗穿三天可能这味道有点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场的水友应该远远大于穿衣服的人。我是穿了三天我们的那个陈一凡的那个 T 恤，但是我是准备了三件以上，四件在穿，我是有换的，你们要没换，到后来肯定是因为汗出的有点多嘛，就没办法，只能穿别的了。谢谢豆腐，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这些是，哎，这个好眼熟啊。一下子没想起名字来，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背影？我是不是告白呀？就戴个眼镜，这个发型，然后又这么潮，应该是告白吧？哎，我觉得我认人真的是一绝。谢谢豆黄还有70000余次的飞机，谢谢被强奸的蛋的飞机，真的吗？哎，豆黄这70000余次可以用一年，不着急不着急。豆姬晚安晚安晚安。这是 SCV。 哎呦，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大家查一查她的那个 ID 了。这个人我觉得见过，是叫无敌还是？这个发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们当时帮忙发周边的一些照片。
这是谁抽拍的大给给，但是我们的大家吃饭吃的开封菜吗？哎，羡慕，我也想吃开封菜。谢谢告白的飞机，这是 P 图，谁有 P 图？哎，谁还开直播了吗？当时。祖传天魔，还有这个也被你们 P 得很惨，到底是谁？好像很酷的样子 ，P 了好多个版本出来，但是我这样真的认不出来是谁，跟我说一下呗，这是谁？这种，嗯，什么没有感情的杀手，三生，呸。指导员啊，没有指导员比这驼背多了吧？还 P 了这张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敬意了，就比较有 feel 了，可以的。啊，真的是指导员啊？这真的是指导员吗？我记得这他不是有点驼背吗？有大片啊，大片感。谢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一下子没认出来呢。这个西装裤加那个皮鞋，居然就是你，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我们的当时的周边的所有的照片，这个横幅哈，写陈一发最牛逼，很多人领了这个横幅，在这旁边最牛逼旁边加了很多字，什么陈一发401最牛逼，什么豆子最豆哥最牛逼，就把它当下划线一样填空。这是不是所有的周边了？游侠军团，谢跟我来一发的飞机。据说是有贵族的就可以领一个那个。T 恤，不过我觉得这个 T 恤稍微还行吧，挺好看的。还有一些照片我不知道当放不当放哈，很多照片是那种拍到的就男观众跟女观众之间的一些互动，就好像有一种奇怪的 CP 感，给你们看一下啊。嗯，谢谢条件随机场开通的子爵。嘿，这又是谁？这是当时一个超管，然后我觉得他自己一个这么比较直男的形象，拿了一个 Hello Kitty， 感觉很反差萌。

是你们做的表情包。当然这次最出名的表情包还是这个猛男落泪，大家不知道猛男现在在干嘛。哎不对，谢谢 Paratu， 谢谢 Peter 的飞机，谢谢条件虽然开封的子爵。现在猛男可能喜极而泣了吧。然后当时这是我签的那个照片，突然崩溃了，我签了300张的那个，哎，再练一个。哎呀，行了，不要开水友玩笑，不要起哄，让年轻人自己发展。但是这是我们 VIP 礼包里面的300张照片，我签了大概一半的样子。其实我这里还是要说个很遗憾的事情。我呀，这回准备了1000张照片，说签好了，到时候，发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到嘉年华来，一个是看表演，还有一个认水友，还有偷女粉嘛，咱也不一定偷得到。其他有两个心愿，就是说合影以及签名照。但是我就打印了1000张照片，那签挺贵的，质量很好的照片。然后是说的，就是我趁那种间隙，比方说化妆啊，或者在车上啊，签多少做算多少，然后就说送给各位水友，先到先得嘛。1000张我也不保证能签完，但是呢，我。哎，这位房管自己出来说吧，有个房管把他弄丢了，所以你们损失很惨重呀。谢谢谋黑雷的飞机。不知道去哪儿了，是谁呀？我就不发别提，人家帮了挺多忙的，就不能因为一点小失误就把人家批评了。不过那个照片就还好，因为不是说我签了1000张然后丢了，那我肯定就很伤心了。是那种没签的照片，直接还没到我手里，好像可能就忙乱之中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没有钱，那个没有钱，我效率没那么高哇！这几天时间签1300张，没有，没签，就我的美照，仅仅是我的美照，并没有签名，还是觉得有点可惜。主要是本来想发给大家嘛，作为一个纪念，但是下回吧，这还好没签，是啊，那还好。哎，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没签就？没所屌味，那可是我的艺术照啊，我靠，这很难受。你们这花秋汤姆谨言慎行，就不知道被哪个幸运当地居民捡到了。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飞机。不肯黄果。谢谢沃德发续费的骑士。我夜深了，我当时还在那个现场，就拿到别的主播的扇子，你们看一下，这好像是一个户外跳舞主播叫周欣欣的。就他的宣传扇子，街头尬舞女王，斗鱼直播周欣欣，微博重庆周欣欣，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就我们的扇子比较偏，就设计感浓一些嘛。这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啊，你也拿到了，是一个户外跳舞的
主播，也是我们重庆的那个女主播，所以我对她还是有印象的。啊，你们当然不认识啦，你们什么主播都不认识，对吧？你们是啥主播呀？根本不认识。就是当时，哎呀，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在微博上也发了这个他画的图的照片。不知为何，我现在觉得这张照片跟他自己有点像。然后这是两口子，来到我们小龙虾现场。当时在直播，我问他，请问旁边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说是的，是的。我说请问你的斗鱼 ID 是什么？他叫罗叔叔。罗叔在旁边可开心了，说哈哈哈，就恭喜罗叔叔喜提女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

当时心里怎么想的？一定觉得自己特别机智吧？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呢？那就是这些不劳而获的。后面还有那个店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有人说我要，谢谢你，其实看上去挺般配的，就没想到，但是我们小龙虾门口也是很多很长的队伍啊，看，这是一景。但是小龙虾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没有进得去啊？我觉得看这个队伍，其实有些同学可能并没有来合影，可能看的人太多，放弃了也不一定呢。哎，这不是雪莉吗？又看到你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进去了吗？我听说有些没进去。我说没进去就没进去，外面还有很多人焦急的等待着，后来放弃了，就这么决定了啊。后来不是有那个吗？还有什么？有什么？401的水友过来了吗？我听说是怎么了？401也在那边搞聚会，然后搞得有点晚了嘛，肚子饿了，一看直播发姐在这儿那个办。其实小龙虾呢，401很多那边也有我们的牌子嘛，然后在那儿就说：“哎呦，嘉哥，我有点累了，哎，我想早点回去休息。”嘉哥，哎呦，我困了。嘉哥，我肚子疼。也发发的天天的回去，是有没有这么回事啊？在那401那边就聚着会，突然说：“哎呦，嘉哥，哎呀，我早点回去了。”再过了零点就跑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啊，最开始我们合影的时候基本都是我们这边的水友，然后就全是穿着衣服的嘛，基本上啊，后来就觉得诶，这穿着401的衣服就过来了，我说诶，我说哎，谢谢，肚子疼先走了。主要是一般来说男人嘛，很多小伙子一天要吃5顿，后来大周也来了不少呢，阿 C C 后来也赶过来了，香香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大周的粉色手环，谢谢香香。肚子痛先走了，下回是不是如果说下次嘉年华还有机会，还有条件再办这种聚会的话，是不是我们几个主播之间还要先约好一下，就是大家接下来来一个斗鱼嘉年华美食地图是吧？晚上6点谁吃饭请吃饭是吧？晚上10点谁请吃饭？12点谁请吃是吧？以及12点过后还能去哪里蹭蹭 KTV 呢是吧？有没有这种就嘉年华玩乐地图？还有说，哎呀，这些主播搞什么呀？全请晚上，我中午这顿怎么解决呀？什么？难道一天就只有晚上吗？我就这些主播很失望，不懂事儿，就没有下回要这样吗？就还有就是说提意见说，哎呀，发发，不要这个点那边有吃的，就我就帮你节约一点钱，你订晚上一点点，已经提上日程了是吧？到时候你知道我们就算哈，我们退1万步说，真的满足了你们这样的需求，还会有人就是发那种超话呀，发微博发朋友圈说，哎呀太累了，下回再也不去了，哎呦吃个饭哦，跑5个地方，真的呀，我是太累了，不去了，吃个饭而已。还会有这种人，绝对会有，说哎下回就在一家吃了，跑5个地方吃也没吃舒服，我其实到最后肚子还是饿的，会吧？有吧？肯定有。还有那种对比帖，就哎谁谁谁请的什么什么，那就像美食家一样，就斗鱼美食家，谁是3星是吧？谁是2星？谁是1星？
哎呀，那种大比拼说，哇，那边吃饭旁边有人拉二胡，哇，这边吃饭就主播在台上表演，哎，那边就纯吃就很没意思，真的。哇，那边吃饭还送周边，哇，这边要牌子，那边不要，还送东西，走吧走吧走吧，这种，就成立一个那种嘉年华，就五千人群，浩浩荡荡，一会儿去那边，哎你哎说，然后吃完了就是那种摸嘴巴，哎，请问有周边送吗？没有吗？可是那边都有呢。哎呀，你这样是做不大的哟。那边还可以蹦迪，讨厌。说起来啊，真的，就是我觉得水友的精力真的是无限的。就我作为一个很强壮、很健康、经常锻炼的一个主播。我呀到最后都不行了，就是倒在，我跟小九说，我说你这回帮我是不是特别累，他说是啊，他比之前他装修嘛，谢谢机会圈的飞机，他说装修的时候大家一般都知道装修就很累，都要掉层皮那种，瘦20斤，他说你这比装修累多了，他说我一般是回了酒店就是挨枕头就睡，就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根本没有那个事儿。那天5月1号好像是什么时候，我当时就回酒店嘛，就很累了，做了那个见面会，然后我就躺在那儿睡着，就想随便挂一挂直播间啊，是吧，我看你们在干嘛呀，然后那时候凌晨2点的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很累了嘛，毕竟是嘉年华最后一天嘛，现在这个主播真是苦耐的飞机，然后我就当时一看，哎，老谭还在播的 KTV， 我一点进去，哇，那叫一个活力啊！我听到有一个小胖子就是声嘶力竭的在那儿喊，在那儿唱啥来着？3天3夜，3更半夜，什么什么爱你不会疲倦，什么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就当时点进去特别震撼，我觉得啊，你们就不就体力这么好的吧？那种这3天3夜就是。什么什么不会，就是我真的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3天3夜，那种是谁唱的？有这个人对不对？就哎呀，太可怕了！就3天3夜，吓得全部人在喊，这嗓子已经非常沙哑了。3天3夜，3更3，而且真的是3天3夜，快乐永不停歇。当时一进去，我就点进去，我就觉得自己老了。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活力呢，输了，是凡凡吗？是雷克萨凡，行吧。哎呀，谢谢 Immortal Alex 的发财。

稍等，我叫他们发我一个视频。而且我发现，就是看着看着他们那个 KTV， 就觉得最开始大家就活力无限，然后你看着看着，突然就吃饱了，几个一男一女的开始在那唱情歌，我说我操，我他妈这么累是来受这种罪的吗？啊，就是，现在有点晚了呀，现在 nice 的三个飞机。就是他们突然开始唱情歌，合唱，我就不点名了，很可怕，吃饱了真的。

这是啥？大爷给发我一个视频，谢谢挂住的飞机。哎，挂住自己站出来了。另外一位呢，谢谢凡凡凡凡的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哎，挂住就自很主动，谢谢挂住。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看看这啥视频。

0: 哇，这嗓音真，现在还能讲话吗？对，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这个最牙的是谁呀、啊？不行啊！这。哦，这是小壳的声音啊，太哑了，我以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唱。哦，这 nice 啊，旁边。这是喝嗨了吧？不是说好聚会不许喝酒的吗？谁点的酒？这是爱与花花拥抱，对不对？对，弗洛特的飞机，对，包包爱做梦的飞机，让我想起戴佩妮，我想起戴佩妮了，全破了。全部，谁点的酒？太可怕了！天太死的火箭，也包括最萌的两个，也林春洛的飞机。也没有人给大哥合个音啊，合声一下啊，就是直接。一路破到底，整段垮掉。主要是最后一天了吧，应该就是吼了三天，确实嗓子不行了。大哥要不要了解一下雾化治疗？也 nice 的火箭。谢谢 nice 的火箭，哎呀，感觉突然安静下来了。哎呀，我不知道为何听了他们唱歌，我觉得我的病情也加重了，就是一种同理心吧，觉得听到别人很沙哑，觉得自己嗓子也疼，有时候听别人飙高音，我觉得，哎，就是同理心。谢谢，哎。谢谢苏菲的火箭，谢谢苏菲。那天苏菲在我们之前，在我见面会之前表演，你们在旁边给别人打控，给别人合音，很专业。然后我一上台，我说：“哎，我觉得你们刚才做的就挺可爱的。”然后就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谢谢思飞。好了，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其实我还没讲完，不过，哎呀，我要保护嗓子，不想变成小壳那样。保本经营嘛，哈。我们放一个去年的嘉年华视频，回顾一下。啊，没有没有，我乱说的。谢谢栀子发香的两个飞机，谢谢飞哥的高级抒情，放一下去年的视频作为一个今天的结尾吧，大家回顾一下。我知道这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新水友，给你们看一下去年我们吃恰饭的一些小花镜。这是加辣做的小视频，那我要需要去年我愁眉不展，因为安保问题。
1: 你现在
0: 艳艳还是个黄毛
2: 现场观众太
0: 也是非常火箭，
1: 到底你这么漂亮，
0: 谢谢 解零零后小仓鼠的飞机。
1: 今天十万肯定是有十万，肯定是有十万，肯定是有十万。
0: 十万肯定有。
1: 对，今天有十万。
0: 我们这回五十几万人次呢，上回三十几万人次。
1: 昨天就有六万。
0: 哎，我那时候是不是比现在胖很多？脸肉嘟嘟的。
2: 有背对
1: 吧？背你背
2: 呀。就看我对。
0: 但我觉得现在比较。谢谢大姐姐的飞机，下一颗不比艾克南的飞机。
1: 整个江全部被挤满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满了。
0: 马上就是我们的吃饭环节。好
1: 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
0: 整个江滩被挤满了。然后，但是我本来有个见面会被取消了，因为人太多了。这是我们临时，这是我们第一次嘉年华请客吧，来到了那个小龙虾店。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战袍这回事儿哈，在普通的飞机，很多也去年也来了，今年也来了的同学。那时候我还每个人都合影，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因为后来我的颈椎不行了，就每次合影的时候这样，我这事儿不行了。今年我们都是采用大合影的那个大合影的形式了。做的很多笔记本很漂亮。给青蛙宝宝的飞机，给幺幺九塞利亚皮的终极球星。这个小姑娘今年也来了。

0: 主要是合影很麻烦的，是因为有时候拍不好需要拍第二张第三张，不然丑图就传出去了。
1: 谢谢工作时代玩一把，谢谢余生之后乘一发的飞行。
0: 后来主要是我穿着那种高跟鞋嘛，然后就后来坐下来。哎，这不老谭吗？这老谭吗？这老谭吧？哎，去年他还没开直播，只是水友，今年已成同事了。刚才那是老谭吧？哎呦，我这眼光真的可以，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蓝纸。去年他还不火的，今年就开始偷女粉。谢谢阿多的飞机，谢谢哥在76的两个高级飞机。老谭胖了，哎，马上瘦下来了。

当时街上还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举动，在马路边上合影，哇，一辆一辆的兰博基尼开过去，估计当时看直播的还有旁边的人都快吓死了啊！你这个，但是还好，就有惊无险，没出事儿。谢谢6000千塑料袋的飞机。

就是那个第二天主题区的那个合影，但是还开着直播。我每次到镜头前还要弄一下头发，这里就是这一场。哎呀，颈椎病犯了。

但是也很感谢，很感谢斗鱼主机区帮我设置了这么一个场地。其实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本来那天是有主机区是有其他活动的，但是他们呢就把其他活动都就调整了一下，那天下午就完完全全留给我，整个场地安保啊还有那些工作人员都留给我，就是给大家合影签名了。当时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其实主题区还有别的活动的，但是超管说，哎呀完全没问题，我们这边主播以及工作人员都完全 OK 的，对吧？爸爸你不用担心。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但真的就是很感谢我们主题区的各位同事以及各位超管。好了，谢谢红旗硬的飞机。今天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哎，我也嗓子有点哑了呢。我们明天再见啦！谢谢天秀大姐雪莉儿的飞机。

0: 换首歌。感谢阿肯的飞机，谢谢脸大话不多的飞机，谢谢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谢谢王叔谷的飞机。看来晚安啦，晚安啦。谢谢阿普的飞机，阿普有没有去现场呀？可能没有，有的话我应该会知道。晚安啦，晚安啦。好，保护好嗓子。谢谢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的飞机。谢谢阿豆。在住在童话镇里听阿福说，那我明天再接着讲，还有些没讲完。哎，我这人话太多了，真能逼逼。下啦下啦，谢谢女生的飞机，谢谢风衣的飞机，晚安了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1: 不是葫芦娃，不好意思。
0: 今天直播间有时差。

0: 而且也很痛。
1: 没有，我今天其实任何设置都没有改，我就假装好像我调了机架，来问一下大家，听上去跟平时有没有区别？很多格莱美煞有介事的在说，好像是不一样了，混响大了，怎么，混响小了，怎么，对，看，当时看着看着就突然笑场了，不好意思。

把这个孙燕姿旁边这只手看成了她的脚，我说脚趾怎么这么长啊，就是我以为她这趴在地上然后脚这样伸出来，你知道吗？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姿势吗？

我突然想起什么，壮壮的好日子应该也到头了吧？快乐的不得了，可能壮壮现在正在赶作业呢，是吧？走之前。

这首歌叫做《你就不要想起我》，突破12000点了，房管发来贺电。你是快乐。

0: 这个成语法突破了12000点。
1: 谢谢再发黑科技，谢谢期待装进办的卡，谢谢大家办卡。哎，听说前两天有那个首充优惠，是不是现在没了？
0: 对，网易很久没更新了，
1: 但我更新了歌手页呀。

野路也都适合小阿普的背景。哎呀，谢啦，大家明天见，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大家叫 Merry Christmas Eve 吗？今天平安夜大家有什么安排没有？还是说既然都在这里看直播了，还能有什么安排？有什么安排呢？这句话问的就不活似。

0: 谢谢微雨的飞行。我今天还把自己的眉毛画得非常的霸气，现在又要改，难受。改成忠厚老实眉，良家眉，粗一点，弱一点。拒绝了女朋友的约会来看发发直播，好。我也是拒绝了马云的邀请来做直播，我们真是情投意合呢。我看到刚才还有弹幕说什么"发发今天一个人吗？没有人约我吗？没有人约你吗？"我今天来直播，主要是因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毕竟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困难群众嘛。我想着今天来看直播的应该都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结果，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所以我才含泪推掉了成五，不，小五、小组、小鸡、努里维斯的邀约，给大家直播。我们这个当红大网红，怎么可能没人约呢 ？Excuse me， 主要是响应中央的号召，要关心困难群众。其实啊，我觉得像那个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哈，当然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现充，请你们闭嘴，暂时不要说话。我下面这一段话是对宅男宅女说的。实际上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每到节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特别是这种又不放假的节日，就国外的节日。我喜欢春节，我喜欢国庆，我喜欢中秋，因为要放假，有时候还要发过节费。像圣诞节这种时候呢，就又是节日，又不放假，而且大家还要嘲笑你。谢谢董事长的两个大气。前几天我不是跟你们说，我跟一个就是音乐人嘛，在讨论什么才是惨，因为我们在说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歌，然后我们说到就是年轻人还是喜欢比较惨的歌，就悲伤一点的情歌，可能悲伤的情绪比较容易打动人吧，那种欢乐的情绪大家觉得不够高级。然后我们就在说现在可能就喜欢那种悲伤一点的那种孤单一点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哪种叫孤单。其实在家里不孤单，在人群中才孤单。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相似的感受，就是其实一个人在家除了混吃等死，别不是混吃等死，就好吃懒做虚度光阴以外，就没有别的不好的，长胖一点就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出去玩，可能受到的伤害更大。我当年大学的时候，跟我几个寝室同学，当时我们全寝室都没有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爱学习吧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毒害，觉得圣诞节一定要出去玩。然后我们几个女生呢，就攒了点钱，圣诞节平安夜的时候去那个酒吧坐了一下，其实那时候很贵的。然后我们作为大学生，其实没多少钱。然后我们去那个酒吧坐了一晚上，就看人家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坐，其实我们很开心，就比较新奇嘛哈。也没有期待什么，但是后来到零点的时候，他们还是在那里啊，全场都在那里，然后我们还是坐在那边，就很兴奋的看别人，就说哎呦，你看那个人，哎呦我操，这么胖还在跳， 而且我们穿的就很学生，你知道就是酒吧里的人啊都穿的好像七八月份暑假那种感觉，就是短袖短裤，哎呀，短袖短裤说错了，应该就是那种吊带加热裤，都穿的非常的凉快。我们在那边把外面的羽绒服一脱，里面就是那个就针织衫吧，就毛衣，看着非常不酒吧。从头到尾就在那儿坐着，后来呢，就酒吧老板看不下去了，可能是看不下去了嘛，突然来给我们敬酒，当时我们很慌张，说：“哎，你是谁啊？”一个老板走过来，他说：“哎，我请你们喝一杯。”他说：“你们是新来的吧？”他说：“以前没见过你们，啊，我看你们在这里坐一晚上了，是吧？请你们喝杯酒，希望你们玩得开心，以后常来玩啊。”就当时就突然一下心里发生了一点变化，所以就觉得哇，我们在这里坐一晚上，在别人看来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惨？因为就我们其实来是看稀奇看热闹的，就觉得哇，原来成年人那些哥哥姐姐都是这么玩的，但是别人看来就觉得啊，那几个乡巴佬已经攒了半年的生活费进酒吧吧，就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家里其实没什么不好的，你想想你花了钱，是不是说那种过年过节像平安夜啊万圣节啊一定要去酒吧才显得我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受欢迎，但是你想一想我们其实花钱去了酒吧也不一定受欢迎，女孩子坐在那里一晚上不会有人跟你搭讪，然后男孩子也不一定鼓起勇气，不一定能够鼓起勇气去找人搭讪，你出去玩钱也花了还很寂寞，酒吧里信号可能不太好，玩手机都不是很流畅，还不如在家呢，真的。最后来找你喝酒的都是酒吧老板，俗称酒托，他说：“哎，我干我的酒你也干我的酒，啊，我卖给你的酒来喝一杯，还喝吗？再来再开一瓶。”也好点的飞机，这路边喵一只的亲友证，四人我一杯酒。我以前小时候就很期待圣诞节和元旦，以前我们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就没有了，小学中学的时候会开元旦晚会，然后我觉得啊，在我们这种小学生小学女生就美少女的心中啊，觉得元旦晚会就像那种毕业舞会一样，就像那个漫画书里的那种舞会一样，那个毕业舞会，大家一定会发生很浪漫的事情啊，或者说那种就很 big deal 很大的事情，但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然后你会在那个整个元旦晚会结束的时候，会觉得我在期待些什么？就是整个晚会也很无聊。就我今天洗了澡洗了头，对你们来说啊，我们当然是每天洗澡洗头，还换上了新的棉毛衫，好像也没有人发现。今天就这么过去了。哎，你们知不知道圣诞节其实有个故事哈？你们知道有个谢济生吗？实际上谢济生不是读谢济生，是读胡济生，就胡界那个胡，胡济生。我也是刚知道的，因为我作为一个白字小姐，认字一般认半边。谢济生，有个传说是在谢济生 谢济生下接吻就会白头到老那种。好像是说那个比方说你那圣诞开 party 嘛，然后在那个胡济生下面你找人接吻，别人不能拒绝。哇，感觉像一个强奸角，你知道那个角落很可怕，外国怎么有这种习俗，太野蛮了。这是一个就我们中国不能理解的东西。叫胡济生好像，就那个 HU 二声胡济生啊，有些很兴奋说真的吗，太刺激了，我要去国外。刚才还羡慕我们国内发红包，哇，国外还可以强制亲吻不被拒绝吗？又想骗我出国。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就那个东西，我给你看一下。拒绝了怎么办，就揍他，说他不尊重传统习俗，反了你了，给他扣大帽子。就长这个样子。这个图片来自网络哈，就这个东西。这下面是谁啊，不认识。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实际上读胡济生。这种情况应该叫守胡带妹吧。还有一个特别三俗的，我估计超管也看不懂，我就放心大胆摆在这里了。这个就是 mistletoe 胡济生，就比较三俗，但我欺负超管看不懂，他看得懂就可能会封我。这个腰带创意太刺激了。好了，关掉，万一看懂了。还有人说我发际线的问题，这头发有点被压到了，主要是因为刚才本来想戴假发，结果就戴了头套嘛，把头发压得很死。这是一个戴了头套的后遗症，很难受，跟发际线没有关系。昨天我去那个外面洗头，就是接了头发之后不太好，不太方便自己洗，我偶尔会出去洗个头。然后洗头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好人好事，当时店里来了一个外国姑娘，整个店里都没有人会讲英文，然后我挺身而出进行了一些小小的翻译。那个外国姑娘感觉不是那个什么，不是英文地区的，他一进来就说 Connor， 后来我猜测，我说你是不是要染发呀，他说对，那个就是我是那个街边边的那种小店，不是那种什么凯文啊、托尼啊还有汤姆杰克开的那种店，不是很洋气的那种店，就居民区旁边的那种，给很便宜的那种，给小男孩理头理平头的那种店，所以店里面没几个人会讲英文。然后我当时作为店里面最洋气的那一个，被老板娘说：“哎，小姑娘，你会不会讲英文啊？你来帮我翻译一下。”对。然后那个女孩子要染发。然后我说 Which color？ 他说 This color。我说 No， Your hair is too dark。 This color count。 后来翻译了半天，我打的车来了，依依不舍的跟他们告别。他想染头发，就以前我以为外国人的头发都是五颜六色的， 就天生是黄色，天生是金色，天生是棕色，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他们也是染的。其实老外的头发颜色也是千奇百怪，他们也很想染成金发。好像那个姑娘是一种深棕色的那种卷毛，她指着一个超级黄，就像美少女战士一样黄的那种颜色，她说 This color I like her。 我说 No You can't。 那边老板说，哎呀，她咋能做这个呀，这头发颜色这么深，这得漂才行。我说 You must 漂 or else you can't do this color。 Your hair is too dark。 You can't。 他说 I know。 就促进了一下中外友好。哎呀，也不是每个老外，你们这些有些人说老外皮肤白，其实不是的，老外分很多种，是吧？非洲人也对我们来说也是老外。那个姑娘可能是那种，就老外里面不是那么白的那种，她还没我白呢。哎，把头发飘染那个字，你们说怎么说？发色太深了怎么说啊 ？Too deep 嘛，也不对吧？它有点那种棕色人种的感觉。漂染怎么说？我们来搜一下吧。好，你们英文都很好，都很好。我输了，是吧？我们来搜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就比较常用的词？哎，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叫什么 convert。我这个单词真不认识。
1: Bleach and dye.
0: Bleach and dye. 我英语没到这个水平，这个词比较不常用，不太知道。我就老实承认了，你们知道吗？还有染发，其实我都不太知道。我看看啊，染发翻译 hair dye， 这听着好像，虽然我染发确实是对头发的一种伤害，但是我没想到有dye这么严重啊。
1: hair dye，
0: 哎呀，学习了，我以前真的不知道。那个老外进来也是说 color， 他也没说 hair dye 啊。大家学到了吗？英语直播间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了，但是期末考试还没开始，大家可以抱一下佛脚。黑叶蛋，有些说染发致癌呀，我跟你们说哈，虽然你们现在暂时用不上染发，因为你们现在一般，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男孩子去染头发，染的花里胡哨的，就染成那种灰色呀、绿色呀，或者黄色呀。我个人比较喜欢男生留黑短直。另外呢，如果你们少年白太多了，或者说中年白开始了，可以去染头发的时候就染一个深棕色或者黑色。有些说染发致癌，那是第一是用的特别特别差的那种染发剂。第二的话，如果你还是担心那个染发的化学药剂对自己身体有伤害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建造你的身体 ATFIDIDO， 那就是你去染发之前大概3天以上不洗头，这对你们来说很平常吧？那你如果觉得还不够保险的话，就5天以上或者1个星期、半个月不洗头，然后去染发的时候，头发就头皮就被厚厚的油脂所包裹、所保护着。那染发剂呢，只能到达你的发根上面一点点，你的头皮根本伤害不了。 是这是真的，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我说的都是，很常规、很科学的方法。染发就不能碰着头皮嘛，一般来说，如果不小心碰到头皮，你上面还有一层头油，啊，恶心心吗？总比得癌症好吧？健康第一嘛。谢谢瑶光的亲友证，谢谢笨死的猪猪的高级车群。哦，你天天洗头，其实天天洗头也不太好。哒哒哒哒哒哒哒，染完了再洗，染完了再洗。我咋知道的？这以前我去那种染发呀，还有在网上买那种染发剂啊，人家都会这么写，就说你染发之前最好不要洗头，两天以上吧就不洗头，保护一下头皮。你一个月洗一次头啊？是我们说的那个洗头吗？哎呀，突然一下我们直播间都好爱干净哦，什么天天洗头，天天洗澡，天天换内裤。我也不知道我长这么大认识的那么多邋遢的男孩子到底在哪儿，可能全部都在别的直播间吧。我可爱干净了，桌面整洁无比，每天洗澡，每天洗头，每天换内裤，每天换袜子。我都做不到每天洗头，我隔一天洗一次。充值真的会上瘾吗？真的吗？就那我还是比较克制。

0: 谢谢上 YD 的两个飞机。
1: 充值会上瘾，我以为刷飞机会上瘾。不过就是今年，我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我都已经充值了很多。虽然有一些是水友帮我开伯爵得来的鱼池，但是我自己也充了不少。现在我已经47级了。谢谢微雨的高级酬勤。贫穷让你上不了瘾。我记得想起前阵子看到一个图表情包，是那个马化腾的，就马化腾低着头神情很忧郁，他说你变了，你变得不爱充值了。为什么所有关于马化腾的那个表情包都是跟充值有关？他有几个比较出名的表情包，一个是在那里这个，你仔细想一想，不充值你会变得更强吗？这是一个。啊，还有刚才我说的，就是那种很悲伤，说你变了，你变得不爱充值了。另外还有一张，就是他走在人群中给一个大佬带路，手这么伸着，可能是给领导带路吧。然后配的台词说：“你好，充值这边走。”还有什么？对对对对对，我亏了，你赚了。所有关于小马的那个都是这样，用心创造游戏，没钱玩你们逼。哎，这个有点
0: 大家叫 Merry Christmas Eve 吗？今天平安夜大家有什么安排没有？还是说既然都在这里看直播了，还能有什么安排？有什么安排呢？这句话问的就不活似。

谢谢微雨的飞行。我今天还把自己的眉毛画得非常的霸气，现在又要改，难受。改成忠厚老实眉，良家眉，粗一点，弱一点。拒绝了女朋友的约会来看发发直播，好。我也是拒绝了马云的邀请来做直播，我们真是情投意合呢。我看到刚才还有弹幕说什么"发发今天一个人吗？没有人约我吗？没人约你吗？"我今天来直播，主要是因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毕竟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困难群众嘛。我想着今天来看直播的应该都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结过，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所以我才含泪推掉了成五，不，小五、小组、小鸡、努里维斯的邀约，给大家直播。我们这个当红大网红，怎么可能没人约呢 ？Excuse me， 主要是响应

0: 中央的号召，要关心困难群众。其实啊，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哈，当然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现充，请你们闭嘴，暂时不要说话。我下面这一段话是对宅男宅女说的。实际上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每到节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特别是这种又不放假的节日，就国外的节日。我喜欢春节，我喜欢国庆，我喜欢中秋，因为要放假，有时候还要发过节费。像圣诞节这种时候呢，就又是节日又不放假，而且大家还要嘲笑你。谢谢董事长的两个大气。前几天我不是跟你们说，我跟一个就是音乐人嘛，在讨论什么才是惨，因为我们在说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歌，然后我们说到就是年轻人还是喜欢比较惨的歌，就悲伤一点的情歌，可能悲伤的情绪比较容易打动人吧，那种欢乐的情绪大家觉得不够高级。然后我们就在说，现在可能就喜欢那种悲伤一点的，那种孤单一点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哪种叫孤单。其实在家里不孤单，在人群中才孤单。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相似的感受，就是其实一个人在家除了混吃等死，别不是混吃等死，就好吃懒做虚度光阴以外，就没有别的不好的，长胖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出去玩，可能受到的伤害更大。我当年大学的时候，跟我几个寝室同学，当时我们全寝室都没有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爱学习吧啊。然后我把这种
1: 梦蔚小姐姐，谢谢鸡鸡的飞机。

0: 躺一躺是要收费的，这职业病哦。
1: 谢谢一帆，好漂亮，
0: 这粉还没凉的后衣。
1: 谢谢夏天的风的飞机，谢谢爱德华的罗的两个飞机。
0: 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的超大明星。哎，这个吃茄子的什么呀？谢谢这个吃茄子的顿号的飞机。挑衅房管啊，嗯，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节吗？

0: 真没有。
1: 面发发最好的超短信。

歌叫做《野风》哈、啊，一听这个前奏就很有那种旷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 feel 啊。哎呀，谢你踩的飞机，工作室你踩的飞机。这是那个《新龙门客栈》的片尾曲呢。哎，野子啊，你这有点难吧？好久没唱了，心虚。

Wild Wing。 谢谢云先生的两个推荐。唐宋与明清的高级夫妻。

0: 谢谢，欢迎央的何俊。刚才说到野，你们说要唱野子。哎呀，启峰老师真的难。
1: 那丽丽晚上，
0: 所有人都在刷发发发，你们刷丽丽晚上。谢谢欢央的两个火箭。

0: 毕竟星巴克的飞机。哎，觉不觉得这个女歌手有点像汤唯，那个眼睛这一块有一点点像。有一张照片像。
1: 最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

0: 再见不负遇见。
1: 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 NBBB 的花柴，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四月的游侠，谢谢 Big Dog 王，大狗王，王大狗的游侠。感觉最火的那一段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哪些歌是真的火。哎，我说的好绕啊。

哎，你们说这个幼稚的男孩是说的自己还是说的对方啊？这一句歌词是给了你一个期待的未来的那一个幼稚的男孩，还是说我？感觉好像都有角度。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的飞机。我以前一直以为说的是自己。

谢谢小壳的火箭，谢谢阿史实的飞机。其实我开始唱这首歌哈，我也是觉得幼稚的男孩应该是说自己，但我又突然想起，就有时候你们还记得有首歌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吗？他说在33岁真爱是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但如果说爱人跟别人跑了，一般来说这都有角度，很好。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

事不会了解。谢谢 People Gang 发财。这样吧，这首歌，谢谢默默看看发的飞机，看发发的飞机。

这阵子也没有人点纸短情长了呢，没有新歌很火吗？这些常说的是浪上一火的两个火箭。谢谢沃德花，也勾带七六的两个高一说情。是的，是的。等你下课这首歌，不是周董的吗？啊，有些人还故意放回白色弹幕。谢谢老谭的飞机，谢谢透过非常快日食的飞机。但我觉得纸短情长就是那个副歌部分还不错，但前面好像就原唱唱的稍微普通了一点。

0: 谢谢开裆裤的骑士，谢谢电工的超级火箭。哎呀，电工，你不要听这些小瓜皮说的，你不要听他们艾特你，你这样我以后都不敢唱这首歌了。谢谢阿伟的发发的飞机。
1: 冇错，就系最爱多谢，喺度送俾大家，多谢 ，thank you，
0: 多谢 ，thank you， 一模一样。

小然的超级火箭，这些小盆的超级火箭，铁男路的伯爵。魏如萱的你呀、啊、你呀、啊、你们呢你们呢，嘿呀嘿，谢谢大家，谢谢风大大的发财，谢谢白泽的发财。

梅梅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她可能就是天生的明星吧，又有才华，又长得好看，话题又多。哎，口口的飞机。会创作。

我没有话题性啊，就老实本分的一个小主播。真的是老实人。

0: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拜拜，晚安晚安，下回见。拜拜。这封叫名字的不标题是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央企员工。哎呦，洋气，技术岗位，哦，这就不洋气了。谢谢六月的橙和迟蛋吧少年的飞机。去年部门来了一位某理工的实习女生，领导让我带带她。她有着典型的理工女生的特点，思维缜密吗？哎呀，我是白子先生，快纠正我！谢谢哇塞，我空业的飞机，不爱打扮和特别理性，就跟以前的六六一样。哈，接触之后才发现，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我操，这不是黑粉吧？哎，不好意思，爆粗了。哪有这样黑同事的？黑我同事的，真缜密啊，缜密，谢谢。什么叫做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以前的六六一样？哎，你这个人说话，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同事关系都被你们搞坏了。这个黑粉，有本事爆出你的 ID 来。给你20个套餐。他说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暧昧，他也表示对我非常有好感。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里背景特别殷实，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和我走得非常近，没有确定关系，却要比情侣更亲密。你怎么，就我有一个问题啊，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好苦，你们是一起生孩子了吗？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我真是想不出。谢谢喷奶的飞机。这孩子是不是没有过情侣啊？情侣本来就啊，已经不能更亲密了呀。我就不懂了，情侣本来就，你们说的那个不是情侣的基本操作吗？还有些说互换身体就过分了，你是你的名字看多了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他说在他要返校的时候，我和他表白被拒，理由居然是怕我以后对他不好，所以让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请问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没有饭票冤大头的嫌疑，望发发贵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啊？他遇到高手把你怎么了吗？人家高手出招都是有目的的，你又说没有被当成饭票，也没有当成冤大头，你是被骗了，就你是骗去了你的纯洁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遇到了高手，人家把你怎么了吗？骗了你的色，骗了你的心。就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总要图个什么，人家又没有花你钱，骗了几十个亿就过分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感情不到位吧。 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比方说人啊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是很多种情况。比方说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觉得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还不错，然后在旅行当中你们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旅行结束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算了吧，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和他在一起，可能就分开了。比方说你留学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个女孩子，大家都很寂寞，然后就在一起了，等回国之后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国内还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舞台很大的，就撒悠那拉了。可能就是一时的陪伴吧。据说娱乐圈也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些明星啊，当然不说是谁了，我并不知道，去那种山沟里啊大森林里面拍戏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当那种剧组情侣，在拍戏的期间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拍完这个戏比方说半年啊一年之类拍完了，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那种。大家可能就是在某个环境下比较寂寞，就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没有那么深，你的条件也没那么好，失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你说露水夫妻，嗨，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吃高群众和主播真是可耐的高级车群，有点像那个混账啊什么之类的走婚。谢谢请下来的飞机和迟蛋吧上来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你们有些说是炮友，我觉得炮友就更纯粹了，就只办事不聊天那种，可能是这样哈，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学来说一下。其实有时候啊，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要拒绝你，有时候你不必在意他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了你就行了。真实的原因他不一定会说出来，比方说什么怕什么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啊这种话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怕自己陷得太深以后出不来呀之类，我这种都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你就行了。原因什么的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填补空档期。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人是不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能不在恋爱中。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就很需要人陪伴嘛，忍受不了寂寞，他一定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个。有些人是宁缺毋滥嘛，有些人就觉得嗨呀骑驴找马。谢谢一扇九万里的两个飞机。嘿，我看义工还在那里说单身几十年，你接着吹。哎，这不是奶哥哥吗？谢谢奶哥哥的飞机。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车机。奶哥哥下播啦。谢谢奶哥哥的两个飞机和前列腺刹车好小子的雨下。 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这个邮件的标题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希望发发看到。业界最美丽的发发猴儿，最近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的感情生活，找不到女朋友。这个问题确实还蛮棘手的，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男水友存在的同样的问题。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实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自从看了发发以来，感觉发发彻底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哎呀，说的也就提高了吧，什么我也是一个看了很久直播的老水友了，上一个女朋友就是刚入坑不久分的手，因为天天看直播导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理她，朋友圈也都是发发的那种，吵了一架就分手了。哎，怎么不对呀，这个风向好像是要我背锅一样，我不背锅哈，怎么动不动就是好像我导致了人家情侣分手一样。哎，等一下，这个人的 ID 是陪伴发誓最长情的告白。
1: 现在不用联考也可以上大学，不用去，
0: 这不是告白吗？哎呦，我看啊，接着念。分手之后，他喜欢一个小姑娘，追了一波，马上就要成了。结果那会儿正好是发发跟杠姐来北京校园游，那次也去了。去了吗？哎，肯定去了。跟发发合影也要到了签名，那次也是第一次见到发发本人。发发真的好美。后来回去之后就觉得人家姑娘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最近一次就是前段时间吧，喜欢上一个大学同学。哎，我发现你这个感情还是产生的比较快哈，你看你这个时间也不长，你都换三个小姑娘了，换了三个目标了，这个还是挺有效率的呀，告白。他说最近又喜欢上一个大学同学，我们俩兴趣爱好也都很像，聊天也很合得来，人也很上进有目标，我觉得很不错。他也不建议我看直播，之后我就跟他告白了。他当时拒绝了我，说等多段时间再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时间就到了重庆演唱会，在重庆又一次见到了发发。本来签名合影的环节女粉都去签名的时候，坐在女粉桌近距离观察了发发很久。啊，你还混进了女粉桌，发发真的太美了。实话实说，哎呀，这个甜粉不。后来那次回到北京后，就对人家姑娘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说话也少了。她也发现了。后来前几天她跟我表白了，我才知道她其实是喜欢我的。这不是来炫耀的吧？但我又见到发发本人之后，现在又不想接受这份感情，觉得他也不是特别完美，可能发发太完美了，我怕接受了他会像上一个女朋友一样最后不了了之，我怕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就说等我几天。我现在感觉真的中毒了，心情特别的复杂，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情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求发发帮忙。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期待下一次线下活动，也希望还能跟发发一块吃鸡。哎呦，这个我感觉这个小伙子嘴里没句实话呀，他到底是来发邮件的还是来炫耀的呀？没事就追小姑娘，还马上就要成了，然后又不喜欢人家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超级火箭，二十几个超级火箭。我觉得这个人问题很大。上回你是不是也参加了北京修仙部的聚会啊？是不是见到几个女粉？啊？ 我很担心你啊，不，我很担心女粉啊。你这，转移目标太快了，问题很大。主要是怎么说呢，告白呀、啊、就长得有点小帅，还有点就是也是个死有钱人。哎，现在想想小姑娘也特别容易上这种人的当啊。所以说如果要跟这种小伙子打交道的话，是不是要把握一个尺度，就是说不能表露自己喜欢他。一旦你表露出自己好像有点喜欢他，他突然就不喜欢你了，而且还要让其他女主播，就远在天边的女主播背锅。就是这个好像不是我的问题吧，是就是说他本来喜欢一个女孩子，追着追着好像要追到了，突然就不喜欢了，跟我真的有那么大的关系吗？不要拿我当挡箭牌哦。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火箭。各位小姑娘要小心啊。

还有人发弹幕说告白收手啊，何必呢？哎呀，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条件好也不是人家的错，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而且他好像游戏打得还可以，虽然跟他一起打了两次没感觉出来，但是好像还可以。还有个外号叫白拉夫，你们知道白拉夫这个梗吗？因为他叫告白嘛，然后有一个主播叫图拉夫，吃鸡巨厉害，然后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拉夫，真是人生赢家。哎，大家封一下就算了，也不要循环。谢谢胖娃胖嘟嘟爷的高级车型。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哎呀，我就随便说一下，人家小伙子挺好的，谢谢肯辛五四飞机，我好久没看见告白发弹幕了，不会真动手了吧？我看一下，大家把握执法尺度啊！哇，磐石是你下的手啊！我一直没想到会是你啊，原来是你，没想到是磐石。

哎，好了好了，谢谢板栗哥哥 VVV 的四个飞机，稳如磐石。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我是不是眼睛都花了呀？看看，也确实花了，自遗憾。今天化妆特别早，到这儿都这边都脱妆了，起床很早，稍微擦一下。为什么白檀双扎是什么？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磐石是我们一个房管。哎，好久不见的户型分析邮件。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吉发妈妈业务问题"，人美歌甜的长泽雅发，你好，看你的直播有半年多时间了，很喜欢你的直播风格和充满正能量的三观。可能因为大家年龄相仿，都是18岁，所以感觉跟你性格上很多相似的地方，唯一区别就是没有你这么好看和博学多才。最近2个月都没看到你处理主营业务了，怕你荒废。我有个业务找你咨询咨询。哎，你看你这个词汇量哈，就这么20个字里，业务这个词出现了3次哈。10月29日收楼了，现在正在着手装修事宜。昨天晚上，老婆突然提出要把新房的面江的阳台改成飘窗。他觉得2个阳台有点浪费了，但是我反对这种操作，因为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双阳台对流的设计。如果改成飘窗，就把一头给堵了，我是坚决反对的。而且物业方面应该也不会允许这种改动，因为会影响整栋楼的外观不协调。但是老婆比较犟，吵了一晚上，我们达成共识，先问物业，再问设计师，咨询这种操作有什么利弊。什么叫达成共识啊？就是你向你老婆低头呗，这叫达成共识吗？我以为，吵了一晚上，我屈服了，我帮你改一下啊，还达成共识，说的跟真的是，就是达成了共识吧。屈打成招。然后他说，咨询这种操作呢有什么利弊？我想到了业务精湛的发妈妈，先发函咨询，你觉得比较妥当？附户型图，红色正方形框就是目标区域，作为仅有的风景阳台，希望不要遭毒手。因为知道邮件环节有延迟效应，希望助理小姐姐能帮我早点上电视。还好啦，就是你11月份的邮件，现在也就1个月时间。估计你们还有救。助理小姐姐美美美大大大，哎呦，豪宅哟！这是多大的房子啊？我拉大点，你们看清楚点哈。要不直接在这儿看吧。84.66平米啊！我还以为是豪宅呢，这不是经济适用房吗？我开始在看小图的时候，我以为是184，这么一看好像是约84.66。本来想举报你的，算了算了，相见何太急。他已经离婚了吗？不至于吧。不过这个户型是有点奇怪，为什么进门有一个卧室啊？面向游泳池是小区的游泳池，又不是他家有游泳池，你们稍安勿躁。
这个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80几平米，套内面积80几，做个三房，其实有点紧张的。3米6的、3米9的那个客厅，3米4的主卧，哇！你们家人个子大不大呀？如果超过1米8的话，或者超过1米75的话，住起来有点局促的。你们是怎么看出来有4个卧室的？不是1、2、3吗？哪来的4个卧室？这是厨房，我写些例。建筑面积110平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建筑面积110还是119来着？110，然后套内面积是84，也就是说实际使用面积是84嘛。你建筑面积，也就是说外面有公摊，公摊就有差不多20平米，这个公摊率还挺，得房率比较低啊，公摊面积很大，也就是说你为了那些公共区域花了挺多钱的。右下角的手印是房天下，谢谢风云680和老王队长的飞机。其实我觉得这个阳台其实可以把它封闭了。我是这么想的哈，因为我是一个设计师嘛，我生平最恨人家改我的方案。所以呢，一般来说用户要改外立面啊，要改什么，把阳台要改了，要多修什么东西啊，我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看你们这个房子确实有点小，我怕你东西放不下。如果说物业允许以及不影响不破坏那个外立面的情况，这个生活阳台，这个是餐厅旁边的阳台嘛，多放点东西就多放点吧。因为你确实只有80几个平方，我怕你以后东西放不下，真的。很多时候你觉得就是美观很重要，有阳台能够看看江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怕你们东西杂物太多，把阳台堆成了个垃圾场。如果你觉得东西放得下，东西不多，你老婆东西也不多，就维持原判。那我根据我多年的生活经验来说，是觉得肯定放不下的。这个主卧也很小，我怀疑你跟老婆打起来都无处可躲，要不就听老婆的吧。就说房子丑就丑了，老婆生气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主要看设计师嘛，而且你这个面向大江啊，我不知道有多么面向大江。一般来说，像主卧和客厅都是朝向景观最好的地方，但是江景也是很好的。不过江景分很多种，一种是外滩那种江景，千里江陵一日还，哎，随便乱比方啊，很漂亮的江景；还有一种是就指甲盖那么大的江景，就是拿望远镜能看见，好像有个桥上下面有点水那种江景。要开8倍镜才能看见的江景，我劝就算了。如果景观很好，那千万不要封。指甲盖这么大的江景就算了算了算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15倍，真的有15倍吗？我打了吃鸡好几年，还没见过15倍的劲儿呢。面向游泳池其实还可以，游泳池一般修在中庭嘛，中庭会有一些景观，而且中庭的视野开阔一些，我觉得还不错了。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好了，我最后一封邮件，空投出15啊！哎呀，我都没有去捡过空投，因为我比较怕死。亲爱的范妈妈，你好！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上天安排凡凡先生与陈一发女士相见了，他们一见钟情。放屁哦！明白对方就是那个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人，没错，真爱就是那么的轰轰烈烈，他们已经成为了对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终于喜报传来，凡凡先生与陈一发女士将于2018年520举行婚礼，特此邀请你，您届时能够出席并担任新娘一职，本人将不胜感激，瑟瑟。谢谢拜年龄比发妈妈小一个女朋友的小迷弟。我来看看谁呀、这不是个女生吗？恕我直言，这是个女孩子吧，好像有点印象哦。我还说是哪个臭不要脸的小伙子，好像是女粉啊。你看这个眼睛，哪个男孩子眼睫毛这么长啊？你看一下，他应该是拿自己的照片 P 的，怎么看也是个女孩子啊。真的是男的吗？那是男的就请你滚出 K 吧，是女的我还可以选择原谅你。哦，有些人说是男的只是长得娘而已，真的吗？嘿呦，虽然一张娘炮的脸还有一颗豹子心啊。这个剪睫毛还是男的吗？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哎。我还是见的太少了，可能。谢谢船头你岸上走的飞机。谢谢意大利的小海的办卡。我跟你说，这不是眼睫毛长，这是刷了睫毛膏，好不好？长的话一般都是这样的，这样的都是刷的，好不好？我眼睫毛也长啊，我还没有碰到，生活中我很少碰到眼睫毛比我长的人，但是我也要夹了之后刷了睫毛膏才会这样的，好吗？长归长，这个方向还是很有规律的。好了好了，今天口水都说干了，暂时不说了。好，这个邮件的标题呢，叫做如果女朋友主动告诉你她有备胎，你愿意原谅她吗？谢谢划船别浪办卡的4张办卡。发姐好，我目前大三，今年暑假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女生，我们相互都有好感，所以马上在一起了。刚开始也蛮正常的在交往，每天看看电影吃吃东西什么的。我靠，每天看电影这日子过得真好。我上次看电影还是8月份还是7月份来着，她刚开始非常害羞，我看她也会脸红，她告诉我她的同学看她也会这样。咦，不过后来相处久了，他也很信任我了，开始告诉我一些他家里的私事和他的小秘密。前不久他告诉我有个快30岁的男人约他吃饭，之前约了有10来次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一直拒绝别人也不太好意思，

可能，哎呀，我今天没化妆之类的，人家就是一直有个希望是吧？一个希望，就所以才会反复约你。虽然你没去，但是给了人家一点盼头。然后楼主说：“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当然不简单啦，不然呢？30岁的男人约大学生、女大学生，能有什么动机？想想就可怕，是吧？难道还是给他补课吗？是吧？所以我劝他不要去，他说没事啊，是吧？你这么会吃醋，以后异性同学跟他说话怎么办？我说这是两码事吧。好在我劝了一个晚上，他终于肯听我的话了，也向我保证他不会去。”过了大概一周，我们感情又升温了。他很内疚地告诉我，其实他有个备胎，刚开始跟我交往时候并不打算告诉我，觉得我们并不会长久。不过现在看我很认真对待这段感情，他感觉很对不起我。我说你去告诉那个男的吧，他说好。然后他给我看了张截图，大意是那个男的问，在他没有找到女朋友之前，可以当我女朋友的备胎吗？我其实很生气，但是也没多说，想周末见面了再聊聊。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去洗澡了，他找不到我，就去跟那个备胎打了9分钟的电话。这个时间还是蛮细致的，很有细节呀。我家里洗澡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小时的，我真的非常生气。不过他马上给我也打了个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中间有安慰我，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我也勉强相信他吧，毕竟这些都是他主动告诉我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于信任我吧，不然这种事应该瞒着我比较好。因为我在外地上学，马上要异地了，我不知道怎么维护这段感情，感觉有点没有安全感。虽然我是男孩子，我其实挺喜欢的，怎么办？求发姐解答，求不暴击。哇，这有点难。其实我觉得主动告诉你啊，有时候你看他说这个女孩子跟他交往了之后主动告诉他有一些比较暧昧的事情，你觉得是一个好事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哎，我看见安东尼在说以后再也不约20的女孩子了，干嘛，你要向10几岁的下手了吗？哇，可怕。

对，有些弹幕已经说了，这一招呢，叫做以退为进啊。很多很多那种教人谈恋爱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比方说我有一个什么缺点，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我一直瞒着我的男朋友，我的那个老公，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害怕他发现了怎么办？然后一般来说，这种情感博主就会建议他以退为进。你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吗？哦，我看到了，安酱就是那种口中我们这个楼主口中的30多的大叔约20多的女孩子。那安酱出来说一下是吧？这两天安酱都就很有关注度是吧？灯光、摄影、话筒，来，安静来，你跟我说一说，就说像你们这样的成功人士约人家女大学生是个啥意思啊？是吧？动机简单吗？是吧？嗯，来，国师把那个安酱抱上麦序，谢谢张圆圆0828的。

对，也就说也可以传授一下是吧，是怎么约到大学女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哇，警察叔叔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吗，你可是啊，天哪，我看到了什么。

啊，都想约啊！哎，我聊不下去了，我还在这里传播正能量，说：“哎呀，大家是吧，以感情为重啊，大家还是什么，感情第一位啊，不要没事儿大保健啊，约炮啊什么。”结果我看房管这些全部在说，我也想约啊。啊，然后警察还在那说，上就完事儿了，是吧？我这不知道怎么聊了，感觉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啊！股东们疯狂的拉后腿啊！人均禽兽吗？这样吧，我们6737，如果哪个女观众、女粉丝被我们股东骗了的话，欢迎来信，我们曝光她，为你主持公道，是吧？其他的我也无法承诺什么，是吧？就不让更多的女粉受伤吧。

谢谢谢谢饭卡，谢谢张圆圆的飞机。之前是人均变态，现在变成人均禽兽，时代在进步啊。好，我们继续说邮件啊，就是说人家主动告诉你有备胎，实际上有可能是一招以退为进，是吧？就是那种明明是他理亏的事情，但是他主动说出来，你就可能就是人呐、啊、人性啊，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别人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就很难对他硬起心肠，就可能习惯性的要原谅人家，就是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人家都主动认错了，怎么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我还有什么立场不原谅他呢，对吧？这可能就上当了，就中招了。还有一种就是他告诉你这些，他向你承认这些，有时候并不是说哎对不起我错了，其实是给你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一步一步的测试你的底线，是吧？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备胎，你什么反应？你有点生气，哎，只是有点生气而已。明天我跟备胎打9分钟的电话，哇，再给你打一个小时电话，你就不气了。好，我知道尺度了。后天我再去跟30岁的安东尼吃个饭，是吧？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是吧？就是一步一步的，是吧？了解你。就让你习惯了，这叫温水煮青蛙呢。而且很多人在承认错误的时候，他就会叫后撤，就会说，因为你本来对他来说是本来你们俩感情很好，是吧？你对他就很满意，然后他突然向你承认错误，然后说对不起，我配不上你。你那个情绪啊，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还是好好的，是吧？哎呀，我们俩好好的在一起，别说这些了，是吧？如果是你自己发现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就会很愤怒，就很不理智，基本上就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是吧？分了，分了，分了。但他主动承认了，你就觉得哇，我们俩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是吧？这就叫做。他这样做我觉得叫做一步一步探，就测试，也一步一步推你的底线，就是看看你受不受得了，是吧？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包子。你今天心一软，明天心一软，是吧？就变成了一个，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就女孩子干啥都行。有些小坏蛋呢，可能在这里学到的是，哇，还可以以退为进呢，是吧？我学到了这个招数，是吧？我明天就向我女朋友承认，是吧？我其实还有好几个备胎，说不定她心一软就原谅我了。哇，血赚！在发姐这里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种人啊，就正能量，是吧？叫绿忍者人恒绿枝，是吗？

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感觉每到周末你都让你破费了啊。去下一封邮件啦，673733周年快乐，嘿嘿，这是之前的邮件 ，sorry。发发晚上好，不知不觉发发直播就要3周年了，而我也快看了发发3年的直播了，邮件里有图为证。不过因为当年我刚毕业比较忙，所以都是断断续续的看发发的直播，真的非常喜欢发发，喜欢发发的盛世美颜。喜欢发发会讲段子会唱歌，声音好听又迷人，而且还会打游戏，我的天，简直破费！谢谢，爱你多一滴嘎嘎。其实这次写邮件给发发，主要是因为发发直播3周年已经过去了，而我特意翻唱了一首歌送给发发和673733。这首歌在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哇，有心了呀！不过平时时间比较少，只有周末才能空一些时候出来练歌，一直到最近才正式开始录，录了好多好多遍了。希望助理小姐姐能给个机会炫上我的邮件，这些略了狂人洛伦兹的高级处境，希望发发能够喜欢，希望各位格莱美轻喷，只怪我天赋不够异禀，都在打嘎。最后祝发姐直播4周年快乐，提前祝愿发发以后的日子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睡越来越顺利，673733 up up。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哎呦，他暴露了自己的 ID 啊！自从买了条秋裤后，哎，经常看673733的就知认识，肯定认识这个 ID。注册时间好早哦，2014年10月份。哇，四群入群时间也是2014年10月份。老舍友，我们来听一下他唱的歌。人家都亮 ID 了，实名制唱歌，各位格莱美会轻一点吗？还是说，哇，我已经摩拳擦掌了，紧不紧张？其实我觉得你爆出你的 ID， 他们只会下手更重，你知道吗？我们来听一下哈，这首歌叫做《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谢谢秋裤的笔记。秋裤的两个飞机。

0: 欣赏
1: 欣赏是怎么回事？
0: 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
1: 好，你们开始，
0: 只做你肩膀。
1: 这普通话有点不标准啊。
0: 成长到成长
1: 你是学习，你是模仿张学友吗？谢谢海棠依旧的高

0: 小雨也唱了这首歌，小雨确实唱得不错，他嘛就普通话稍微口音重了点，这是哪里的口音啊？
1: 让我们静静分享那此刻烂的地坦白
0: 坦白

谢谢咱们解封吧婚庆办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哈，就是抛开口音这个问题来说的话，还是就是高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平均水平，就它的音准呢、啊、还是基本都在，然后节奏也还是都在拍子上，就是这个普通话有点出戏是吧。坦白我在分析他这个他是哪里人，你先不要讲自己是哪里人，我们猜一下哈。你想想他这个有点像川渝地带或者说贵州云贵那边的口音，但是我又觉得可能不是川渝地带人，因为我们这里我们不叫秋裤，我们叫棉毛裤是吗，他的 ID 叫做自从买了条秋裤后，我们这里明明叫棉毛裤啊。然后有些人说广东，我觉得他比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好，是吧，这就是我的 my revenge 其次广东哪里用得着秋裤啊，广东一天到晚愣个贼，冬天都20几度穿啥子秋裤嘛。好了好了，那个秋裤同学自己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你是哪里人呢？湖北啊，湖南。哎，人家怎么不说话？小荣，你是不是把人家禁言了？我盯半天，看半天，没有看到他的弹幕。哦，你是广东，你真是广东的，哇！好嘛，好嘛。好，广东，破了破了。原来广东真的也要穿秋裤吗？我以为广东就是，就算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有15度以上的。谢谢欧美歌手离宫的飞机。我没有在冬天的时候去过广东，我冬天的时候都作死去了北方。冬天最冷多少度啊？10度以下吗？10度也不用穿秋裤啊！嘿，身子太虚了。谢谢22、23岁办的卡，魔法伤害。像我们这些女孩子，为了腿看上去细一点，哪怕只有5度或者2、3度，都是单裤好吗？我也是南方人啊，我们那边都是魔法攻击。你想我待的比较久的两个城市，上海、重庆，都不知道说哪一家更潮，都很潮湿。我重庆很多那种，经常不用的那些衣服啊、皮鞋都发霉了，真的，很可怕。上海也很潮湿。谢谢莫巴巴巴巴巴巴的火箭。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后。这个邮件的名字叫做发姐有个关于未来发展的问题想请。谢谢国师的飞机。想请问。谢谢脂肪的四个超级火箭。破费了。脂肪就破费了。把那个声音稍微关小一点点。哎，话说是不是小点没更新啊？这些对这些懒惰的视频作者是吗？对我们这些划水的主播就是造成了很多困扰。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两个飞机，谢谢然后不可收拾的飞机。谢谢游游，上来看。这个邮件说的啥？发姐你好，哎，这个字好小啊！我是2014年开始看你直播的，哎，今天怎么这么多老观众？难得，
那时候是大四，每天晚上复习完回宿舍就打开电脑看发姐的直播，是发姐陪伴我度过了那个迷茫期。哇，你14年的时候是大四是吧？你还叫我发妈妈是吧？装嫩。嗯，我在东南学的也是建筑，因为和老师关系很好，毕业之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南京建筑设计院怎么样，大姐姐啊，屌吗？我对南京不太熟啊，只去过一次，但是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于是过完年就辞职了。诶，这转，我以为下一句他就要装逼了，就半年之后就当上了所长或者说院长总工之类的，没想到就辞职了。诶，话风一转，谢谢欧博的飞机。3月初的时候联系了同学帮忙内推进了广义。小强不会又在吧？成为了一名网易游戏的美术，据说是因为画 CAD， 会画 CAD， 画 CAD 跟游戏美术有个锤子关系啊，是吧？我也会画 CAD 啊，我就当不了游戏的美术，这不是扯的吗？我觉得小强啊，你们招人啊，还是要更严格一些。学建筑的真的当那个游戏美术当不了，就画画户型什么的。可能是我天性便不愿寄人篱下，在网易待了大半年之后又辞职了。嘿，是吧？给人打工就是寄人篱下嘛。那你只能自己创业了。这个同学就是要求很高哦。一般来说寄人篱下是指什么？就是你住在亲戚家里或者住在朋友家里，

而且是那种不是很近的亲戚，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吧？或者住在别人家里，一般叫寄人篱下。而且寄人篱下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比较贬义的说法，一般就是关系好的都不会这么说。或者你去别人家当那种长期保安或者是保镖，这种才叫寄人篱下。你在人家公司打工算什么寄人篱下？就打工呗，对吧？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是吧？今年年初，在某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了一个大牛，我们经过了一番头脑风暴后一拍即合。聊天就聊天，什么头脑风暴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名词越多我感觉越不靠谱。他提供技术，我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就这样子我们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一个学建筑的去了网易当美术，后来开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怕不是个天才哟？这就一年的时间，你横跨多少领域啊？这个大牛捡到宝了，真是。发来邮件就是想问一下，发姐对天使投资有什么兴趣吗？哎呀，要拉我投资了。因为看到发姐经常发炒股的照片，未来直播行业的热度下降后，发姐可以尝试进军投资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大自豪。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身材越来越棒，也祝发姐生意兴隆，大吉大利。我股票虽然经常亏，是吧？但是我不傻呀。你一个学建筑的，是吧？毕业两年，跟一个创业科技媒体的大牛，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现在来找天使投资，是吧？我又不是傻。这不是天使，这是有史啊。孩子啊，就是人呢，还是要脚踏实地啊。我看他那个就是开始还挺正常的，就是说学建筑，然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这挺好的。然后突然他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了，是什么？怎么回事？然后又横跨，就转了这么多行。谢谢 B 公的两个飞机。我觉得不了解的事情还是少参与吧。一般来说都血本无归。当然你刚毕业是吗？你除了青春估计也没有多少财，那个存款，那个什么，你成立一家公司除了出人出力可能投不了太多钱。其实我倒不怕你骗我，因为你骗不了我，我就怕你被骗啊。你在什么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听上去就像个骗子交流会是吧？遇到了一个大牛，然后你们有经历了一番头脑风暴。哪个大牛会跟一个建筑学的刚毕业的学生成立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啊？哎，他提供技术，他什么技术啊？你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你们就两个人，也没多少人，也没多少事。我觉得我倒不担心你骗我，我就担心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呀。年轻人啊，有时候就是志存高远，对吧？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后你这种有一些抱负，有一些能力，但是呢缺乏一些长。

平时的同学哈、啊，就特别容易被这些洗脑被骗。你就是那个，你身上的破绽太大了。谢谢，一有个某某和吃小孩口红的高级车企，好高骛远嘛，你知道吗？人家给你画点饼啊，给你就是描绘一些蓝图是吧？听上去很美，你就觉得哇，我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了是吧？年轻人少看点那种成功学的书，那种叫机场成功学吧，我是说那个飞机的机啊，就是他们经常就是骗现在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什么某某小学毕业或者说大学大一就辍学，然后就成立了某某什么什么公司，现在市值已经几百亿美元了，福布斯榜前20怎么怎么样啊，就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创业呀、啊、好像就是创立品牌好像很容易的。不是的，那只是为了给你一些信心，实际上太他妈难了。成功学，我一般就是给你们打，不是打鸡血，就是那个泼冷水的那个。嗯，你就说你想到比尔盖茨怎么怎么样，只是中途辍学怎么？你要想到他妈妈是谁是吧？哈，你要想想他确实很厉害是吧？不是每个人都能复制别人的成功的。哎呀，担心你们被骗啊！刚入社会，抱负满满。其实，就小时候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洗脑的，是吧？从小那个老师跟我们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是吧？其实也不是，出来就搬砖嘛，是吧？没有不接谁的班，是吧？就上班，不接班。其实。很可能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接受其实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可能苦其心志了，饿其体肤了，也不会成就一番事业。就是你把自己的心态放低一点，就把那个就是设想的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接受一些。我们小时候谁没做过这些梦啊，是吧？哦，男的创业，女的是吧？哎呀，白马王子，哎，玛丽苏、杰克苏都有是吗？就是人有梦想或者说有妄想都是正常的，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了。爱和勇气能够改变世界。谢谢肥猫绿媳妇儿办的卡。我现在，我小时候很爱看那种，就是主角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有潜能，是吧？总有大件事，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落在他身上，就是很容易就带入了嘛，是吧？我其实屁也没有，但是我有潜能，潜力无限，反正这个事也没法证实。看得不亦乐乎。谢谢晨光流影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就宿命 destiny 是吧？现在回头看，也就是觉得挺逗的，但是有点中二。但人有梦想总是好。我也很讨厌那种天天就是抱怨说啊，这个社会对我不公，或者说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就这样啦，你还想怎么样啊？怎么样就那种也很麻烦。哎呀，做人真难。谢谢江先生的酒。
你想想，其实所谓女孩子最喜欢的白马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是吗？像当初我妈小时候著名的爱情不是那个英国嘛，那个戴安娜王妃跟查尔斯王子结婚是吧，哇，世界瞩目啊，童话般的爱情。后来发现是吧，还是挺悲伤的是吧，都是通话是不存在的。谢谢 4AIUR1111 的飞机。以前也觉得那个什么布拉德皮特跟那个谁安吉丽娜朱莉，哇，郎才女貌，两个人又酷又帅又性感，生了一堆孩子，孩子也长得很好看，后来离婚了。然后那个强尼戴普，哇，好帅又性感，娘的还很可爱啊，有一种颓废的美。后来就也是离婚了，然后老婆告他就是酗酒，有暴力倾向啊。孩子有领养的，也有自己生的，都有，他们喜欢孩子。好像领养了两个还是三个来着，自己生了两个还是三个，哎呀，我这个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哎，三公晚安啊。那么长辈走了，我们就可以说一些年轻人的话题。谢谢一有个某某的五个勾就出去，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发姐好，想问问你怎么看待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想大保健。天哪，你这个标题蕴含了太多槽点了吧，是吧？助理小姐姐估计看见你这个标题就入选了，很太刺激了，信息量好大。身患绝症想大保健，你是什么绝症啊？要是那种会传染的，我就觉得哎呀，求求你说放过这个世界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发姐雷猴，我是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病的名字就不说了，总之很难治疗。因为这种病，我的身体很容易累，体力不好，所以没有上过学，也不能工作。从小自学，不算是文盲。哎，确实他的语句都还比较通顺，也没有错别字，是吗？虽然没上过学。哎，不过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应该不叫绝症吧，这叫慢性病吧。我以为绝症应该是那种就是医不好，然后过两年就可能有去世的危险的那种病才叫绝症啊。这个应该叫有些病哈，我跟你说，就是医不好，但是也不会死人。有些说懒癌，认真一点，严肃一点。我们这，我觉得这个可能叫慢性病吧，先天性心脏病是吧？不能累，但是没有一个那种，就是。医生会跟你说是吧，你还有几个月时间，那种很真的很绝的症。他说1.76米，只有90斤左右，身材十分瘦弱，跟小杰一个身材啊。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抽情。因为家庭环境还算不错，从小到大过得也还算滋润，我今年23了是吧，没谈过恋爱，因为这个病，所以现实生活中很少接触女生。不过在网上认识很多女生，我这个人比较现实，我不认为我这种情况会有女生喜欢我，不帅不高还身体不好，有女朋友也是坑害人家。我可不是悲观，我只是比较现实主义，所以我倒是从来没奢望过会有女朋友。有些女生知道我的情况后，每个女生都会说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这句话就叫比较就是
typical 的典型是吧，你是个好人，你会遇到真爱的是吧，我就先告辞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是吧。但是却没一个女生说愿意和我交往，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表达安慰。而我有一个网上女闺蜜，她跟我一样比较现实主义，会说真话。她问我不，所以我愿意跟她聊天。我问过她，换作是你肯定不会找这样的男朋友吧，她说是的。哇，真的说话很直哎。好吧是吧，有一次聊到啪啪啪，她说我说我不想当一辈子处男。她问我是不是想大保健，我说有贼心没贼胆。同学，你先天性心脏病啊，我觉得你没有贼心是吧，你不仅没贼胆，你也没有贼心。他说建议我去试试是吧，毕竟一辈子当处男太惨了点，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就行。说实话真的很想鼓掌，女朋友这个选项是肯定不可能了，约炮我长得又不帅，身材也一般，不可能有人愿意。不想当一辈子的处男，可是又很怂，到现在也没敢去过，想问问发姐对我这种情况怎么看。我是觉得心脏病哎，这还是你要是其他病，比方说就是那种可以累是吧，你说心脏病去大保健会不会就牡丹花下啊？我其实不是学医的是吗，这个我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心脏病应该是不能累吧，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也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是吧，你鼓掌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危险啊是吧，会不会那个就是开心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了，不是不能受什么刺激吗？我觉得你可就先抛开什么道德呀，或者说感情方面的问题，单从身体健康出发，我觉得你还是要更慎重一点啊，这个怕不能乱来哦。谢谢左下 DC 老师，长得很帅，开通了伯爵，谢谢左伯。这个听医生的建议吧，医生都会说的，医生这些跟你说的很直白的，就问就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你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医生不会跟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害羞啊，你就直接问，医生都见惯不惯了。但我见过的心脏病，我见过的人还多，那种还是遵医嘱啊。哎呀，而且我觉得你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虽然你23岁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你可能自己是吧，但是你觉得既然可以自己玩，我也可以和别人玩，我的病情应该可以允许，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是差别大概就是手游和端游的区别，我也哎呀一下子说不出来，总之这个运动量差别很大，你可别小瞧了是吧。有些同学就是说提出了一种建议，就是说你去请个高级一点的那种，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就高级一点的贵一点的是吧，全程你就处于一种躺尸的状态，就躺赢嘛是吧，你懂得是吧，金主你进去就躺着是吧，也不用做别的，就剩下的交给小姐姐就行了，这样会不会安全一些是吧。但是我就怕你虽然你不用就输出什么，但是万一在关键时刻还是太激动了呢，是吧？这个真的还是遵医嘱吧，是吧？谢谢一凡的卡。
但是你们说完全不行的话，我觉得好惨啊，是吧？一个那个，就是身体不好的男孩子，一辈子，对。你们这说的也太惨了，我觉得他还是就是问我医生嘛，我觉得还是有，还是可能有渠道的，是吧？可能有途径的，是吗？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就是要谨慎嘛，要谨慎，千万别自己就盲目下单，对吧？遵医嘱，遵医嘱。谢谢夫斯如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香蕉大的两个高级车钱。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我们抛开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运动量不谈，是吧？假设他可以，我们再来讨论他这种行为好不好，合不合适，是吧？这种及时行乐的想法，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太老坎了，我觉得太老实太传统，我总觉得是吧，人还是应该和喜欢的人是吧一起做喜欢的事儿嘛，是吧？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啊决定了自己的娱乐方式，是吧？他可能有点自卑嘛，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嘛，很瘦，然后又比较病殃殃的，然后他说自己长得不帅，身材不好。其实我觉得身高其实挺高的，1.76米挺高了，是吗？身材太瘦了，可能看着有点竹竿，是吗？但我觉得可以就是做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比较少出门啊，认识不了很多女孩子，可以在网上认识嘛，是吧？我觉得我现在也会不由自主说出我那个邮件里的这句话，我觉得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真的啊，没那么快，你不要担心，就是说你遇不到，而且你不要以为是因为自己是吧身体不好太瘦了遇不到，实际上我们直播间很多身体很好是吧也胖胖的男孩子活了23年24年32年也没遇到，所以这是一个正常情况，你不要就是很自卑或者说失去了信心绝望了，是吧？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千万不要就给自己下结论啊，多给自己打气，是吧？这世界上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真爱，是吧？但是每个人都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段就是适合自己的感情，是吧？不一定说上升到真爱这么高的 level。 那我们退一万步说，是吧，如果这个男孩子是他们，是吗？哈，他们怎么选择嘞，是吗？我觉得因为他情况比较特殊，是吗？他要是真去大保健了，我虽然觉得不是很好，这不太对，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太多什么，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谢谢娜娜的飞机，是吧？哎呀，娜娜，这个飞机扎心了，是吧？我再说一个其他的知识点，就是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喜欢照顾人，就是你看上去有点你生点病啊，或者说看上去比较虚弱，有时候会激发女性的一种母爱。我这不是瞎掰的啊，是真的，就是别人会觉得啊，就母爱爆棚，就觉得要照顾你。
那你们说嘛，你们说这个事情是吧，你们会怎么选择？要是是你们，很多事情没有万全之策是吧，没有什么两全其美，没有大家都满意的选择。如果是你们怎么选啊？有时候就是要在很差或者没有那么差的选择里面选一下，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嘛，是吧？拽个文。有时候并没有，不是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都并没有，不存在什么很完美的解决方案。有些同学就很尴尬，说我死也要死在床上是吧？哎，羡慕你这么有活力。那事儿就这么有意思吗？

0: 最怕的羊还是在永远的伤害。
1: 还有 rap
2: 哦，不要伤害。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一个好父亲，没事还给孩子念诗。还有什么关于瀑布的那个诗？你们说一下。好的。没啦，还亦可赛艇算什么诗啊？瞧你们这文化素养，悲伤。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不复回还是不复还来着？忘了。射。
1: 嗯。

0: 谢谢先皇。哎，这啥呀？
1: 呦呦呦！
0: 呦呦呦！还学会反击了呢。哟，自爆！

0: 不是去找女巫吗？对啊，女巫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Waited so long。大风小。吁！啊？你们先聊，我在这儿刷怪呢。哎呀，都打过了。谢谢，谢谢杨总的五个主机。这啥呀？摸一下。
1: I bet this will lead out。
0: 嗯，紫色。这个圈圈是什么呀？好吧，我的斧头在河里啊。锤一下，这什么意思啊？肯定有个东西需要我弄，但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先锤一下吧。哦，这么就被摧毁了，嚯！啊？谁？你们觉不觉得那个斧子飞回来那个声音，还是听着很那个的，很带感？还有两个没弄掉呢。

哎，怎么这么亮？我怎么没看见灯呢？就这么亮，奇怪。哎呦！走，走。当然帮忙了，这小子，臭小子。

是不是这么推啊？我瞎推的，感觉再推要进河里了。哦，就是进河里。哎，我真聪明，他不是个天才吧？嘿，杀死人才，跳不过去吗？谢陈玉发讯儿的正版光盘。嘿，那有一个东西，那还不知道怎么过去呢。这个，哦，哦。说这儿 ，yes， 是这个

0: 直接可以直接开吗？哎呀，锁住了，能不能射一下把它？诶，不行啊！这是为什么不行呢？换种箭射一下，应该也不行。绿，那个红红斜斜的是什么呀？射一下。诶，水帘洞啊，天生一个。哎，不念了。
1: Still chest. I bet something good's inside.
0: Shut up. 这很难找吗？

0: 呦，好恶心，这什么呀？儿子，你觉得恶不恶心？我觉得很恶心。I feel terrible。觉得要先下来。儿子，你觉得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它各不同啊！怎么都不炸呢？宝宝不开心，换个地方射。这里可以射一下。哦，山脉之心呐、啊！嗯，在射那儿，发现了炸药库。爆破鬼才，这里没有什么，扔，射。有点像棺材啊，其实确实是棺材。没想到，为什么叫他过来？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有宝箱过来，结果并没有。哎，差个东西呢，这里有个宝箱，我拿不了。问山脉之心哪里掉率最高？啊，华生啊，我告诉你啊，在那山地海那边，海底那边。有一个黑石，黑石山，他们还有个小酒馆，里面有很多小矮人。
1: 哦，这还有。
0: AH 掉率最高。你这话说的真是羡慕你，羡慕你敢逛 IH 啊！听不懂，时代的眼泪啊！还有一个在哪里了 ？Where is it？ 我上去看看。有没有恐高的小朋友呀？我跳，我跳。
1: 哦，
0: 念一下。
2: Turn back, Aesir. Yes, the gods are welcome here.
0: 不欢迎神族，没关系，我只是个小仙女呀。哇！
2: There he is.
0: 哎呀，等一下！
2: He remembers us.
0: 我还没拿那个东西呢，我走错了。又要送水啊，一会儿再送吧。我要回去是吧？等会儿结账。哎呀，能不能放手一搏，放手一跳啊？刚刚炸开那个洞，应该可以回去那什么一下。我以为在这边寻找，原来在那边。我以为那边是正常的路，原来这边才是正路。谢谢逆行推进器的手柄。嗯，好像是这边吧 ，As I remember。哎，我好像发现了。哎，我明明可以下去，你为什么不下去呢？非要从这边走，拿一个防身， 在爬这儿。哎，你怎么就丢了呢？哈，哇！宝库啊
3: ！Boy, over here.
0: 这啥？
4: 哟，
0: 随机传送卷，哎，我不是碰到了，不好意思。马上结账，啊，是，我看一下比分啊，比分是不是1-0啊？赔没赔啊？我刷新一下嘞，真的是1-0，原来葡萄牙。还不如莫斯科了，哦，不对，不是俄罗斯呢。不，乌拉圭，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呀？结束，乌拉圭。你们还在说是呀？是个屁呀！我都说错了。没事，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一直保持这种态度。正思路啊，结完账了。今天2点是不是还有一场？可能啊，21日2点，伊朗打西班牙，那不是被血虐？也不一定啊，伊朗现在挺强的，是不是？但是再强能有西班牙强，对吗？西班牙好像是 top 3，是不是啊？是 top 3还是 top 4呀？差不多吧。再躲！哎呦，真能躲！哎呦，狼怎么那么快就消失了？哎呀，哎呀，哎，我还有点，这个叫什么闪电之刃吗？那个叫什么电刀对吧？就感觉，哎呦。抢我儿子人头！啊，闪电令！啊，我原来儿子是个萨满呐！他又会放狼，又会放闪电令，原来是个萨满呐！没想到，咦，那是个啥呀？拖出来。

增强萨，因为是元素萨嘛。我觉得是战列萨，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使剑。怎么上去呢？这儿吗？

Where is my son? Yeah. 这里，这个东西怎么去把它去掉呢？ What do we need here? 换个剑呢？这个也不行，要火箭吧。 这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这边的旅程。

0: 打怪吗？这要把它炸掉吗？炸掉也没什么区别啊。嘿嘿嘿嘿嘿，走吧。我跟你说，这个不是那个，这个才是最可怕的，是那种，就是我跟你们学一下那个声音，就是这才是最。看看是啥 ？Better be good， 泡酒。好了，回去吧，找那个啥。应该没有迷路的我。对啊，找女巫啊，不就为了拿这个号角吗？是这儿吗？是这儿。我在一个那个，我在井里，像求签刃一样，是吧？炫光，弗莱，这啥呀？哇，这不是？来，就先吃。
1: How's it going, Charlie? Is your witch friend here?
2: What is that name?
1: That's what he told me it was, or what it sounded like in my head, anyway.
0: 哇，这个地方你们觉得像不像那个川西？像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很像啊，觉不觉得？漂亮。

我怎么用了大呀？我靠！按错了。哎，这些小怪运气真好，能见到我祖传绝学，咦，正我绝学。 撕心裂肺。

0: 一些是收益，前往世界施舍的号角片儿。我还以为是只蜗牛呢，你觉得像不像？有点像哈。你知道，就是在我这种近视眼加散光的世界里面，很多东西看上去都是另外一番模样。那天我不是有时候会请造型师帮我化妆嘛，怕自己手残。然后那天我叫他给我推荐。 一个产品怎么让头发蓬松起来？然后就是用发根蓬松，别让头发很贴，你们以后也用得到啊。然后他推荐我一个产品，谢谢瓜牛的说明，叫什么巨星发根蓬松的什么产品？我一看就，你知道我就有时候阅读的时候跳字嘛。 巨星发根蓬松贝克汉姆维多利亚专用的那什么？然后我没有让他发现我心内心的波动。这种小事情只有跟你们讲。谢谢毕加索的两个说法，巴林的说法。Not him, I'm afraid. Balder is blessed with invulnerability to all threats, physical or magical. You just said that, Mimir. Did I?
1: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is power?
2: Well, as I recall, it involved a spell.
3: A spell,
4: Mimir.
2: Parts of the brain must still be coming back to life. Just need a moment to finish.
0: 为什么这里有一点金色在水底啊？是我的错觉吗？ 谢谢 Flutlight 小光的两个手柄。 这个游戏叫做《战神四》（ （God of
4: War）。九界之火。Perfect.
2: Dock us near the bridge.
0: 是这儿吗？是你吗？

0: 个人头他会不会参加作战呢、啊、
1: How do we speak to the serpent?
2: There's a horn on a platform at the middle point of the bridge. Take me to it.
3: Finally, that horn.
0: A horn. Horn. 这只鸟到底能不能杀呀？哦，好像不能杀。这是什么呀？好恶心，杀了吧。哟，还有鱼呢，看看今天的晚餐。残忍，其实他岸上的鱼反正也命不久矣，我也算是给他一个痛快。只会 BB 啊，哦，人头怎么作战？他不是有一颗那个眼睛发光吗？万一能射出激光呢？就是就像那个死侍还是谁啊？那个激光眼儿，那个 X 战记里面激光眼儿，对吧？

尴尬。还好他奔着我儿子，哎呦呦，哎哎哎，明明白白，二十三的手柄，

0: 这一段剧情告诉我们，不要抢人头，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抢也没有用。
1: Atreus, follow me.
0: 还有被人头抢。

I think，我看看啊，一个三角形，一个三，一个回形针。这算不算镜像？应该算吧。是没有圆圈的，地上有冰块，打一下。

哎，是要搬到这儿来是不是？十里吗？谁他妈叫老子打？看你！

敬。哇，心掏肺。神闪避。也射我，快点！

开大打不动啊，这个。啊，可以用盾挡吧？大招不是打不了这个吗？开大可以回血吗？现在孤独时代的星巴克的手机抽屏，嗨，要不要开个牌啊？等一下，现在星巴克的手机，开个牌吧，聊胜于无，给你们一个追梦的机会。

0: 可以回血呀、啊，开大是可以回血的吗？哇，学习了，看我能不能无伤过他啊！我来买抽屏，是你吗
1: ？Focus up, boy.
0: Turn around.

你吗？哎呦！Last to be afraid of， 买上。动作变慢了，真的能反射的。

0: 呦，哎呀，
1: 没注意到，
0: 能打吗？动啊，只能回血。哎，哎，我斧子呢？哦，我现在是那个状态。哎，咋着血啊？我被冰冻了。哪有血呀、啊、？I didn't see。太过大了。地上到处都是。

0: 哦，你是说的白雪的雪啊？你是说下雪的雪啊？是这个意思啊？失敬失敬。嘿嘿嘿。
1: I think I'm getting better at this.
0: 你们觉得这时候玩这种冷笑话觉得很好笑吗？我还他妈的找半天。呵呵，收。看看刚才最后的一下有没有演到谁？哇，好多人被最后我的演技迷惑了呢。
1: 哎呦，
0: 好了，下，差不多了。谢谢婷婷的飞机。谢谢绿帽的飞机。

可怕是吧？这首歌都能被他们影响，英雄联盟还是太火了。董小姐现在还好吗？前几天还听说一个网红跟宋冬野交往过。

0: 谢谢二娃的文字眼。这首歌升三个调，
1: 没错，就是每天我们多谢，
0: 来，我们给大家多谢，送给大家 ，Thank you。

0: 谢谢，多谢
1: ，Thank you，
0: 谢谢，谢谢大家的，谢谢天翔的火箭，谢谢二娃的火箭，谢谢爱勋的火箭。
2: 林宥嘉红一些吗？到底是花花红一些还是小林红一些？还是差不多，差球不多。

咦，最后这一段是不是伴奏有不对呀？奇怪，前面都是对的。哼。哎，我是不是看着很多肌肉？

这首歌叫画心语，随便画一画都是爱你的形状。张靓颖的歌，话题的主题曲。

这其实那个这首歌里面啊，有几处那个张靓颖的那个唱腔是很有特色的，很好模仿的。周迅好漂亮哦，难以想象她已经四十几岁了。谢谢发姐，先进我的笔记，也先进来的发的班的感，也奔奔的火箭。

要撑升两个调，这首歌叫做风吹麦浪，是李健的，是我同事的学长，好像是清华的吧，是吧，我两个同事的学长。

0: 还挺好听的，这个前奏是不是？这首歌怎么唱来着？哎呦 ，sorry。下面由王大治为大家带来一首《矮鼠老鼠爱大米》。
1: 见你的身影，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
0: 哎呀，忘记声调了。

这首歌太老了，不太会，不好意思。太老了，太老了，而且有点低。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个我还会一点点，我升了两个调啊，不知道能不能唱啊。其实庞龙看着很像一个成功人士，你知道吗？哎，这个怎么唱来着？像那种，中年的那个事业成功的大叔。

0: 回。
1: 那时候上了春晚的，你们不看春晚吗？香水有毒，真不会。谢谢，谢谢济公的飞机。那个庞龙还算是有几首作品，还有一首歌叫《玫瑰花》，也是唱了春晚的，好像。丁香花吗？到底是玫瑰花还是丁香花呀、啊？亲爱的，你慢慢飞，那北方口音。

0: 喂，
1: 哎，其实说实在的，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写的还是怎么有一定的文学水平的，文学素养。你看，就比老鼠爱大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两只蝴蝶嘛，梁山伯祝英台什么的，急急急急急那个，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是吧？就还好了，比那个老鼠爱大米，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档次要高一点的。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男歌手。哎，我每次听到前面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我就。我以前去川西旅游。

明天早上9点，公布成绩。紧不紧张？

它这里面有一些和声，和声是吧？和声的话是就是跟原曲不一样的，那和声比较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种不太熟悉的人，就跑偏了。

0: 我今天是不是一直没上洗手间？
1: 天干物燥，
0: 谢谢五二零两秋分的。

0: 哒哒哒，晚安，拜拜。
1: 关之琳真的没结婚，好像。哎，别你看到什么就是高尔夫球，想想十三姨。那高尔夫球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凭本事挣钱嘛。那个有个老板提出说，你要是能搞定一个高尔夫球，给你1000万是吗？搞定两个给2000万。我想要是换了在座的某些人，可能就挣了1亿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虽然确实很不雅观，但是你不能光批评那个女方啊，是吧？开价格的是男方啊，能提出这种要求的这种叫比赛吗？还是这种都不是什么好人，我觉得。哎，你能给他塞破产啊？哎呀，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高尔夫球这么大呢？我觉得主办方也有问题。还有人说棒球过分了，棒球真的挺大的吧？我觉得有些观众啊，就是起哄看热闹的时候，也要尊重客观事实。一会儿高尔夫球，一会儿变成棒球了，再一会儿是不是篮球了？我们八卦也要有原则、有底线的，好不好？还保龄球。要尊重客观事实，不是这造谣，你这造谣就不是八卦了，好吗？还地球，那成盖亚了啊，地球之母。差不多行了，说到这些事情，你们，我靠，好兴奋，眼睛都放光了，是不是一个女明星，不管她做了多少，就是好事儿、慈善，或者说有多少那个成功的作品，拿过多少影帝，不，影后，拿过多少奖，但是只要出了一次丑闻，你们谈到他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他的丑闻，想不了别的，是这样吗？

像我们这种公众人物真的是太难做了。大众对我们太苛刻了，我觉得还是要分开看，

你们为什么不抨击某那个铁拳无敌是个萝莉控呢？是吧？渣男呢？叫那个什么什么看上人家几岁的萝莉，等人家长到十几岁的马上把人家娶了，一生娶了无数个老婆，总是很小的时候就把人家给相中了，你们怎么不抨击人家呢？

算了算了。在那种老一辈的女明星里面，你们对谁的印象最好啊？对谁的印象最好？关之琳肯定就 pass 了，人家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啊有个丑闻。林青霞呢？林青霞、王祖贤，还有谁？张曼玉、赵丽蓉就不是老一辈了。关我屁事儿！我他妈当代的好吗？小花旦、小鲜肉、流量、周慧敏，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我顶多也是跟那个什么叫谁来着 ？TFBOYS 是一个时间线的，不要把我扯到那里面去。朱茵呢？周海媚、王祖贤，我比较喜欢张曼玉。虽然张曼玉唱歌非常难听，但是她演戏演得好，长得漂亮。邱淑贞，哎，邱淑贞不是也拍过三级片吗？那个跟高尔夫球有很大本质区别吗？我也搞不懂。谢谢稚嫩的脸蛋。曾经狂奔舞蹈，灿烂的说话，就好像你们尊称苍老师一声老师，然后你对其他的女明星有这种，就是我觉得有点双重标准了，真的。怎么了嘛？你说那个是，我看有个弹幕说，苍老师那个是艺术，那关老师，这个叫体育啊，叫竞技好吗？你要这么洗洗地，谁不会洗啊？这是挑战，叫铁人三项啊，竞技体育，那个是艺术，我们这个是体育，都是特长生嘛。我觉得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为了挣钱。

你们这么说嘛，比方说有个女星，假设说一个女星，她在就是业余的时候也接一点小单子，陪老板挣钱，这种女星在你们心中的评价和 AV 女星哪个高一些？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不是一样？我觉得是一样的呀，本质上是都是为了钱。出卖一些劳动嘛，对不对？我觉得你们这个就，你们这个评判标准是不是基于说，哎呀，他陪老板，他挣了钱，我没得到好处，但是他拍片的话，我可以免费下载下来看呐，所以我比较尊重拍片的那位，是因为这样吗？谢谢6036的飞机，他们自己玩，我又看不到，我当然不喜欢了。我其实觉得没太大区别。哦，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益，一个是为了大众，是吧？为了你们。

0: 交付他，
1: 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啊？请问你这位同学，你说的是哪个国家呀？反正我记得在天朝，这两个都是不合法的呀。你不会是以日本国情来说这个事情吧？好了，不说这个了，都是人家的生意，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十男九痔嘛，你们就别装了吧，嗯。
2: You will know. You will feel.
1: 没有吗？真的吗？确定吗？检查过吗？没有疼过吗？没有痛苦过吗？不要讳疾忌医哦，嗯，等到病入膏肓，那就治不了了。

0: 已经切掉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说切就切呢？是吗？你这些跟整容的有什么区别？嗯，为了自己一时爽快，就把身体的一部分切掉了，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嗯。
1: 我妈今天还问我，她说你现在还做得下去吗？她说，做不下去就回来吧，回来找个工作，好好过。那边。说我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你，他说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是啊，是吧？他你小时候都不敢跟那个售票员啊、售货员啊说话，说你现在居然做这个 ，unbelievable。当然我妈并不会讲英文的，他还问他说你，要不要去考个文凭什么的？我说我还考什么文凭啦？你知不知道我这个文凭在我的同事里面已经是吊打所有了，除了女流，对吧？我这个一个大学本科已经在我的这个直播圈里已经很不合群了，我要是再考个其他学历更高的学历就没人和我玩了，你知道吗？就是给其他人的压力太大了。他说哎呀，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就是国外呀、啊、去读个什么书啊，拿个什么什么什么 MBA 呀、啊、还是什么就拿个镀个金嘛。他说你们名人不都这样吗？就是去国外哪个大学读个文凭回来，说起来也好听嘛，可以让你们领导给你们涨工资。我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个情况，你知道我们工资最高的主播对吧？同事是什么学历吗？他说是不是清华的呀？我说清华的不是，清华的那个工资也挺高的，但是不是最高的那个。我说我们这个行业真的不需要什么学历，真的不需要。好像我妈还在说，她说我觉得你唱歌，哎呀，要不要也再学学？我说唱歌也有文凭吗？她说应该有吧。她说你要不要去报个班什么，就拜个师什么的？我说拜谁呀、啊？我说韩红啊、刘欢嘛，知道吧？她如果他们肯收你的话，那是极好的，是吗？她说去拜个这种明星当师傅，以后出门也就比较有排面嘛，就有面子啊。出门就是说，你好，我是谁谁谁的徒弟，我今天来参加比赛，希望大家多多关照之类的。然后我说你知不知道我的情况哦？我可是当评委的呀。他真的吗？我说是啊，我说我是那英那种角色，我前两天才参加了一个比赛，我说我是评委的，我一个人点评四十几个呢。他真的吗？他你们平台真的没有人了呀？这样我说屁，我说我是，哎。德艺双馨啊！现在你以前还老喷我，就是唱歌不行。我妈就是从小到大对我进行那种批评式鼓励，她就说我唱歌那个怎么说呢，叫拳头歌，就第一个字很用力，一句话里面就是前半段感觉中气十足，后半段就没气儿了。她把它称之为拳头歌。然后他也跟我学了一下，他说你新发的那首歌《董小姐》，他说你就是这么唱的。他说第一个字很用力，后面就没气儿。我来听一下，真的是这样吗，王总？我不是很认同。吓我一跳，我妈还听我的《董小姐》呢。

0: 没有啊，很正常啊。
1: 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
0: 他说我第一个字太用力了。
1: 清澈的水，
0: 我还跟我妈解释了半天，我说什么什么行业最需要，什么情况最需要学历，就是你需要镀金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向人家证明你的实力的时候，就需要学历和文凭。
1: 董小姐，
0: 你们以后就需要。
1: 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
0: 你们以后参加工作啊，
1: 董小姐
0: 就需要很高的学历。
1: 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
0: 因为用人单位没有，
1: 在五月的早晨
0: 就没有义务来提前了解你，所以一定要好好读书。
1: 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
0: 我妈还经常说，她说你现在是不是你这个生意还能做多久啊？我说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呗。他说：“哎，他说你就是靠那些傻瓜来支撑你的那个事业了。”我说：“你怎么说人家是傻瓜呢？”他说：“是啊，他明明可以免费看，他们还要送礼物，嗨，是真傻呀。”我说王同志，你这个思想就不对了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是吗？喜欢，觉得好就应该支持一下嘛！你这个思想太旧社会了。能不给钱就不给钱，我们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太坏了。他说：“哎呀，要是当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我说：“哎呀，人家我们的观众思想觉悟比你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是吗？你这样的观众多了，我那真是要完。”他还经常他我妈不是做淘宝嘛，然后他还经常就很感慨，他说：“小陈啊，他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他买一块五的圆珠笔，花10块钱的邮费买1.5块的圆珠笔，他是不是傻呀？”我说：“人家不傻，人家支持我的事业。”然后我妈就白我一眼，我觉得是傻的。我说：“你厉害。”很难跟老一辈人交流，是吧？我说这种才是真正的粉丝，你不懂。我妈经常就是发货的时候就感慨万千，她说：“哎呀，这个人非要签名，我帮你签一个好不好？”我说：“你那个字跟我不一样。”她说：“哎，他们认不出来。”我认得出来。我在这里重申一下，都是我自己签的。我妈的字比我好看。不一样的哈。

下封邮件是你是一个好人，一个 ATM。亲爱的发妈妈你好，最近有感情问题想要咨询，本人男，爱好女，相貌身高普通水准。我跟妹子已经认识有两年了，妹子属于可爱的类型。都是玩 cosplay 的啊。我们曾经也有过高于普通朋友的关系，经常单独约出来玩，还有一些略显暧昧的行为，轻搂、短时间牵手。但是在前年的圣诞节，我送了礼物，礼物里加了表白的小纸条。

妹子比较沉迷游戏，其他时间也很难约出来，但是她依然会主动找我聊天，以及比较积极的回复我的消息。值得一提的是，她给我买礼物后没几天，说了自己喜欢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很好看之类的理由，因此我也送了她很多东西，价值比她买的礼物高多了，高多了。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哎，她比较小公举，所以比较喜欢，希望有一个宠着她的男朋友。B， 只是想有一个嘘寒问暖的虚拟男友。C， 其他情况。这哪就接盘了呀？接盘，我们说的接盘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理一下啊。接盘是最极端的、最标准的接盘，就是说买一送一，就是说哇，妹子认识你第一天就说哎呦投缘来，然后就再告诉你哎呦不巧。结婚吧，这种属于就是标准的接盘，但是明显这还没有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备胎吧。大家就请搞清楚一点，备胎和接盘之间还是有档次的区别的。备胎有可能手都摸不到，接盘好歹啊，就说。这责任越大，权力越大嘛，对不对？谢谢老萝莉的飞机。你们不要瞧不起接盘，备胎的位置是在接盘下面的，在这个绿茶婊的食物链里面，备胎是属于最金字塔的最下端，好不好？备胎是属于只付出没有回报那种，接盘属于得到的比付出的多那种啊，就是意外的惊喜 ，surprise。接盘是不劳而获哈，备胎不是的，备胎属于打白工，白干活。谢谢 Super 的办卡，但我觉得，当初这个妹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就是社会想得太过于险恶，大家都是普通男青年、女青年。她说当初她向人家表白，然后就两年前向人家表白，然后人家发消息拒绝了你。就说明很实在的，对不对？就没有说哎呀我们还是从朋友做起，然后不断的要你付出，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恰当的。人家不喜欢你拒绝了你 OK。 第二个是你主动说很可爱，然后他也找你私聊，你唯一有点纠结的就是说什么他主动送了你东西之后，你回送了他礼物，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价值高多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不能，就是不能从单一的事件开始，就下定论。比方说，你长期就是他把你当 ATM， 就是经常说我啊，老公，我想要这个 ，Honey， 我想要那个，是吧？哎呀，今年新出的圣诞限量可太好看啦，情人节限量，美，再玩几天就买不到啦，加价一倍吧之类，这种才算吧。你只是给他送了，一些东西的，我就说不上 ATM 吧。啊，你给我买，谢谢上述的小猪的饭卡。主要是他这个说的是，他说我给他送了他很多东西，价值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我不知道到底。就能不能就由此得出把你当成 ATM 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先默然醉千山的飞机。就在你们看来

一定是 ATM 吗？谢谢天风云一的，这是一字吗？这三张卡，四张卡，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而且别人还主动送了你生日礼物呢，对不对？很多很多，如果说其实你要衡量这个付出的付出和就是如果说把谈恋爱当成一个生意，然后来算投入产出比的话，是不太合适的，毕竟。你当初是要追人家的，很多时候，谁追谁，肯定就是追的那个人付出要多一些。比方说，你会给他送礼物啊，然后送那个送花啊，送就是请他吃饭啊，都是很有可能的。嗯，觉得心态可以再放平一些。有些，对吧？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往后看还有挑脚汉，就是说你往下看，这就金字塔的下端，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千金顶了，你是不是备胎还有待商榷？毕竟他已经给你回送了礼物了，很多人就是送妹子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送的，还再观察一下吧。而且你这个 ATM 还是存取双佑的。人家先存了点东西，然后再开始取的，对的。哎，

如果说你是在追求阶段，你的付出肯定是比较高的。如果你们已经达到了两情相悦，然后是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了，这时候才可以比较客观的评价你们之间的投入产出比，感觉也太功利了。好烦啊！什么叫邮件没有念完啊？哦，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帮我录一下，非常感谢。哎呦，真的，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音频给录，给剪辑下来，就当自己的那个，当自己的什么短信铃声呀？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接电话啦之类的。婆塞蒂克呀！谢谢众人退至五声后的。卡，谢谢山大王的5张卡。婆塞蒂克，

0: 至于刚才邮件里说什么 C 圈啊，什么 cosplay 啊，打游戏啊，他没有说更多的案例，就不再拓展说了。发姐雷好，我有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发消息找我说，他把一个大他三岁的小学老师给上了，就还行吧。但是他又还喜欢前女友，刚分手一个月左右，他和我说那个小学老师挺喜欢他的，但是他只是精虫上脑了，如果他前女友回头，他会毫不留情地踢开小学老师。现在他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自己的人格产生了质疑。虽然我觉得他是个渣男，但是他对男性朋友还是很好的，我没办法去评价他，所以想问问发姐。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席瑞斯战队强无敌。是助教吗？啊？小学老师。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他跟前女友分手了一个月，然后有了新的亲密关系，这不能从这个环节来看是符合正常的流程的，都不是说。不是说，他有女朋友，外面还勾搭了一个。他是已经分手了，心里还装着别人，不过身体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已经放下了吧，就心里还没放下，但兄弟放下了。其实从流程来说还好，就不算渣。而至于我想说哈，至于这种心里装着别人但是跟另外一个人交往这个事情可太普遍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辈子都忘不了前女友，或者说忘不了隔壁邻居的大姐姐以及什么老板的秘书之类公司的同事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以想法定罪，就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就不能说他一定会这样做。谢谢告白的飞机。好，但是我要跟大家想的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对自己或者对别人要求很高，因为要温柔，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有些事情很难做到。就是说他分手了之后再找一个人，这是没什么好指责的。至于他心里还有没有别人，只要他不脚踏两条船就还行。但是呢，就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再和前女友复合，你就不能这么做。你们还看过 Friends 吗？看过 Friends 就六人行，听着就很 excited 啊。六人行里面有一集就是 Rose 跟那个 Rachel 本来是一对情侣，一男一女嘛啊，你们也不用记他们的那个名字。他们一对情侣有一次吵架了，就说分手了。但是分手了之后呢，那个男的就去酒吧喝酒，然后不小心，当然没有什么不小心啊，可能就喝多了吧啊，毕竟编剧也是个男的，就喝多了，跟那个 bartender 就是那个酒吧的女招待好像在一起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说，就很震惊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啊，我们观众表示很平静，他就觉得啊，我怎么干了这种事情。然后这时候 Rachel 找上来了，他就指责他，他说你怎么这样呢。但是 Rose 呢，那个男的就说 We were on a break， 就是说我们当时分手了呀。所以说从流程上来说是没问题的。我们复印店的女孩啊，我靠，你这个中年人，叔叔好，就是那个不是酒吧，他喝了点酒吧，应该是就复印店的女孩。 喝酒了呗，没喝酒就没有借口了。复印店的复印店啊 ，OK OK。总之呢，就是说你的程序是正确的，但是呢，你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在哪里了？你看，你看你的你喜欢的女孩还会不会接受你？其实有些事情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大是大非吧。就是说，比方说，你作为一个单身，有时候觉得哎呀，约一约好像也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她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会不会对你扣分呢？就是你们有时候经常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因为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而很多事情只有零次和一百次，就无数次那种，真的。就是说从道德上没有什么好指责你的，但是从感情上你喜欢的女孩就没有办法接受你了。什么叫脸上挂不住？女孩子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都笨笨的、蠢蠢的，比方说电脑啊，或者说体育啊之类的。但是在抓奸这个事情上，我靠，每个人都像福尔摩斯一样，第六感特别强。谢谢阿武特特的六张卡。世界上真的就是没有秘密能够永远保存下去，除非就是确实太小了。比方说你今天撒了个谎，说啊，我今天中午本来没吃饭，我打游戏去了，跟妈说我吃了，这种小事儿哈，可能不会被发现。但是像这种事情，基本是100%会被知道的。你看看你，说你看，特别是你约了炮，或者说又把谁谁谁给上了，这种说法很不好哈。谢逗逼尘的游侠，你忍不住就要向你的兄弟诉苦，而且你还带着一定的炫耀成分啊。所以最后一定会说出去的。你看，这不就几十万人知道了吗？对不对？
1: 若要人不知，
0: 除非己莫为。谢谢墨染醉千山的八张卡。他是诉苦吗？其实还是炫耀吧。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描述让人很不舒服。就好像是男的说我把谁谁谁给上了，女的换言之就说嗨，我又掉了个凯子之类的，那种感觉不太好。如果想做一个更受女孩子欢迎或者更受欢迎的人，最好在描述上面还是多尊重一些。如果一般来说你把跟一个女孩子好过，叫把称之为我上过她，那你这个就以后就要走上邪路了，我觉得。也不是尊重异性嘛，就尊重人。而且你知道吗，你越不，其实这个可能有点心灵鸡汤了哈，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这个话可太鸡汤了，我说出来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也就是说，你把女人当物品的话，人家就会把你当凯子，人家又不是傻逼嘛，对不对？你把人家当做一个那种的话，人家就只，你看中人家什么，人家就看中你的钱，无非就是这样，真的。很多很多人，不管是小孩 宅男或者宅女那种不是很懂人情世故的人，他可能有些事情处理不好，有些事情他就不够圆滑，也不变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能够就像婴儿一样，他能感受到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真的，你要是就是所谓的真的什么女人如衣服的话，你肯定也就是要被当凯子，要被当备胎的。真的，啥是凯子啊？我想想啊，其实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人，但是我不能，我要做一个正能量谨言慎行的主播，我不说。我不认识，我不知道。

凯子嘛，就是人傻钱多呗，人家利用你那个人傻钱多这个优点，跟你进行一些交往，对吧？但是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自己被当成凯子了，凯子还是有门槛的，就好像小白脸一样，对吧？我说话比较直，希望大家喜欢。有些事情还是就不必太过忧虑。就像绿茶婊也是有门槛的，对吧？虽然绿茶婊是一个那种贬义词，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还是有门槛的，对吧？女汉子没有。谢谢，感谢这位送的飞机。

其实有时候一无所有也是一种好处嘛，就不用担心别人贪图你什么。你想想，一些死有钱人交朋友，还是挺很多时候挺困扰的，有烦恼嘛，觉得哇，这个人跟我发私信，老是给我加我好友，是不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的话，就无所谓了，就觉得啊，他一定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爱上了我的本质，欣赏我的内在美，才会想要跟我交朋友，就很容易就鉴别了，把那个来向你示好的人，就分辨开来了。能看上我们的都是真爱，对不对？我知道他肯定不图我钱，也不图我长得帅。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妈经常说，哎，当然我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我妈跟我家，我家跟我妈，哎，反正一个意思吧，就是有一段距离。然后呢，我有时候晚上在我妈那儿待了一会儿，吃了饭，她就要送我回去，走路送我回去。然后我说，哎，你送我回去，你还要单独走回去啊？你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晚上11、12点了。她说，我怕啥子吧？我一个中年人啊，身上又没带钱，我怕啥子吧？但是我就不知如何劝说他。我说我怕你摔跤，我就是怕你就是其实中年妇女还是容易被骗，因为就是有积蓄嘛。噔噔，谢谢暴击里面有真情的飞机。吸一下油。

想当初，我妈是个很节省的人嘛。我有一次在那个，在公司加班，有一段时间在公司加班加得挺晚的。然后平时我走路上下班，有一段时间我家跟那个公司离得很近，我当时走路上下班，然后加班挺晚的，大概12点过了吧，然后我要打车回家，我妈就不肯，她说我来陪你走回去吧，她省点是点。发发，我在酷狗听到了你英文版童话镇，啊？瑞嘞，预览一下。有英文版啦？了解一下。I heard that Snow White ran away, and Little Red is afraid. 我操！ I heard the Mad Hatter likes Alice.The ugly duckling will become a swan. 声音蛮好听的。I heard that Peter Pan never grows up. Jack has taken the magic harp.

0: 就是唱的不错，有点那种感觉，国际版。
1: Turning to a wolf，
0: 英文是那个按照中文的意思翻译的。要是有英文歌词就可以看一下了，我搜一下啊。Happily ever after。 哎，没有歌词吗？搜一下歌词。这边有没有？

0: 桃花镇要走向全世界了吗？冲出亚洲走向全球了吗？唱得很好啊。
1: 我是你冰帝办的卡，
0: 谢谢奔跑的五五办的卡。就好像那种很多歌曲啊，比方说邓丽君、邓丽君当初也有很多国际版的歌曲一样。嘿，还有日文版，日文版我就完全听不懂了。我了解一下，曹野哈。我操，70万的播放量，有点高啊！日文我就完全抓不到江了。

说的是啥？有人翻译一下吗？来来，那个日文专业毕业的罗叔叔，这个日语标准吗？我不太了解日文啊，这个标不标准呢、啊？那小林出来说一下，是日本人唱的还是中国人唱的？我不懂。我觉得听着好像蛮标准的，他是日本人啊，哦哦，真的国际了 ，international 啊。而且不管是英文版和日文版，这个小哥哥小哥哥的声音都好好听哦。当然中文版就也很好听，超好听，都很好听。哎呀，不管是中文英文日文都太好听了，就很国际 international，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谢谢光岸元气炮的飞机。他们编曲都没怎么变，国际曲没有变，我只是个小曲风，爱唱歌的小曲风。谢谢那边的发发的飞机啊！为什么前方还有高能？

实现了文化虚区啊，这是真正的文化虚区啊，同志们呢。谢谢于五毛的飞机6666666。而且这个口音很可爱。谢谢顿顿 SZ 的飞机。还有说谢院重庆口音没有好不好，日本口音 Tokyo です。真的是日本人啊，他说日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但他说中文的时候我觉得嗯是日本人。嗯，中日友好，文化虚区。国际，这就很国际。这个我看看他的下面有没有介绍啊，好像是谁，哪个这是谁唱的来，作词竹君，作曲这个就不说了，这个等一下，作词应该不是、原唱，作词竹君，作曲编曲杠姐，日文填词石，白雪姬桃，帽子屋白鸟，子贡魔法，森中薛知会，白雪姬童话城，奇妙魔法刘，嗨呀，看来就是按照那个意思直接翻译的，对吧？我虽然日文一窍不通，但是我差不多懂了。这个，哎呀，这个人傻不傻呀？哎呀，这个有点可爱，就是他从中文翻译到日语。然后把歌词就是移过来了，然后又有人把日文翻译过来了，怎么说呢？就还蛮可爱的。还是有一点区别吧，感觉。再翻译一次，再翻几次就那个了。谢谢社长 B 哥开通的游侠，傻乎乎的。小矮子有宝物，匹诺曹是个骗子，大树长到了悬崖边，红色的鞋子继续跳舞，只有智慧的河水知道极光缺失的痛苦，还押韵呢。谢谢000的飞机。还有个摇滚版，这个优石先生是那边的歌手吗？还是那个是一个唱见之类的。就是谢谢皮皮徐我们走的三个火箭和三个飞机都在大气大气，这个其实太大气了。我不太了解日本娱乐圈哈，有没有懂的？他是一个歌手吗？上见哦，声音好温柔哦，好听，国际了。下面这封邮件是如何恰当的拒绝女生的要求？我刚才这扫了一眼，看成如何拒绝当地女生的要求，我心想这什么鬼，当地群众太热情了吗？写蒸汽海鲜面的飞机。发发好，我是您的一枚铁粉。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我的朋友，大学同学，20多岁，我们可以说是亲如兄弟，无话不说。最近他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他是被追的，他们的聊天记录我就不发了。他很感动啊，也算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吧。一见钟情还用着追啊？哎，所以我就随便聊聊，你不用当真。由于他俩上班地点比较近，所以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基本是女生主动要求的，这似乎很甜蜜，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用他的一句原话就是，当女朋友主动来的时候，我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是的，他不胜体力了。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你了解他啥呀？你怎么了解的？
你了解他到什么程度啊？你怎么什么都了解？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P.S. 我想这跟他自身也有点关系。我记得他大学期间就有些尿频。好，所以他来问我怎么样才能委婉而又不失面子地拒绝女朋友的要求。他希望不要这么频繁。我说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也不是谦虚。我实在没有经历过他那种福分，谢谢南风轻语的游侠。于是我就想到了21世纪的百科全书发发，所以在经过他允许后，发邮件请您给他出几招，如果有幸被读到，后面我会转告他。最后祝发发青春永驻，事业长青，发容其月貌，闭月难羞发，思想月余。谢谢紫锦的高级雏菊。什么情况？啊，有些弹幕就很烦，什么叫放着我来？人家有提出过这种要求吗？真的太皮了。

旱的旱死了，师兄弟就帮忙。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这样是我是你们，我觉得你们那看帖就审题不仔细。谢谢使臣咸鱼发的飞机。你看啊，他说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是女生主动要求的，那说明就你那朋友就还挺拿手的，对不对？还挺在行的。不然的话，就是假设说一个馆子不好吃，那还天天吃，那不会是个抖 M 吗？就说实际上你这个朋友有点东西，对不对？你还在什么同情他、关心他、安慰他，实际上人家是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就频频回头客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会生意这么好，对不对？是不是？饥不择食的。好，在这里再拓展的问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啊，厨师忙不过来，那就排位吧，不排队，你等位，美味不用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难道很多男生觉得天天鼓掌很好吗？问大家一下，就是大家觉得天天鼓掌是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儿？可以回答好或者不好。

娜娜说会死的。啊，我真没想到是娜娜说的话。这是你哪个朋友告诉你的？我跟大家说哈，就是从这个问题可以，就是比较侧面的，看出我们观众的年龄层哈。还有鱼腥草的飞机，哎，狼萌萌说不会死的，什么情况？哎，你们两个，房管这说话就让我们围观群众就。有点迷惘啊！谢谢鱼腥草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觉得天天鼓掌好的，有可能是那种十分年轻，十几岁、二十几岁出头那种，要不然就是。就精力很旺盛那种，要不然就是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早就很饿那种，hungry，饥渴难耐，焦头烂额。然后有些说，确实是如果每天都鼓掌，就是有点吃不消的，估计就是那种快30的中年人吧，要不然就是已婚夫妇，老夫老妻了那种。据说40左右的就对这种事情很恐惧了，还发明了一个特有名词叫做"交公粮"，是这样吧？对吧？你都说了些什么呀，郎将？我很难把你的发言跟你的形象联系起来。

伊泽瑞尔，写《红豆泛泛的飞机》。总之呢，我觉得这些不管什么事情哈，也不管你多少岁，都还是适度为好。哎，这句话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进去啊。有一句老生常谈，就是什么叫来着？年少不知，贵，老来空流泪。还有什么？当初什么妻，如今不能依，为何不能依？只因当初妻。我没说全了，我想就是也应该懂。还是适度为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我们有那个就是性别壁垒。我永远无法，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你们真实感受的一个问题。我只能从大家的描述以及各种文学作品里面、影视作品里面就猜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我是女生嘛，这一点就算去了泰国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就只能猜测。师傅傻一囧，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当初迎风尿三丈，如今都在脸上啊？后面一句没看到。天天哭，泪水也会干。七匹狼。哎，七匹狼这个牌子，突然一下就被你们带歪了，我操！七匹狼不是出男装的吗？

些萌萌的飞机。所以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哈。谢谢萌萌，谢谢小叔要娶小啾啾的酬勤。这封信其实就还好，但是没想到就带出了这么多股东的故事。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狼萌萌变成狼萌萌了，哎呀！心中还是有点唏嘘的。

0: 我觉得你们这圈水友真的是从上到下都太油了，
1: 太皮了，太油了。谢谢张大佛爷办的卡，谢六村村长办的卡。
0: 从小林开始，狼将的那些，哎呦，没有一个不皮的。谢谢天之玄音办的卡。好的，怎么叫随主播了？我们主播天天都是就是传达正能量，跟你们说一些人生的真理，还有人说什么？先骚蛋不说，以后不许就吃茄子吧？说，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一个开了一个673373的股东小会，得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同学，这个楼主发邮件的楼主，就转告他的同学，如果再遇上这个问题，就吃茄子，是这样吗？他说，就我也不是谦虚，你还是多吃点茄子吧。Eggplant 这名字一听见就不简单。我推荐你吃，这样吗？我真的是没想到，这可能是这史上最便宜的药物了吧？像以前的，不管是啊腰子啊、生蚝啊，都贵的鸭皮。现在终于就是旧时王谢堂前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茄子谁都吃得起，嘎，就好起来了。已经要涨价。生蚝哪里便宜啊？生蚝10多块钱一个，还是20块，十几块钱一个？还便宜啊，这位同学，皇帝了解一下。还遇事不吃茄子，谢谢我要一个泽办的卡。茄子要断货了，我也不知道生蚝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谢谢贝狼吃的茄子的飞机。广东人表示生蚝不贵。哎，是啊，我小时候住在广东，生蚝挺便宜的，现在吃不起了。噔噔噔噔。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都是，是不是就是那种都市小说呀？真的会有那么主动又积极的女朋友吗？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我现在不爱上网了，我现在就天天养生嘛。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经常就看见那种论坛里有些人发帖说，哇，自己交了一个，当年啊，交了一个90后95后的女朋友，哇，吃不消吃不消。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些那种就是吹逼的装逼的成分，就很多。因为他们经常也会发自己什么啊，年入2000万，房子200多平啊之类的，就家产2000万，还有说自己哇，就什么都抢，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但世界上肯定是有这种人，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呢？就好像总有中彩票的。Are you？ 我上的什么论坛啊？哎，这种论坛可太多了，只要是男性论坛就逃不开这些。真的，所有以男性用户为主的论坛，到最后都是这样的。 我身边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人。好了，去下一封。亲爱的发娃你好，这是一封来自贫困山区的信。哦，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希望发娃能够帮我参考参考。我有一个亲哥哥，我俩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呢，他大概从今年起就开始没有上班了。还好吧，你是2018年1月10日给我发的信，也就10天没上班，还好吧。这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时间，你说今年没有上班，你是1月10号给我发的邮件，你如果说去年开始就没有上班的话，我觉得稍微休息久了一点，1月10号真的就还好啊。他说每天不是上网就是跟朋友到处玩，家里人都让他出去找工作他也不去。在我今年六月份毕业的时候，他应该说的去年啊，因为今年六月份还不存在的嘛。他说从我去年六月份毕业的时候，他还是在家里玩。我也很奇怪，他怎么会有一直有钱供他到处玩。我问他，他让我不用管，可能是网贷吧。我就一个做一个不怀好，接下来就有悲观的推测。八月份我就出去工作了，每次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家里都会跟我诉苦说，你哥还在家里玩，让他去找工作也不去，都快玩了一年了。每次我打完电话都是忧心忡忡的，直到一个多月前，突然有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是某某贷款公司。哎呦我靠，哎呀，我真的是一个预言家呀。你哥在我们这儿借了一笔钱，都有好多天没还了，打他电话也打不通，你帮忙通知一下他。当时打完电话我就问哥了，他说是骗子，让我不用管。然而在前几天又有一个电话打给我，也是来催钱的。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催款的新闻，心里真的是很担忧，而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个事儿，不想因为这件事而让我哥和家里产生过大的矛盾。我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多少存款，不能帮上我哥的忙，心里是真的烦。希望发妈妈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最后提前祝发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越来越美丽。还干嘛？赶紧告诉你家里人，不然利滚利，过几天就该欠了十几万了。除非你跟，就是你跟你哥也不是感情特别好，你们家可以完全不用管他，不然的话。真的赶紧还啊。我经常就收到那些私信啊邮件，就是找我借钱的，都是说哎呀，开始只借了3000，后来利滚利滚成了3万，发现你借我5万，我以后还你之类的。越拖得久越难解决。他又就说这又不是房贷，拖得久就越爽。但是现在其实利率上浮了，就也不是很爽哈。这种高利贷耶，好不好？我估计还是你们家里的爸爸妈妈有点，就是管，就是有点溺爱孩子。像我妈，我要是在家里多玩2天，她就怀疑我被公司开除了，就催我赶紧去上班。其实我有时候想起来愤愤不平。因为我的同学啊，我的同事啊，都曾经有过那种有一年不工作，就是那个 gap year 好像叫，就是哪一年不辞职了不工作，把自己的存款拿出去挥霍，去旅游什么的。我很羡慕，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我比他们都有钱，我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嘛，我的存款比他们都高。但是我就是没有下不了那么决心，没有那样的勇气，就真的辞职，然后出去游山玩水，就心里面总是很焦虑。我感觉就是那种我在那个，如果说我有一年辞职去出去玩的话，我在旅行途中就每天都是在噩梦中惊醒，就那种感觉。就家里教育不太一样嘛。股市还好，没投多少钱，比较有危机感。 像当初我不是来做主播也是这样吗？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效益不好，然后老是接不到单子，就没生意嘛，在公司也是闲得发慌，天天逛淘宝，还没钱买，不敢买。其实有钱，有那么点存款，不敢买。然后很多很多设计院也倒闭了，但是我的很多同事啊、同学啊、同行啊，就很镇定说，生意不好，正好休息啊。哇，还有基本工资拿，美滋滋，就很淡定。但我就很焦虑，哎呀，干点别的。然后过了，其实今年又好起来了，那个房地产市场。其实他们产生这种想法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就游手好闲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性决定的。我们这个行业特性呢，就是很辛苦，然后收入比较高，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很让人想说，哎呦，我太累了，手上有点钱，哎呀，休息一点，就这样，是这样的。像一般的行政工作啊，就没这种想法。心扉凯达又跌了，我就还好。其实跟我这种人相处的话，可能会比较焦虑吧。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其实我对自己要求还好了，比不上那种特别特别有野心的人。就好像爸妈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有些孩子要求他考80分，有些孩子要求他90分、95分、98分这样的。我也不敢说自己特别特别有上进心啊，不好意思夸自己，还行。另外，哦。哎，说远了，我怎么说到这儿了？就说他这个哥哥在家里闲着不玩啊，是很不好的。一般如果真的是从上一份工作到下一份工作特别忙、特别累，休息个两三个。

0: 你很羞愧。真的吗？办卡。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就比较普遍，我觉得玩都行，闲在家里玩都行。你如果说有一年真的不去上班，那我肯定说我这一年一定要到很多地方去玩，才对得起我休息这一年。如果说我有一年不上班，我只是躲在家里打游戏，那我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就是休息的时候，就玩的时候也是要好好玩，天天打游戏也没见你上王者。就比方说七天假，有个长假出去玩，和比方说去啊，说大点，什么欧洲游啊，什么新马泰啊，都比在家里打游戏好点。有时候打游戏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春节人太多，太贵，没什么钱之类的。但是你花一年的时间在家打游戏，就稍微又不太合适。啊，他哥哥当主播了，真的。然后水友打电话催款是这样吗？喂，你真的是那个哥哥吗？我刚才看见一个蓝色的弹幕说，我就是那个哥哥，我很羞愧。然后看见又看见一条蓝色的弹幕说，可是我工作了十年，休息一年有错吗？好，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这位我的哥啊，这位哥是你吗？我跟你说哈，如果真的是你，我没有点开你的 ID 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你如果上了十年班，休息一年没问题，但是你上了十年班就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休息了呀，你怎么还跑去爸妈家里玩游戏休息呢？你工作了十年没套自己的房子过舒适的日子吗？人呐，要独立，那一年你就算不上班，你也可以不告诉爸妈呀。哎呀，就自己花自己的钱，这关键在于你明显就是，如果是那个是这个剧中人哈，你明显就没有太多存款，你都借了人家高利贷了，你花自己的钱休息一年完全 OK，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哈。你想想，我们平时就法定休息日，周六周日，还有什么黄金假期、黄金周，还有什么暑假寒假，那都是法定的。我们努力学习了一个学期，休息两个月怎么了？那时候还不要求我去上班呢，爸妈看你都不顺眼，真的就巴不得你出去卖冰棍打工那种。你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在家里休息一整年，还要那个就是用，不是用自己的存款，就是用爸妈的钱生活的话，你爸妈肯定有意见啊。所以人啊还是要独立，高利贷碰不得。你们以后也要小心，如果说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有一个亲戚之类，他一直没工作但是一直有收入，大家一定要警惕哈，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像高利贷这种东西碰不得。有些就是高利贷，有些就是非法所得了。我想起那个电影里面，这是外国电影啊，就是那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哈。然后就是有些小孩很有钱，也没看他做什么事儿，后来发现他实际上在那个贩卖毒品之类的，哎呀，就很可怕了。我看的那个《美国丽人》啊，随便一说。谢谢张三的锅锅的飞机，谢谢水煮白干的飞机，谢谢金霞的高级抽情。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

徐若瑄还有点东西啊，还能写歌呢。可爱女人、龙卷风居然都是她写的，长得这么好看还会写歌，好气哦。我其实会唱，只是她的那个。

首歌我没唱过，虽然会唱，但不太就拿不准，所以就请那个请周杰伦给我合个声，或者说他请我给他合个声。啊，你这是发的龙卷风啊，我这是雪轮眼呢，就吓我一跳。

0: 些梵高的飞机。
1: 浪人皮蛋是什么？张国荣啊，张国荣他好像就是红的，就流行的广度

0: 界尽可重要的世界。其实周杰伦的歌我基本上都会唱，就不是吹牛皮那种。
1: Ave Maria,
0: Ave Maria,
1: grazie ricevuta
0: per
1: la mia famiglia。
0: 这太难了，前面我都会唱，只是唱不好而已。
1: 你
0: 以为呢？
1: 谢
0: 爱洗澡的郎君君，除了他新专辑我不太会了，他应该专注家庭了吗？这有原唱的啊，先跟你们说一下，我不敢一个人唱。那这个主播真是混乱的骑士。你考不到我的。

听我就对这个歌曲都很熟悉了呀。只是我功力尚浅。

哎，又点点忍者的过分了，你怎么不点呢？你怎么不点那个什么什么双截棍，什么什么龙拳呢？那我说我这周杰伦的歌我都会，是不是？

为什么有人说彩虹完了是倒带？是什么呀？是有什么梗吗？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哦，你们可以说，我不行。哼，干嘛啊？普通学友陈一帆，和尚摸得我不笨，水友说的我说不得。

很有画面感啊。你总是要我乖，现在暂时不公开呢。

0: 帮文山。嗯，
1: 文山呐、啊。
0: 怎么了？

什么安全观察？我怎么没懂？那中央的火箭，那超级演员已部署的两个飞机。

什么暗中观察？我怎么没 get 到？谢谢海岸线的两个超导玩星。海岸线，你一定在买鱼丸了是不是？看上你也不像是赌神的样子。个人看一个，他真的是赌神啊！哼，挣的都是狼萌萌的鱼丸吧？

换个姿势。这首歌是当年林忆莲老师最初的代表作之一。

拜拜拜拜 ，See ya， 完了先见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下回见。发姐，我想问，练脚癖算变态吗？本人之前交了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跟女朋友亲密时，被女朋友发现我是练脚癖，她当时的反应不是很强烈，但多少看得出她是有一点点抗拒的。然后过了半年就分手了，说原因是觉得没有感觉了。我那时也答应了和平分手，但心里会觉得她是不是喜欢，是不喜欢我这个癖好而分手。现在我很苦恼，如果练脚癖算变态的话，该怎么戒掉？女生如果发现自己的男朋友是这个癖好的话，有包容男朋友的可能吗？还是说都是抗拒的？请发嘛，解答我，求不暴击。谢谢 ，see something，see something 办的6张卡，我靠，团购了，全家人都办卡了。

我觉得酒还好吧，我觉得喜欢脚，喜欢腿，喜欢胸，喜欢腰，喜欢屁股，喜欢丝袜，都是正常人。可能是我平时比较猎奇，喜欢看那种重口味的奇闻异事，所以我觉得练球确实不算什么大事情。这你们自己说，你觉得算大事吗？啊，你喜欢尿啊？你是欢欢女神的粉丝吗？还是小圆的？喂，这些他确实说的就不算什么大事儿。如果连这个都接受不了的话，以后你肯定少了很多乐趣。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想，应该不是我是异类吧？难道说我们人均变态，所以我们的想法跟常人不一样？真不是什么大事。换一个女朋友，反正都分了，半年就分手了。来自室友杀手的邮件：大姐你好，我今年大二，在一所理科学校，在学校有点困惑，就是因为我和我的室友相处了2年，他的种种恶习让我难以忍受，以至于想杀了他的冲动。比如每晚震天的呼噜声，入睡速度又十分快，让我们措手不及。各种幼稚的小学生式行为举止，low 到死的形象，却要评价别人如何如何，反正十分反感、恶心以及丑恶。忍了他2年，十分弄死他是什么？十分想弄死他。发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我靠！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两个人都有问题的话，问题比较大的应该是这位楼主吧。因为虽然这个楼主说这个同学他的室友很糟糕、很恶心、很让人反感，但是也没有具体说出什么，就是真正的事情来。比方说他啊，如果说这个啊，我有一个室友每天喜欢在客厅中央拉屎，尿在自己的床上，他觉得这样睡着才安心。他属狗，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他说这是为了划清他的领地，他说这是他的一亩三分地，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真的很恶心。或者说我的室友偷窃成癖，每天都来偷我的卫生纸和我的大宝 SOD 蜜，还要偷喝我的开水，拿去泡方便面，什么都偷，一会儿还偷我的钱，我是实在受不了，还偷用我的流量，破解了我的手机密码之类的，这些都是很过分的事情。但是你说的这些什么打呼噜，什么打呼噜是很 annoying，就是让人烦恼。但是你说要是找人弄死他，是吗？过分了。我爸也是一个打呼噜很凶的人，如果碰上你这样的室友，可能已经没有我了。你看你这么讨厌他，你也没能说出他具体干了一些什么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说明啊，人家也没干什么具体的伤天害理的坏事儿啊，对吧？你又何苦这样呢？你到底知不知道杀了人会有什么下场？但是我知道，相信你们就是想杀了他这种话，应该只是一时的气话，或者说开玩笑。但是你既然都想杀了他了，你就不能想换个宿舍吗？你看他不顺眼，你就不能自己换个宿舍吗？
这比杀了他简单多了吧？你知道杀人要需要多少个步骤吗？但其实杀人不需要太多的步骤，但是隐藏尸体就要费一番功夫了。你尸体怎么办？你是切碎了煮掉吃掉吗？是化尸粉吗？没有这个东西啊！你要找一个大塑料盆子，倒那个化学药剂把它溶掉吗？很麻烦的。你要开车把野外让它埋掉吗？你又没有车什么？你要在自己家里埋掉吗？你又没有院子，很麻烦的，比搬个宿舍麻烦多了。杀人简单，尸体难处理。当然，你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不对的哈。我觉得你还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调整一下自己的宿舍，是一个方便又快捷的解决方法。我就想，经常想起来自己跟你们这种人真的很不一样。我在遇到一个很讨厌的事情，或者说很气、很委屈、很伤心的人，让你很难受的人的时候，我经常想的是自杀。我自杀，然后留一个遗书，说是他把我害死的。第一解决了作案的问题，第二解决了，就是说也不用处理尸体了，反正我已经死了。我就自杀，然后我说都是他逼死我的，反正我就死了，以后我也不管了。你要怎么办怎么办嘛？用世间的舆论把他压垮。但我只是这么一说嘛，我想过很多次，不也是坚强的活到了现在这么大？其实为什么每次别人邮件上写"发妈妈"的时候，会自动读成"发姐"呢？首先回答一下为什么要读成"发姐"，因为我觉得叫妈妈有点怪，是吗？毕竟我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黄花大闺女。这么多年纪比我还大的人来叫我妈妈，我觉得，是吧？感觉，就开开玩笑还可以，但说久了的话，有点儿，特别是有些人，绝大部分人，就是，并不了解开玩笑的分寸，就有时候可以开这个玩笑，有时候，开起来就会很尴尬，是吧？我上次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些小傻逼是吗？跑到别人那里，有些德高望重的观众，比方说网易副总裁，还有什么有一些游戏大 V 啊，或者说社会上的那种知名人士，说啊，你也喜欢发姐啊，你也是发姐的儿子吗？之类，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千万别这样。所以我想纠正一下你们，因为就是大众啊，一个群体是很难每个人都跟他说清楚这个道理的，还不如从根源上就减轻。而且。说句大实话哈，有些梗在直播间里玩着好玩，但是外人就很难理解。像有些社会上的梗，比如说，美女啊、帅哥啊，这些都是社会通用的梗，但是说喜欢一个女孩子叫她妈妈是吧？一般正常人就 get 不到我这个点。你不知道现在不上网的人呐，是有多难沟通。就说前几天我去参加那个一站到底的彩排嘛，当时有一个男嘉宾挑选了另外一个女嘉宾作为就是答题的对手，然后主持人问这个男嘉宾说："你为什么挑选他
然后男嘉宾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小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那个女嘉宾就装成不高兴的样子，啊，你为什么要叫我小姐姐？我这么年轻，你不知道不应该把女孩子叫成姐姐的吗？你不能叫我小姐姐，你这样会找不到女朋友的。这样，其实，在你们大家都知道，在网络上叫小姐姐，实际上是一说，哎呦，这位美女，差不多的意思。但是不上网的人或者网上的比较少的人，就 get 不到。啊，你又不能每个人都去解释。其实"小姐姐"其实是一种比较客气的称呼，在我们这些网瘾少年里面，对吧？谢谢绿七三七三少主的飞机，四个来哟。我靠！我大刘七三七三就是300多万的关注，就不能找一两个拿得出手的那种长相去做这种拉客户的那个工作吗？不可能吧！哎，说起来，我们六七三七三到底谁最帅呀？这个问题。深究下去会不会打起来？我们六七三七三到底谁比较帅？我看了这么多水友，没有200也有100多个了，想不出来。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我印象中比较帅的水友啊，董事长还是比较帅的。董事长在吗？董事长在吗？QG 在吗？表哥主要是有钱，也很帅，也很身材好，1米8几，天天非洲打狮子，我靠，又健康，又健壮。谢谢11点27的飞机。还差20分钟，罗叔叔，罗叔叔有点像冯巩的双眼皮儿版，帅不帅嘛？我给你搜一下，

罗叔还是以才华取胜的。哎，这都是冯巩年纪比较大的照片，不像啊，不像，不像，不像。哎，罗叔好看一下。嗯，好了好了，不点名了，再点名那个六七三七三要分崩离析了。董事长就是说我们总榜第一的意思。对，罗叔的那个什么2016年精彩集锦第二期出了，大家可以去 A 站 B 站搜一下，都可以看到了。第二期出了，好像在斗鱼的视频推荐我也上了。人美心更美的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女朋友他们寝室闹矛盾，具体情况就是两个女生讨厌我女朋友和另一个女生，有个女生保持中立，这两个女生一直在寝室拉小团体排挤他人。之前他们六人寝室已经逼走了一个。这周的时候我女朋友从图书馆回来，收拾时发现化妆品被人加了水，而且是都加了，还有她擦耳朵发炎的药也被加了水。她发消息给我，我当时也很生气，但是我除了安慰她也感觉很无奈。我们是异地恋，虽然中间只有两个小时车程，没法及时过去处理，而且去了别人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而且又是女生。嗨，我这几天心里也很烦，因为我感觉很无力。发姐，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她该怎么办呢？找辅导员，辅导员说找他们谈话，开始辅导员还说又没砍掉你的腿，你就别那么小气，和解一下。真是个奇葩辅导员。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天天开心哟。最后帅气的罗叔叔，如果发姐看到这个邮件能不能传上 B 站呢、啊、这时候他要来找我，嘻嘻，谢谢啦。哎，我觉得是吧，他没有说为什么这个寝室有矛盾，没说为什么，我们就不分析了，因为没有证据链是吧，没有东西让我们分析，我们只知道他的女朋友被排挤了，但是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说，我能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是吗？他说异地恋过去了没法及时过去处理，去了别人不承认就没有办法。我靠，这样听着就怎么说呢？太怂了吧，太无力了吧，你这个男朋友要来干嘛？嗯，你除了安慰他没有任何办法，你的安慰他是叫他多喝热水吗？两个小时车程有多远，我还有两个小时飞机呢。你应该有除了安慰他能有更好的方法吧。最简单的是吗，也是最直接的，就是在外面给他租个房子，当然这个取决于你的经济

状况是吗？很多人就是也是爸妈给生活费的，不能说拿钱就养女朋友，拿钱就养，就不可能这种事。但是你啥也不做，我觉得不太合适吧。就说我做不了，你也可以就过去一下呀，支持一下呀。就哪怕你过去之后不去找他们宿舍的女生，你过去当面安慰一下你女朋友也好吗？是吗？我就不说一些馊主意，比方说你把那个他们，你把那边，你去他宿舍把那些其他女生的东西都砸了，然后甩出一张卡说，哎，你们自己去买吧，是吧？老子赔得起这种叶良辰的话，是吗？但是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呀，是不是？而且你最后还说这周他要来找我，嘻嘻，谢谢啦。你女朋友被人欺负了，你不过去安慰他，还要他来找你，我觉得你，哎呀，过一阵子会不会给我写其他邮件啊？就是你女朋友给我写邮件说，发姐，我有个男朋友，我被欺负了之后，他只会叫我喝热水，还要叫我过去找他。他说，宝宝，哎呀，别气了，这个星期你过来找我们吧，我们一起嘻嘻。我觉得很气，我觉得这样的男朋友有什么意思呀？发姐，你觉得我应该分手吗？之类的。你想一想，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啊，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重要的不是你们要嘻嘻，而是你女朋友被欺负了呀，你应该站出来呀，是吧？

希望你多努力哟。女生之间偷用化妆品那才是真的头疼，真的，而且这个事情很常见。还有那些偷用卫生巾的，不知道是想什么。以前遇到过寝室里面有个女的偷用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卫生巾，不知道怎么想的。其实我也觉得她傻，就是 她偷别人的卫生巾用，被偷的那个人是一个很整洁的人，就是她每天知道自己的东西有多少。哎，我明明有五片，怎么只剩三片了？她会知道。但不像我，如果说他偷我的东西用，我根本就不知道。就说我是一个比较神经很粗那种丢三落四的人，他要是偷用我一整包，我可能会发现；偷用我个两三片，怎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为什么不偷我的，要偷他的呢？不对，我可能已经被偷了，我只是没有发现。哎，好亏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好气啊。这个必去。谢谢舅舅，我进去不要急的飞机。事隔多年，恍然大悟，晴天霹雳，当头棒喝。你们终于破了我的案，我呸！哎，真的有点急。我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经粗的人吗？以后还是适合一个人住。那像我这种人，是不是也不能请那种家政阿姨？家里的贵重物品完全乱扔，几十亿的项链就挂在门边上，想想就可怕。不过话说回来，卫生巾这个东西很便宜，也是属于那种买199减100的。特别是前阵子 A 站 AC 放跟高洁丝合作，是吗？丧心病狂，给我寄了一整箱的大姨妈巾、大姨妈纸，一整箱。就是说，如果我割腕，是吧？想不开，就是。想不开就把那个放自己的血，是吧，都不够用完那一箱卫生巾，有这么多。我不知道 A 站是，哎，怎么说呢，他们甚至给罗叔叔寄了卫生巾，就是因为他们跟高杰斯做了一个合作，就是叫 A 站流量包，然后给罗叔叔也寄了卫生巾。不知道这罗叔应该拿来怎么办，垫脚吗？那抽什么奖吗？姨妈巾会不会过期？当然会啦！谢谢 YLG 的四个飞机。这世界上有什么不会过期啊？连房子都会过期呢，70年就过期了。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东西不会过期。酒上面明明标的有保质期的，你们不要骗我喝酒少。然后这封邮件我看了，是我挑的啊。这封邮件的本身
是没有什么太多亮点的，我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来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下，这样写邮件是不对的。然后他的开头就是发姐你好，请真的用心回答，是吗？我又没收费，是吗？别这样用这样的标题。啊，他说发姐你好，我本人出来工作了3年，从初中就喜欢一个女孩子，算是班中的女神。初中过得很苦恼，因为是乡下学校，各种欺凌事件很乱，就反抗各种打架，当时给女神印象是很差的。到了高中没联系了，但是到上年是去年吧，朋友大学毕业又遇见了她，还搞到了联系方式。其实我觉得搞到了这个说法是不太合适的，没事不要用搞啊，就说拿到了，或者说取得了联系方式，搞到了什么东西啊，听着有点太随意了哈。他读本科比其他大学生迟一年毕业，他很宅很简朴，有时省钱还在宿舍煮东西。我们一直打游戏，每天晚上打游戏语音到他睡着了，维持半年，到最近我才听他宿友说他有男朋友，以我情况知道他和男朋友很少联系。发姐她是我这辈子的女神，我颜值也有8分的，出来工作也有几个女生追求过，但是我要求太高了没谈成，直到我重遇回我的女神，我才有谈恋爱的冲动。你说我要不要追求她，给她幸福？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多粉丝，直到斗鱼一姐。哎，就想先想请问一下，你这个颜值8分，满分是几分啊？我长这么好看是吗？我给自己的评价都是介乎于6.5左右的是吗？因为也林志玲7分嘛，我不能比林志玲高嘛，对吗？我给自己评价也就6.5，你8分啊？你确定吗？满分15是吗？哎，你8分，有本事发照片啊！你有本事给自己打8分，你有本事发照片啊！哎。吹牛皮不打草稿。还有说什么出来工作也有几个女生追求过，但是我要求太高了没谈成。我跟你讲，如果说你真的是有8分的颜值，你就不是几个女生追求过，你起码有10个女生追求过你。 OK 吗？你看你这个量词就说明了你其实没有那么帅，这个分儿有黑幕。至于你要不要追她，我说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的话，你就不要去追她。我觉得你现在的心理和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很适合谈恋爱啊。很难给人带来幸福，还是不要追人家比较好。也就是说，首先你这个不会说话的方式有点像一个帅哥，因为很多有家里有钱或者说长得稍微有一点点姿色的男孩子后说话都是，女孩子也是啊，就说话就不太注意影响，因为他们就是经常被人跪舔嘛。就真的很帅的男的和真的很漂亮的女的，为人处事都不是特别好的，像我一样的，我经常就是做事情做得不好。你这种不会说话像一个帅哥，但是你要说自己8分又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我觉得就不一定吧，是吧？而且你这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是不是真的
还未可知，你们觉得呢？是吧？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以及全世界的男性都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这个女生喜欢我，或者说那个女生暗恋我，她虽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但是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她一定喜欢我，她喜欢我很久了，但是她害羞不好意思讲，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啊？你扪心自问，有没有过人生三大错觉嘛？手机在响，这局能赢，他喜欢我。什么叫不分男女的？我们不会。这局能赢，我能反杀，他喜欢我。因为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社会啊，目前还是一个男权社会，不管新闻啊舆论怎么鼓吹，说到底现在目前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很多时候社会舆论以及从小到大教育呢，就会有点重男轻女，让你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很重要，男儿当自强，我是个男子汉，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你可是个男人啊，你是不是男人啊？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种错觉，自己很重要，然后很帅，很屌，很厉害，这样啊。谢谢023 Forbidden 的飞机。可能他确实长得还将就啊，我只是针对他这个8分来说的，8分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分啊。如果一个男孩子真的有8分的颜值的话，他绝对不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哪怕是7分都有10个以上女生追求过，真的。你别看我们是吧，很多女孩子还是很主动的，你们自己可以自己评价一下，自评一下，如果有10个女生正式追求过你，不是自己妄想那种，你可以给自己打个6分或6.5，有20个打个7分，30个、40个、50个以上，你打个那校草级别的，你打个8分。我看见好多弹幕真是令人伤感啊！他说，如果这么算的话，我可能是负分了。别这样。哎，好，不说了，别哭啊！不说了，没事，我瞎说的。哎，我这，哎，随便乱编的，不科学，别当真啊！不是真的，快！别走，回来，我们看下一个。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婚姻保卫战，发姐救我。一起看太长了，个把小时呢。发姐，我和我老婆是你忠实水友，大叔大神级别水友，好一阵子下班躺床上就看你直播，背景我28，我27。哎，你就28、27岁，就不要自称大叔大神了，你让教练这种啊心里作何感受是吗？那不就是大爷了吗？你不要没事就是说自己年龄大是吗？我们直播间很多同学就是水友的年龄跨度是很大的，就是有时候会误伤到友军。好，接着说，我28，他27，交往3年，结婚2年，3线省会，稳定工作，无经济压力，近1年翻天覆地变化。我的问题导致一直没孩子，是少不是没有，正常人的七分之一。哎，啥意思啊？
我的问题导致一直没孩子是少不是没有正常人的七分之一。这七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呀？是次数吗？长度过分了吧？长度的话，那不是啊？哦哦，小蝌蚪啊，小蝌蚪还差不多。尺寸的真的过分了，就算哪怕是黑叔叔的七分之一也过分了，马老师的七分之一都过分了。我说马不是马老师，说错了，应该是说小蝌蚪的存活率吧。谢谢那个 nice 的两个飞机。近期突然说想离婚，而且哭得很伤心。我一直在安慰，但是情况越来越糟，现在已经有种放弃我的感觉，说不爱我了，下个月离婚。同时开始和以前同学聊天，甚至视频。我在这段婚姻中是爱得多的那一方，非常宠溺，导致现在我精神崩溃，焦虑暴躁，不能接受现实，许多做法更加减分，挽回几率大大降低。我是说马，就是你们不知道马有一个说法吗？就是马有五条腿，所以刚才提到了哪怕是马的七分之一也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是这么个意思。 今天他和我说我给不了他想要的，虽然残忍，但是他想找自己的幸福去，我是真心喜欢他，特别爱那种，经常在想老天不公平啊，竟然得这种病，如果有孩子可能这辈子就过去了，现在没孩子其实也挺好，最起码不耽误人家。也算大龄青年，颜值身材都不错，很容易找个奢华的家庭。啊，奢华的家庭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老婆如果说现在没孩子离婚了，他老婆不耽误他老婆，虽然是大龄青年，但是颜值身材都不错，很容易找个奢华的家庭。哼，这个老公有点天真啊，他奢华的家庭是想嫁豪门吗？他知不知道豪门有多难嫁呀？多少女明星挤破头没进去，离婚妇女，一般的离婚妇女还想嫁豪门啊？你当嫩模都是吃干饭的，真是土样土生破呀！谁家那个有钱人吃错药了？接着说啊，他说现在他根本接受不了，他在积极治疗，下个月出结果，不行只有试管，行就恢复正常，多种思路拼命赚钱。哎，人生最低谷，求发姐给些挽回方法，谢谢你，祝你越来越美。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事情确实算是男方的过错吗？因为毕竟是男方的问题啊。孩子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除非两个人是约好了丁克，对吧？不然的话，有一方不能生育或者说很难生育的话，另外一方是可以，就是有可以提出离婚的，对吧？就是说，哎呀，没有后代还是个很大的事情。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解决方法？因为现在科技还是比较发达嘛，是吗？你看那个，你不知道你们看过邓文迪的故事没有？我靠，那个叫邓文迪的前夫叫谁来着？那个传媒大亨什么什么人啊？传媒大亨，他是默多克，他不是得了蛋蛋癌还是什么前列腺癌还是什么？就没有小蝌蚪了，
然后邓文迪去那个银行，当然不是那个银行，就小蝌蚪银行，去取出默多克的小蝌蚪来自己怀孕，保存好的，然后生了几个孩子继承那个家产。我靠，人家贼牛逼，冷冻的那种。就说方法都是有的，就是难了一点，也不是说判死刑吧嘛，大不了还可以那个，还可以领养的。但是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领养的，这是接受，有时候领养了，以领养的感觉可能就像喜当爹是吗？在中国这边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国外的领养的很多。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不是你的错也是你的错，这个事情就是，但是是你的责任，这是跑不了的，不是你故意的，但是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积极治疗。不过你现在的状态呢，就侧面说明了你和你的太太感情不深，起码他没有很喜欢你。不然的话，一般来说两个人出了身体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积极治疗是吗？实在不行了，我们再说要不要一拍两散，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这样对不对是吗？一来就说啊，不行了，你生不出孩子，我要离婚。他也是吧，虽然说得通，但是就感觉他不是很爱你是吗？很容易放弃，是主要是这个原因。而且我还是警告你一下哈，不是警告你一下，就是给你提个醒，治疗是挺花钱的，治不治得好是一回事儿。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做试管婴儿，我看过相关的那种八卦，好像几十万还是要的，一二十万呢。所以孩子啊，要做好经济和心理方面的双重准备啊。谢谢 HD Loves 的飞机，你可能就是治好了之后，或者说你成功做好了试管婴儿，但是家里没钱养的话，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十万左右，真的吗？哦，可能是我看的前几年的新闻，这种高科技肯定是以前要贵一些，后来越来越便宜，应该是这样的。就像以前那个流量巨贵，现在相对便宜很多一样，高科技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嘛，是吧？旧时王谢堂前燕，应该会越来越便宜。而且一次，对对对，一次试管2万一次，成功的话3到4次8万，这个没研究过，反正10万块钱可能还是要的吧，而且挺费事的，不是说一次就成功了，对对对。我靠，你们都知道啊，哎，你们连女朋友都没有，还在那里研究过试管婴儿，这眼光放得很长远啊，没想到。我在这里就是说也同时跟大家提个醒是吗？你看这位老哥是吧，结婚几年没有孩子，后来发现小蝌蚪游不动了是吧，死伤惨重，也是给大家提个醒。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小人渣是吗，在进行娱乐活动的时候不喜欢带图腾，觉得我靠是吗，我能控制住自己，我贼厉害是吧，说走就走，说停就停啊，从来没出过差错，那些东西都是没必要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啊，对吧，是吧，你觉得我靠我自制力贼强，从来没有失败过，你想想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呢？谢谢 Work 的飞机。
我知道你们在座肯定有这种人，

什么其他原因 ？Destiny。这个邮件说：“纤瘦的发姐你好，我是来自广东的一名平面设计专业大二学生，最近快放暑假了，我想找个地方猫起来宅一个暑假。”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应该找一份对口专业的实习，因为毕竟始终是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同为设计专业又宅的发姐是怎样度过大二暑假的？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越长越漂亮。来自您最丑的干儿子三秋叶。嗨，我正想说，怎么这个孩子大二暑假没想着谈恋爱呢？我一看这个落款，又不好意思再问了。来自您最丑的干儿子三秋叶。我说一般不是大学生一放假了就想着泡妞吗？可能他有点难言之隐。这个是他说的呀，不是我说的啊，你别把屎盆子扣我头上啊。他说自己丑又不是我，不能怪我。他开始说，他说放暑假了，想找个地方猫起来宅一个暑假。我看着有点懵。一般来说，学生不都是回父母家里吗？你还能找个地方猫起来，狡兔三窟啊，家里条件不错还有别的房子给你住啊。如果说那么你真的就是家里有你单独的房子，你能在那里过一个暑假的话，我向你保证，假如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暑假肯定非常难忘啊。

哇，一个是绝对那种呀 ，fantastic mind blasting 啊那种，肯定就是特别的爽。如果你只是回到父母家里是吧，想宅一个暑假，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存在的。根据我多年当学生的经验呢，你刚刚考完试回到暑假，哇，不是，放了暑假回到家里，第一个星期你是是吧，你是爸爸妈妈的掌中宝是吧，心头肉，就是亲爱的 baby 是吧。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半个月，你就要开始做家务了，要不然就要做作业，要不然就要上补习班了是吧。他们一般来说就他差不多吧，父母的爱一般就父母对孩子的新鲜感一般就持续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然后就开始不看你不顺眼了，怎么天天在家里玩，一觉睡到中午，成什么样子，把家里当旅馆了，哦，吃饭的时候才出来，吃完饭晚一放就进屋玩电脑，把我当什么了，保姆吗，想吃才出来，想要钱才找我，一点都不学习就知道打电脑，哼，是不是很熟悉啊？两天啊，哎，我那我高估了高估了。刚回去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这么说的，哇嘞，辛苦了，哎呀，刚考完试，好生休息哈，考完试辛苦了是吧？休息几天，哎，好好玩，哎，来，这是那个100块钱是吧？出去浪吧是吧？想买什么想吃什么，随便花。差不多就两三天嘛，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他说这个宅一个暑假，我觉得真的是活在梦里。100块钱现在确实不太够用了，在我的中学时代100块钱还能花个一个星期吧啊，在就不用出伙食费的情况下，你在家里吃100块钱还可以，就是当零用钱过一个星期，或者说过半个星期，看你怎么花了是吧。你吃饭还是在家里吃啊，你出去吃的话那真的是100块钱两天就没了。哇，100块钱你要是看女主播，哇，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飞机什么在天上飞一分钟啊，只够花一分钟，真的。现在啊，通货膨胀上钱不值钱了，不信你飞个飞机试试。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居然是来自克拉玛依的飞机啊，嗨，飞了一年终于飞到了，谢谢萌萌的爪子陈三空，也呵呵呵的飞，也冬眠的懒猫，谢谢阿呆的小胖子，好好，哎呀，可以过一个暑假了，好开心，谢谢谢谢谢谢叔叔阿姨给我零用钱，哎呀，我要找个地方猫起来宅一个暑假。谢谢金馆长的飞机，谢谢阿呆的小胖子两个飞机，哎，谢谢大家，谢谢，嗯，明天去吃好吃的，不吃他妈的魔芋了。谢谢三叔，谢谢1080的飞机，谢谢绿西三七三少主的飞机，哈哈，好了好了好了，够用了够用了，谢谢叔叔阿姨。好，然后他说那个。我们接着看邮件啊，好，谢谢科技小白鹰仔的飞机，还有啊，谢谢木三月和阿周的飞机，血赚血赚，谢谢长夜当歌办的卡。然后他说他应该找一份对口专业的实习，因为毕竟终究是要面对的，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比较好的，

忍住了，不对，我扛承受住了压力。谢谢天天豪哥和黑粉，谢谢瓦利爱发发，谢谢女黑粉的那个飞机。不是当那个营业员，当时我有个表姐是那种百货商场的那种就管理层，所以她说要不然就是。我妈就是想的很简单，就看我在家里天天吃了睡，睡了吃，跟猪似的，什么也不做作业，大学没什么作业嘛，是吧？她就觉得还不如出去挣点钱，是吧？感受一下社会，是吧？就知道什么柴米油盐啊，知道金钱的可贵啊之类的。她就说去，要不去当营业员吧，是吧？就比较辛苦。但我没去。像他这个说法啊，他是那个什么大二，我不知道他是专科还是本科。如果说是专科的话，大三就差不多毕业了，那就得赶紧去实习了。我本科的话，要不再浪一年。如果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哎呀，看你的毕业时间嘛，在毕业之前多累积点实习经验，还是有助于找到工作的。最好还是选择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不然的话，就真的只是挣个辛苦钱。我以前小学的时候，还有那种同学就是勤俭。就是勤工俭学嘛，就暑假的时候出去卖冰棍什么的，虽然也挣了一些钱，也感受了社会，但是实际上对于啊，这不是小学了，小学就是打，就算他大学吧啊，这些对那个对以后找工作没有太多的帮助，是吗？如果你是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人家才不在意乎你暑假有没有去卖冰棍呢，或者说有没有去卖唱，或者说有没有去摆地摊什么。都不，人家不 care 这些是吗？还是要找准方向哈。嗯，毕业洋溢名单的卡。去实习还不错，去实习你可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去实习的话，就最好找点关系去那种好的单位实习，因为其实那种好的单位啊，就是特别特别牛逼的公司啊，他对正式人员的要求是特别高的。如果你不是那种什么硕士毕业啊，什么北大清华或者说985啊，你可能进不去，但是实习生呢要求就比较宽松，只要你吃的苦又不要钱是吧，他们再找点关系一般就进去了。然后你以后的简历啊，找工作的时候你写自己在某某什么上市公司实习过，人家 HR 也会眼前一亮，说哇是吧，牛皮，捡到便宜了，实际上并没有啊。反正就是一个那什么找工作的小诀窍嘛。

怎么说呢，一般来说越大的公司他的那个实习工资，特别是你是学生实习啊，他其实很少的。我当初实习的时候根本没有工资，就是学生时代实习啊，不是说毕了业之后去单位实习，但学生实习的时候他就给我那个生活补贴，就那种饭费，就交通补贴和那个吃饭的补贴，几百块钱根本不能算工资，对吧？谢谢阿呆的小胖子的三个灰机。好，这个邮件说上发姐来学粤语啊，好久没看见粤语了，可能真的结婚了。以前听别人说的苹果手机设置通用辅助功能语音，语音中文有个香港 Hong Kong 设置之后，长按文本点击阅读可以让他念粤语，求助理放心。另外明天考四六级的你们还不睡吗？谢谢 Chris 天，哦 Chris

Christina，那个 NO 念错没有？谢谢你在本直播间开的贵族，这个有用啊，试试哦。苹果手机通用辅助功能。

0: 中文对啊，这是6月16号的邮件，差不多10天前，没问题。我听听，说的啥呀？啊？
1: 你好，我叫心怡。
0: 你好，我叫沈怡。这是那个 Siri 吗？那怎么弄啊？嘿，我看看他怎么玩了。迟钝是不可能迟钝的。这种怎么？这怎么让他念呢？这种。哦，朗读啊！哦哦哦，我试一试啊！我试试，给我一点点时间。

怎么不让读嘞？哦，我是不是禁止了 Siri？ 等一下，我禁止了，在哪里把它重新启用呢？哎，可以了，启用。啊，不好意思，我为了节约电，禁止了。嗯，这不是还没有吗？朗读，为什么我没有这个选项啊？没有嘞，你们有吗？谢谢战神金甲的高级出钱。没有就算了，我还写了一长篇非常算了，我怎么没有啊？气！难道我买的是假苹果？什么来着？他那个不是备忘录吗？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忠实的观众。最近碰到一个很烦恼的事情，我是一名刚步入社会的小青年，在外地上班。就在年初，公司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妹纸，是我的学妹。然后公司看到是我学妹，而我又是单身，所以公司一直在撮合我们两个。哎呦，公司还做这种事情啊？不是一般来说都禁止公司办公室恋情吗？我们以前就是公司里有那个男同事女同事谈恋爱，都是隐瞒了好久，最后要结婚了才公布，就公开告诉公司的。现在还有这种公司啊？刚开始没有在意，但是最近公司的人特别喜欢拿我和小学妹开玩笑，小学妹也不知道怎么总是喜欢找我聊天，跟我走一起，有时候还会很隐秘的暗示一下我，我都是装作没听懂的样子，但是也没有很反感。由于小学妹是那种假小子的样子和性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也不好义正言辞的拒绝，所以很苦恼，请发姐解惑。嘿，又不喜欢人家，又不拒绝人家，你这不是绿茶吗？是不是绿茶？嗯，这要是换了女孩子，不得被你们喷啊！哎呦，这个表呢？你们，我们把它换过来啊，是吧？哎呀，有个男孩子追我，但是由于他是那种娘炮的样子和性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不好义正言辞的拒绝，很苦恼，请发姐解惑。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火，淘宝店越卖越好。哎，这不是一口毒奶吗？是吗？你说我在邮件里看了多少人祝我淘宝店越卖越好的，天天说我是毒奶，你们这些黄旭东，唉，我现在都不敢回我妈的微信。我妈说：“咦，怎么好久没有人买东西了？什么时候重新开 series？”

谢谢杨爸爸的提醒。这个邮件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思路来解题，就是说，如果是女孩子是吗？你碰到一个男的，你对他表示了一定的好感，对吧？他依然没有上钩的话，就说明他不喜欢你，对吧？男的。你不要担心男的是那种木头懂不起。有些女孩子会给我发邮件说，发姐，我很喜欢一个男的，我对他很有好感，经常为他做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喜欢他，你说我应该怎么向他表白呢？但是就很难受是吗？很想告诉他真相。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男孩子不喜欢不知道你喜欢他这种事，男的嘛，就是一种最喜欢是吧？陷入幻想的生物，有时候你不喜欢他，他还觉得你啊超爱他的，暗恋他的，更别说你表示了哪怕10%的好感，他肯定以为你今生就非他不嫁了。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反应，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你喜欢他，而是他觉得，哎呀，你的样子可能不是我的类型，你知道吗？你们就扪心自问是吧，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有女孩子对你们表示出好感，但是确实不是很喜欢，就假装不知道的样子啊，我要打游戏啊，我要学习啊，还是以工作为重吧之类的，实际上你们心里清楚的呢，只是不喜欢人家，对不对？假装不知道。啊，是的，是的，有些人赶紧说，对对对对对，有很多女孩子喜欢我，但是我不喜欢他们，所以我假装不知道。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哎，你太了解我，赶紧承认是吧？还有一些一直在打问号，啊，哪有女孩子？什么女孩子？听不懂。谢谢，依旧不属于我的飞机。

我这时候再给女观众说几句话啊。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孩子，有时候暗示了他，但是他没什么反应，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安静的离开，是吧？换一个目标，是吗？还有一种是吧？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就想做这个成就，是吧？你也可以找他表白，然后是吧？请他喝个酒什么的。前提是你真的很喜欢他，他也真的很帅，你不后悔。但是呢，你把成就做了，就不要指望他们会真的把你当成女朋友，是吧？或者说跟你在一起，他们陪你做这个成就，帮你完成这个成就，只是因为觉得哇，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是吧？你说啊，这都不是，还是人吗？是吧？并不是因为喜欢你，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成就可以做，男朋友是不存在的。你们自己心里 也清楚吧，是吧？比方说有个女孩子，是吧，挺喜欢你的，但是你觉得啊一般，但是如果她表示出嗨，我有一个小心愿，希望你帮我达成，事成之后，是吧，我也不会再来烦你，然后你突然觉得嗯理由，也不是不可以嘛，是吧？

哪个生意族的哈、啊、成就是什么意思？这魔术世界啊玩过吗？对，以前很火的一波游戏。

八姐看我一眼，这个标题是他已经结婚了。诶，请注意是他，所以这是女粉丝的邮件。哎，我要仔细阅读一下。他已经结婚了，因为各种原因他老婆先对不起他的，哼，还是忍不住和他在一起了。在开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前台，是小时候一起上学的小伙伴，2333。这个2333是小伙伴心里的吧？当时就被认出来了，我很淡定的和他上去了，然后又过了10分钟，很淡定的下了楼，装作只是有点事儿找他的样子。虽然现在已经和他说再见了，可是好怕家里人和亲戚朋友知道我和他的事情。我知道这段感情是不好的，可是我不后悔，只是后果太重，我怕承受不住。哎，10分钟还不后悔啊？小姑娘，你图个啥呀？这是。

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再从头看一遍啊。他说这个男的已经结婚了，因为各种原因还是忍不住和他在一起了。他说他老婆先对不起他的。哎呀，是吧，这世界上是吧，那种已婚男人想要骗炮是吗，哪个不说自己是吧老婆不好啊，就两种套路，一个说老婆对不起他，二个说跟老婆没感情，已经老婆不好是吧，什么黄脸婆呀，脾气大呀，很凶啊，没有你温柔体贴呀之类的，都会这么说的。你如果老婆对不起他，就离婚呐、是吧，为什么不离呀、为什么还要选择原谅他呢？而且换句话说，如果说他老婆真的对不起他，那老公又跟你在一起，难道这就对了吗？这叫防卫过当吧，从法律上来说不能因为就老婆对不起你，你的选择应该是离婚，而不是说我也要对不起他，是吧，这个思路是吧，叫冤冤相报活死了啊，这个思路就太幼稚了。这那比方说你有一天嫖娼是吧，被老婆抓到了，老婆应该跟你离婚是吧，我老婆一气之下出去卖，你又怎么想是吧，不应该嘛，就成年人啊，理智一点的。你看看你们这些啊，我都讲了半个小时了，你们还在那里说十分钟是吧，就不管一个邮件哪怕有一万字是吧，只要中间出现了这十分钟三个字，你们就要聊聊很久是吧，再也看不到，眼中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啊，十分钟，哎呀太短了，我比他可厉害多了之类的，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吧，原来他们都这么不行啊，是吧，瞧你们开心的那个样子，这怎么说呢，就格局是吧，眼界是吧，稍微啊大一点嘛，对吧，就盯着人十分钟就不放了，就哎，哎，好多人说赢了赢了，其实我也哎，这有什么好赢的，赢这个你觉得很光彩吗，真是的。而且他这个意思是吗，就是说他上去就拿个东西是吧，就下来了是吗，也没有进行什么深入交流是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至于他后来说的这些事情，说什么他知道这段感情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后悔是吧，知道不好不后悔，哎呀，我们都不批评了是吧，因为关我哎，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是吧，我们就不再过多的指责他，毕竟事已至此嘛是吧。然后呢他说他当时遇见了小时候一起上学的小伙伴，在前台，是前台是吧，然后发现他跟那个已婚男人一起开房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500%的一定会传出去是吧，这种劲爆的八卦是吧，又是发生在认识的人上面的身上的，那个前台能憋住才怪了，真的。
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你想守住一个秘密，你能做的只是谁也不讲，你只要告诉了一个人，就等于告诉了一百个人。真的，很多事情有时候不被发现，可能是因为没人关心你，你知道吗？我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就是有些

我台同事不是我台同事，就是直播界的那种负面新闻是吗？很多很多，有时候很多小主播也有非常负面的新闻，但是由于他不红是吗？所以就那个舆论也没有到他那儿去。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些就不好的事情啊，传得比什么都快。特别是这种桃色新闻，真的，这就是联系邻里之间以及茶余饭后什么最好的谈资了。你可别想着他不说出去了，基本上不可能的。只是反正。不过也算是没有铁证嘛，是吧？也不是说你第二天早晨才离开那个房间，是吧？只能说还有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写实的。还有些人还在刷弹幕，怪不得老婆要对不起他。这位同学是吗？人啊还是有很多面的，是吗？比方说长得帅啊，爱做家务啊，是吗？这工作很努力啊，是吗？不是你想的那么单一。

最后一个邮件啊，差不多了。成功你好，关于没有社会经验的人去外地找工作的问题。我的一个朋友是大专刚毕业的学生，在家里蹲了几个月考驾照，现在拿到驾照了，还可以嘛是吧？准备过几天去找工作，可是问题就来了，由于我的朋友是个宅男，经常宅在家里看成功的直播，可以说是足不出户，所以基本没有社会经验。怎么会呢？我们这个成功的直播满满都是经验好不好？就是能学到东西简直太多了。他说也没有什么朋友引荐，对于去外地打工刚做的准备工作是一无所知，所以我的朋友想托我问问非常具有颜值魅力的成功，是先找好工作再去找地方住，还是先找地方住再慢慢找工作？成功求解惑，谢谢你。其实我看他这个说法啊，不是说他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没有社会经验的人去外地找工作，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宅男，就生活方面的问题。其实如果说是那个去外地找工作和在本地找工作，工作其实本身差不多是吗？真的，你在公司里感受的东西，不管是本地公司还是外地公司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是一个宅男，你去外地工作的话你还更方便一些，反正你在家乡也是自己一个人玩是吧，下了班就回家，你去外地也是下了班就回家是吧，就是做到家乡和外地一个样子，也不担心没有朋友，都是网上的嘛，对不对？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你有优势，你知道吗？有些那种现充啊，就是什么现实里朋友一大把是吧，每天下班或者每个周末都出去酒池肉林是吧，风流快活，他们去到外地的时候就懵逼了，没有朋友。但我们宅男宅女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是吧，我们的朋友都在网上，只要有 WiFi 我们就有朋友，对不对啊？真的吗？你看我在上海就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因为我还是待在家里，也不出去跟小姐姐小哥哥玩，也不去夜店，也不去酒吧，也不去 KTV， 连迪士尼都不去，每天就收快递和收外卖是吧。不过还有一点是要说的，就是其他的一个角度啊，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在外地，就是怎么说呢，容易堕落，就没人管嘛。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住父母家里，虽然你也很宅，但是呢父母会强制要求你在中午之前起床是吧，然后偶尔做做家务啊是吧，要学习一下怎么样是吧，不要吃垃圾食品啊什么，父母啊有个管束作用。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无法无天是吧，就彻底的那个什么堕落下去了。而且最好是先找到工作再去外地，不要去了外地再找工作，很有可能你去了外地发现找不到工作，然后演变成天天在家里看剧打游戏，假装找到工作了，反正在外地嘛，别人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没人管就容易出事儿。没钱也能堕落呀，怎么不能堕落啊？没钱可以免费打游戏，免费看直播，还不堕落啊？打游戏又不花什么钱，出去玩才花钱呢。
只要你不打手游是吗，花不了什么钱，王者荣耀也不要打，贼贵，据说指导员已经充了好几万了。这是那个一个小背心儿，扯给你们看吧啊！小背心儿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很刺激的东西，

不过我这种人打游戏倒是没花什么钱，我英雄联盟拥有可能几十个皮肤还是100个皮肤，都是水友送的，我自己可能就花了100块钱，可能200块钱。那些莫小强 AC 放的，赶紧吃，很刺激啊！出息！谢谢 Mr. Mars 办的卡。你们要看刺激的东西，要不然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股票跌幅，嗯，哎，老刺激了。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那个

鼻子有点不通风的。

哎，我靠，多了200帧。谢谢小洛洛的，以及谢谢豆一 DY67737 饼饼的火箭，谢谢少康的飞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开个空调机。昨天，今天也不是昨天了，今天上海下了大雨，有点冷。谢谢江湖哥的飞机，谢谢茄子狼的飞机，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狗牌，汪汪汪，喵喵喵。看一下昨天唱过的。近视是放大呀，哦，那可能我们就生活的地球不太一样。

0: 刚才看见有弹幕问我是哪里人，是吗？还听我唱粤语歌，还听不出来我是哪里人呢、啊？我是广州人啦、啊。
1: 我身边嘅男仔。
0: 靓仔啊！
1: 但系其实
0: 我哋广
2: 我可爱噶。
0: 怎么说来着？我系广州人。
1: 我知道一定有。

0: 哎，就广东话里夸帅哥是不是叫两宅呀、啊？我知道你们说美女叫靓女。
1: 谢谢。
0: 我们一会儿晚点唱通话证，多谢大家支持。

谢谢发疯的老斑鸠在路上的飞机。发疯的和发胖的老斑鸠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啊？我觉得那个周迅长得特别漂亮，就很有灵气那种。如果说我可以选择像一个女明星的长相的话，我也不想变成像最漂亮的那种，比方说像李嘉欣啊，或者说范冰冰那种。要让我来选择的话，如果我有的选的话，反正就做梦嘛。我希望我能长得像徐若瑄和周迅这样，而且他们这两个人特别抗老，40好几了，看上去就跟20几岁差不多，牛逼。

好了好了，我都不好意思。主播脸皮比较薄。

谢谢，是邪泽郎的五个飞机，谢谢小然的十个飞机，是十个吗？我没看错的。嗯，哎，我把自己头像开好大。说的没毛病啊。

谢谢唱给娃娃的电台情歌好久。哎，好像每次我唱这首歌你都会送礼物，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唱了，还感觉唱这首歌像骗钱一样。哎，有点不好意思。你看，也不是这首，这首也可以唱。这首歌叫做

谢脑洞的两个飞机，谢谢登云的飞机。爱丢哩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闽南语里面的爱着你的意思吗？冒昧的问一句。

这首歌它做的效果很多，和声很多，就是直播唱的话特别容易翻。我下回去录了，录了再来发出来，一定就会好很多。 Witness me 是吗？